0: 发射塔架、三连回转平台都已经打开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正在进行射前的补加程序，等待最终点火的那一刻。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指控大厅，可以看到各系统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工作。大屏幕上的倒计时即将显示的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即将进入倒计时12分钟。
0: 那在距离我们上空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我们看到神舟21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张璐、古飞、张鸿章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那目前呢，神21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了190天，而在天舟十号对接空间站之后呢，他们即将拆开来自地球的快递包裹。
1: 此时此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即将进入倒计时10分钟。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旁边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淇水湾。每当有发射的时候，那里都会聚集不少的航天爱好者。
0: 那今天一早啊，淇水湾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范珊珊。珊珊，哇，尽管是一大早哈，我们看到淇水湾上还是好热闹啊。来吧，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两位主持人，那我们大概2个多小时之前到达这里的时候啊，当时现场就已经有很多航天爱好者在这里早早等待了。当时天还是黑的，那大家呢也是一起从天黑到晨光熹微再到天亮，这也是天舟十号带给大家一场特别的体验。那也是随着天亮，现在沙滩上的游客也是越来的越多了。相信对于很多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文昌市龙楼镇的淇水湾海滩一定是不陌生的。每当发射场有发射任务的时候，这里一定是最具人气最热闹的，这是为什么呢？那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在那个位置大概3-4公里的地方就是发射场。那在这里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两个发射塔架，特别是现在我们天舟十号的这个回转平台已经打开，我们用肉眼就可以观看到这个火箭伫立在发射塔架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边的环境，可以看到沙滩、椰树还有碧海蓝天，环境可以说是十分优美的。那每次发射的时候，大家在椰风海韵下观看火箭发射，这个也是中国航天与咱们市民群众一场双向奔赴的浪漫体验。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海边啊，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现在体感温度有26-27度，也是比较凉爽，感觉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今天呢，文昌呢是属于一个多云的天气，我们头顶上的云层相对来说是会厚一些的，所以这对于稍后火箭升空之后大家观看火箭的飞行轨迹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现在随着火箭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啊，现场我们市民群众的这个热情也是越来越高。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有很多人们已经在这里翘首以盼，等待着天舟十号的发射了。那在今天我在这里现场观察还发现，这里不仅有咱们中国的我们的航天爱好者，同时呢我还看到了不少外国的面孔。同时现在大家也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手机相机的拍摄设备，准备记录下天舟十号发射的精彩瞬间。那天舟系列的货运飞船也是被称作最强宇宙最强快递小哥。那飞船除了搭载有给航天员的补给物资啊装备之外，同时呢也有一些科学实验的样品。那这些样品当中呢就有包括像是作物的种子。那这些从太空出差回来的作物种子回到地球之后啊，在海南包括像是在三亚、海口、文昌、琼海等地都会进一步的进行种植研究。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嘉宾，这个我手中拿着的就是从太空回来的玉米种子所结出的成果。那他呢是在三亚南繁进行种植，现在已经种植了3个生长周期，目前已经选育出2个相对稳定的种质了。当然在海南不仅是玉米啊，也有很多太空育种的作物结出了新的成果，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实践的一个成效了。那最后呢，我们也在淇水湾的海滩预祝天舟十号发射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我们未来更多的航天的科研成果能够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美好。好的，我们在淇水湾现场的报道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在碧海沙滩上，刚刚有很多的人手举着国旗，满怀热忱地守候着。而珊珊手中的玉米也代表着太空科研成果已经落地生花了。
0: 淇水湾上哈，又见航空嘉年华，感受到大家的爱国热情和航天航空的热情。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0: 面的是中国空间站内的画面，三位航天员此刻啊，也是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哈，朝闻天下，开启了全新的一天。他们也开启了全新的一天。那他们今天一早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他们此刻呢，也在通过画面关注着这次货运飞船发射的实时的任务进展。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它的总长呢是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的重量大约是14吨。
1: 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呢，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
0: 这其中啊，还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
1: 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什么样的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
0: 而除了第三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总重量超过6吨的太空快递清单当中，还带了不少科研产品。
1: 具体都有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温室气体监测设备，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67件科研产品，总重量约768公斤。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够正常生载，让科学家们是备受鼓舞。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把研究直接推进到了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够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于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第二大看点是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砷化镓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抑制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够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成超大面积，大大的降低了太阳翼的成本。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的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面接受真实的试炼，验证它能不能够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那么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第三大看点是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中国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地球环境。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和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

0: 好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晨光正好，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全貌都已经是清晰的展现了。那么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发射。
1: 我的同事总台央视记者王晓丹此刻就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现场，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晓丹，把时间交给你。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画面，那么这里是中国空间站的母港，现在是
3: 两分钟准备
2: 策发大厅里的画面，动幺指挥已经下达了两分钟准备的口令了。我们眼前是长征七号的火箭发射塔架，此时此刻托举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七遥十一运载火箭正矗立在塔架里。在这里我们请来了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火箭系统专家李平奇，给我们带来专业的直播讲解。那么首先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火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4: 这个火箭的一个射线流程走到这个阶段呢，应该说舰上的这个各系统状态已基本是处于一个发射就位的这么个状态。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画面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舰体周围的一个白雾消失了，应该说这整个这个射前补加工作也都已经完成，然后排气阀也已经关闭了，然后也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射前增压。应该说下面一个比较关键的动作呢，应该连气也都已经通过了，应该摆杆呢即将摆开。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画面，应该说下层的还有这个上层的几个摆杆，应该说即将这个打开。

0: 这一段呢，应该说，这个动力系统主要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下面一些动作呢，包括测量和控制的一些转电，键上的一些键机的一些开算，就是键机开算完大概是在射前这个30秒左右的时候，就是开算完以后呢，应该说整个键上全键状态都是处于一个就是满足这个点火的一个条件，就是等待这个点火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这个摆杆已经这个按照这个预定的程序全部摆开了。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键地的连接都已经断开了，除了尾部的这种插拔的这种零秒之外，其他的都已断开，应该说火箭就是处于一个等待这个点火发射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么从火箭点火到火箭起飞将会有7.3秒的一个间隔是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一个发动机它的一个点火过程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阀门和火控品的一个动作，就是从第一个阀门这个动作开始，
2: 9、8、7、6、5、4、3、2、1点火，
3: 点火。
4: 10:14:318.318秒
5: 正常，遥测效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 好的，现在长江七号遥十一火箭已经点火起飞，托举天舟十号升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站里的画面，航天员乘组也在实时关注着天舟十号的发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来自各个测控站点接力对飞行中的火箭的实时跟踪报告。那么这一连串的正常也让我们的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刚才火箭在起飞15秒后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做程序转弯，也就是说

0: 火箭不再垂直往上飞行，而是拐了一个弯，按照一定的倾斜角度飞行。
1: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运载火箭上升段的飞行来说，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有害载荷送入到这个预定的一个轨道。实际上为了要进入到这个轨道呢，火箭的速度和位置都要满足一定的一个要求。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天舟飞船最终的入轨时刻呢，它的一个速度呢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在火箭整个的一个上升段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按照我们轨道设计师的一个设计预先设计，按照一定的一个姿态，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转弯的一个控制。通过这个转弯呢，来满足我们最终的这个速度的一个需求。
0: 那火箭其实它飞行的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
1: 是这样的，它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程序角，它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加速的过程中，是逐渐的改变舰体的姿态。这样的话呢，在改变这个速度的同时，也改变位置。这样的话，最终将这个天舟货运飞船送到这个预定的这么一个轨道。
2: 文昌光学，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一级上面的画面，是吗？
1: 是这样的，现在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仪舱上有一个向下看的这么一个摄像头，它主要是用来关注这个助推分离的一个画面。
0: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有一个细节，随着火箭飞行高度的增加，
1: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助推已经分离了。
2: 一级分离。
0: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1: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啊。
0: 那么现在已经是由火箭的二级接力工作。
1: 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就是二级呢，应该是有四台这个18吨的一个发动机在这个共同工作，然后持续的这个为这个二级舰体进行一个加速。好，这个整流罩也已经这个分离了。
0: 那么也就意味着火箭已经达到了110公里的飞行高度，飞出了大气层。现在天舟十号已经是暴露在太空当中。
1: 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大气飞行段，应该说整流罩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给这个天舟货运飞船提供一个这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0: 那么左边的这个画面是来自飞船上的画面。
1: 对，它这个应该是飞船上一个向下观测的这么一个画面。
0: 那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其实正在高速飞行的过程当中。
1: 对，就是应该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是长征七号的一个火箭的二级呢，是托举着这个天舟这个十号货运飞船还是在持续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当中。
0: 现在空间站的在轨画面也是非常的清晰，三米航天员
1: 也在这个关注着这个
0: 发射的全程，
1: 这个、发射的一个全过程。
0: 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正搭载着大约6.2吨的补给物资飞向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补给压推进剂、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支持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下行空间站废弃物，并受控陨落。那么天舟货运飞船目前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为了确保天舟飞船顺利和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这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入轨精度也有着特别高的要求。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入轨之后呢，要和这个在轨的这个空间站进行一个交会对接，因此呢，对这个入轨精度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应该说目前呢，这个长征七号它的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入轨精度呢，也是处于一个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高精度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一些这个设计方案上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吧。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应该说随着这个我们工业水平的一个提升，整个的我们惯性器件的一些精度
2: 临水三。

0: 6.0.1正常，
1: 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采用咱们国家的这个北斗三号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这个基于它的一些定位数据，对于整个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
0: 文昌雷达更正常，遥测效正常，
1: 位置进行一些修正，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提高它的一个这个入轨，就是实时的导航的一个精度，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长征七号火箭为了提高这个载荷的入轨精度呢，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一会儿大家可以关注到，就是它二级呢是四台发动机，它这个四台发动机呢，它是先关闭两台，然后呢再关闭两台。
2: 哦，分别是两台固定发动机，
1: 对，
2: 还有两台摆动发动机。
1: 摆动发动机是这样，对。它这个之所以这样设计呢，它就是为了，因为发动机的关机过程，它这个推力的消失是有一个过程的。实际上，对于我们专业术语呢，叫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关机后效。这个的我们采用这种先关两台再关两台的这种设计方案呢，就可以降低这个发动机关机后效偏差对它的一个入轨精度的影响，相当于是通过这种措施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火箭的一个这个入轨精度啊。
2: 接下来很快应该就是二级发动机也要进行关机了。
1: 对，然后应该说这个固定的两台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二级它配置了两台固定发动机和两台这个摇摆的发动机。两台固定发动机呢，它主要是在这个二级的初始飞行段给它提供更大的一个推力，这样的话让火箭就是降低它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些重力的一些损失。然后而两台摇摆的发动机呢，它主要是为整个的一个二级飞行过程当中舰体的这个姿态控制提供这些控制力，因为它有摇摆，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然后摆动发动机来提供俯仰、偏横和滚动方向的一些这个姿态控制的一些需求，确保呢这个整个舰体在飞行过程当中可以这个稳定的一个飞行。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制导控制的需要，实时的调整我们那个舰体姿态，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些需要进入到我们预定的这么一个轨道。
2: 好的，我们现在又看到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他们一直都在非常认真的实时关注着天舟十号的发射直播。
1: 是的，应该说这个在轨的这个空间站即将迎来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成员。
2: 就是他们看到画面跟我们看到画面是一样的，很清晰的看到他们所观看的那个监视器上的画面，就是此时此刻飞船支架，来自飞船支架的工业镜头的画面。
1: 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舰地的这种数据通信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这个在逐步的一个这个相比之前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摆动发动机也要进行关机，马上就是船舰分离了。
0: 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船舰分离。
2: 好的，随着船舰分离，天舟十号成功入轨。那么这也是代表着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接下来我们将耐心等待天舟十号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感谢火箭专家李平奇给我们带来的专业讲解。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3: 好的，谢谢小丹，也谢谢李平奇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直播讲解。我们现在在接力的进行直播当中，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的过程。在今天早上的8:14左右呢，是成功的点火发射升空。此时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画面。刚刚呢是船舰已经分离，所以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经结束了它的工作。它的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等待太阳帆板展开，整个飞行任务成功的那一刻，才能够

0: 更进一步的了解它的入轨精度等等一些更详细的数据。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呢，将会采取一个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方案来和空间站对接。
1: 嗯，那么3小时的对接方案是如何实现的？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天舟十号与火箭分离后，需要通过轨道调整逐步接近空间站。这就像两个运动员在两条相邻的跑道上跑步，货运飞船要在一个预定的时间窗口内精准地追上空间站这个目标。
3: 通过这个轨道的调整，核心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两个飞行时间的减少相位差，这样的话呢，货运船可以在这个预定的时间之内更精准的然后追踪到这个空间站啊，同时呢可以降低这个推进剂的消耗，然后让更少的圈次然后去追踪上这个对接目标。
2: 目前天舟货运飞船已经验证过2小时、3小时和6.5小时3种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其中天舟五号曾以2小时方案创造了世界最快交会对接记录。不过从工程实际来看，3小时方案是目前综合最优的选择。
3: 天舟五号探索了2小时的对接，设计上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工程实施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一个过程，目前选用的我们还是这个3小时的一个对接方式。
2: 据介绍，3小时方案既比6.5小时更高效，又比2小时方案对各系统的约束更小，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了平衡。
0: 好的，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太阳帆板已经是成功展开了，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实现了自主的能源供应工作。
1: 那因为天舟采用的是这个半刚性太阳帆板，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形态其实是比较轻盈柔韧的状态。在我看来很像一个羽毛球拍，当然羽毛球拍是圆形的哈，这个是长方形的。它这样足够大的一个太阳能板，让它能够去积蓄足够的能量，去保证它完成后续的工作任务。
0: 就像早晨大家要吃早餐一样哈。那此刻呢，我们看到三位应该是已经吃过早餐的航天员啊，张璐、飞张、鸿章，此刻呢正在空间站内关注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来到空间站，运送上最新的物资。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次除了他们携带的有新款的飞天的舱外航天服，还有一些空间站上的推进剂的补加，包括一些设备的维护的应用的备件、主件等等。同时还会有一些食品啊，像苹果呀、樱桃、番茄呀、青提呀、新鲜的果蔬，还有冷冻的牛排、鸡翅，哎，也是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我们航天员们的一个就餐的体验。
1: 现在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入轨的飞船，它其实是一种沉静从容，在我看来是一种有序的美感哈，能够去让我们尽情的观测它的形态，每一秒都在精准的向它的目标去奔赴。
0: 今天早上整个的从点火之后的各个技术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的，我们现在在等待着对它的入轨精度的判定和系统任务宣布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在早上呢是经历了一系列像点火呀、船舰分离的之后，现在呢我们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正在静静的向中国空间站在进行着靠拢。那这次还是采用了一个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之前呢我们已经验证过，采用比较多的是6.5小时，在天舟五号当时是以2小时的一个方案是创下了一个世界最快的交会对接的记录。那此后呢我们还是更多的运用到3小时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它是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间取得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所以这次呢应该还是会采用的是3小时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也就意味着在大概中午新闻30分的时段，我们就能够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中国空间站成功的进行一个交会对接的工作了。
1: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随着天舟十号太阳能帆板的展开到位，它已经拥有自主供电能力了。
0: 这次

0: 上行呢，搭载了这个六项的试验载荷，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啊，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载荷的总重就达到了大约280公斤。啊，这些试验载荷呢，未来将会主要用于开展，比如说有这种微重力的流体物理，还有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等等。
1: 刚我们说天舟五号是曾经以2小时的方案创造了世界最快的交会对接记录。不过从工程实施综合考虑的这样一个角度呢，我们考虑到3小时方案是比6.5小时更高效，又比2小时方案对各系统的约束更小。
0: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前方发射结果。

0: 天式计算，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报告，发射结果宣布完毕。
2: 好，又见大轰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发射全过程。

0: 各位观众，今天早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今天中午前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签收太空包裹。
1: 新闻频道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欢迎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7: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谷雨新芽，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8: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0: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

0: 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
0: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
1: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
0: 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十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在遭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共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
0: 根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十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
1: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0: 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结束争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组成的中国队以3-2的比分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7: 第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4: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1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14: 伊朗的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 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

0: 谈判细节。
1: 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0: 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
0: 特朗普表示，这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虽然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是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运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减少，当地人民的苦难进一步恶化。位于拉法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野战医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运转着。
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立有一处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
3: So we opened this hospital in May 2024. It's a field hospital. A field hospital is designed to last 6 to 12 months. Ours has been here now for 2 years. So we've stretched the shelf life of our field hospital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here is no viable alternative in terms of safe and sustainable access.
2: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旧在其所谓军事控制区附近实施空袭。帕特里克表示，停火后依然有民众遭到袭击，人们盼望的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激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3: Let's be clear, not enough medical equipment, medical supplies is coming into Gaza. That's why our field hospital exists. We still have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struck by bullets or wounded by explosions. We still do have mass casualty events, not as much as before.
1: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
0: 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

0: 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下面把视线转向加拿大，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增加加拿大在贸易方面的韧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早上8点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天舟10号发射的精彩过程。稍后新闻频道将播出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开始，本周前三天呢，我国上空有高空暖脊发展东移，在它的掌控之下，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热力将迅速升级，部分城市会出现高温。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的华北平原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的增多。另外呢，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一些地方会有高温出现。明天随着暖脊东移，新疆高温减少，内蒙古西部依然有小范围的高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呢，也会向东向南来发展。后天华北到黄淮多地都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天气炎热，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后时段户外运动，出门呢做好防晒，注意补水了。另外，近期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像是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呢会超过15度，局地会在20度以上，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添件外套。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起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高空槽东移，降雨会再度北扩。周一到周四，南方地区会经历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云南到江南、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西宁多云，7到24度。榆林晴，17到29度。青川阴，14到30度。南充阴，19到30度。宜宾阴，20到31度。重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15到21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曲靖小雨，14到18度。晋城晴，17到29度。邯郸晴，18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鹤壁多云转晴，17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安庆晴转多云，19到29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襄阳多云，18到32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早上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

0: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坚，天舟货运飞船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中国的太空物流正加速构建覆盖近地轨道全谱系运力的天地货运体系。
1: 从2017年首飞至今，已经是第十艘天舟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的核心任务，一句话总结：送货、加油、扔垃圾。第一，上行补给，航天员的生活物资、太空实验设备、空间站备用零件，全靠天舟千里送货。第二，太空加油，给空间站在轨补加推进剂，并为空间站姿态轨道控制提供发动机动力。第三，下行处理，把空间站的垃圾打包带走，再入大气层销毁。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飞船创造了2小时交会对接的奇迹，载货量提升至7.4吨，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然而，天舟并不满足于此，未来还将增加半密封、半开放和全开放两个构型，一些舱外载荷甚至是一整个舱段就都可以送上太空了。有了三个构型以后，天舟飞船的结构将更合理，快速自主交会对接，大吨位载货能力，多构型适配设计，多项核心技术让天舟一次次创新突破。但其实中国的太空物流早已不是天舟单打独斗，低成本灵活化的太空货运系统即将上线。轻舟货运飞船采用一体化单舱构型，主打轻、快、省，自带保鲜冰箱，太空冷链快递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昊龙货运航天飞机主打可重复、低成本，最大亮点是可以像飞机一样水平着陆，不仅能给太空运货，还能把实验样品安全送回地面，实现太空快递双向直达。未来天舟将会和轻舟、昊龙搭配，形成国家队加商业队的高中低梯队布局，实现从几百公斤到7吨级的全谱系运力覆盖，太空物流将越来越热闹。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3: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我国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今年一至三月份，我国 CPI 温和上涨 ，PPI 逐步回升。四月份 CPI 和 PPI 是否延续一季度走势，我们将结合最新数据发布进行解读报道。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今天上午将在北京开幕，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围绕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等相关议题展开互动交流。本届峰会设文创论坛、演艺合作论坛、电影论坛、传统文化论坛、出版论坛等多场分论坛，并举行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及相关特展。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此类业务不是保险，提示消费者仔细辨别。那么，交通安全统筹是什么？存在哪些风险？公众又该如何辨别保险产品呢？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七号宣布，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收官，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此前，国乒女队已经率先战胜日本队，尽管开局不利，但女团姑娘们顶住压力，以3-2逆转日本队，夺得女团冠军。当地时间11号下午，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起飞。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截至当地时间10号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1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

0: 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监测并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2架无人机。声明同时表示，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好的，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欧洲加紧谋划没有美国的未来，政治碎片化威胁安全框架重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退欧与离美。马斯克与 OpenAI 千亿诉讼持续发酵，硅谷右翼斥重金秘密操控舆论和政治。世界周刊特别报道 AI 案前。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5月4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欧洲的峰会却首次迎来一位美洲参与者，加拿大总理卡尼。而就在前一天，美国威胁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进一步加剧了美欧关系的紧张。有分析指出，这标志着美国对欧洲的绝对安全兜底承诺开始破产，也使跨大西洋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0: 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贝尔莱蒙大厦向公众开放，并以欧洲的时刻为口号，举办不同主题的展览庆祝欧洲日。76年前的1950年5月9号，时任法国外长舒曼发表舒曼宣言，指出二战后欧洲的真正出路首先在于内部的联合。
4: L'Europe ne se fera pas d'un coup, ni dans une construction d'ensemble. Elle se fera par des réalisations concrètes, créant d'abord une solidarité de fait.
0: 舒曼宣言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拉开了欧洲一体化的大幕，也为后来欧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5: This 9th of May, we do not just look back at where we started, we look forward to what we must protect, not just today, every day.
0: 76年后，面对美国接连发出的批评和威胁，舒曼当年所提倡的联合和团结，对今天的欧洲人来说似乎更具现实意义。我们要么选择团结，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要么选择分裂，沦为悲惨的奴隶。欧洲日前5天，5月4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题正是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
6: If there was an eye opener over the last 4 years, then it is in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be able to stand up for ourselves.
0: 值得一提的是，5月4号，在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的伴奏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兴演唱了亚美尼亚裔法国歌手查尔阿兹纳福的歌曲《波西米亚人》。实际上，欧洲政治共同体对话机制正是由马克龙于2022年倡议建立的。尽管它比多边会议更不正式，但因为参会人员级别高，在外界看来更具有某种风向标意义。
7: L'Europe n'est pas un projet hégémonique, c'est un projet partagé par des États qui tous pèsent la même chose.
0: 而在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白俄罗斯办事处负责人沃伦斯坦看来，此次会议东道主亚美尼亚通往欧洲的道路也是一场平衡的艺术。2025年12月，亚美尼亚与欧盟签署亚美尼亚欧盟伙伴关系战略议程，标志着亚美尼亚开始向西看，
8: The European Union is a major long-term partner for Armenia and the wider region. We can foster trust, create jobs, and bring neighbors closer together.
0: 与此同时，今年4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时明确表示，考虑到经济层面的协同差异，作为独联体国家的亚美尼亚同时加入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是不可能的。
9: Первый в истории саммит ЕС-Армения проходит здесь, в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м дворце.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Армении Никол Пашинян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встречает высше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0: 有分析认为，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举行，传递出的信号是，高加索地区又迎来了新的角力者，成为向俄、向欧还是向美的三岔路口。2020年9月，亚美尼亚曾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区爆发冲突。2025年8月8号，在美国斡旋下，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尽管亚美尼亚处境不利，但根据协议，双方承认彼此领土完整，并同意在有争议地区的赞格祖尔走廊修建一座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的运输通道，由美国公司管理99年。与霍尔木兹海峡类似，赞格祖尔走廊紧邻伊朗，也是重要的石油通道，这被看作是美国在高加索精准插入了一把刀子。2025年5月13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接受布莱特巴特新闻网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可能会加入美国主导的亚伯拉罕协议，从而实现美国在中东的大能源战略。如今，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持续受阻，连接欧亚的陆上通道价值飙升，

0: 5月7号，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正在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伊谈判乃至签署协议做准备。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欧洲领导人齐聚亚美尼亚显得极不寻常。
1: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cost of our overdependencies when we speak about the American umbrella in terms of defense and security. Let's be honest, this i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But if Mark is here as well, this is because he feels more close to the Europeans.
0: 媒体注意到，2026年6月，G7 峰会即将在法国举行，能源安全是核心议题之一。而越来越欧洲化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扮演了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2: We are an energy superpower, third largest oil producer, fourth largest natural gas, largest hydro renewable base.
0: 英国卫报认为，卡尼以非欧洲领导人身份参会，从侧面凸显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削弱。
2: Canada is the only non-European member of SAFE, the European Defense Mechanism, a new defen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t's an important time in the world that like-minded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0: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美欧之间边界感逐步加强，美国盟友的离美情绪也愈加高涨。5月7号，法国军方公布了欧洲最强战舰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延时视频。法国军方发表声明证实，此举是为此前宣布的英法霍尔木兹海峡任务做准备。今年4月，英法两国牵头推动一项由超过50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军事行动，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而这一行动并不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在外界看来，欧洲不想再被美国绑上战车的意图明显。而法国外长巴罗的口误更像是为各种可能性留有余地。
3: Absolument. Et ce qui explique le franchissement par le porte-avions Charles de Gaulle hier du détroit d'Ormuz, du canal de Suez pour se rapprocher de cette zone.
0: 而对于美国主导的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马克龙明确表示法国不会参加。现在没有人能完全确定美国这个盟友还是否可靠。相比于马克龙的强硬，媒体注意到，此前一度也对美国硬气的德国总理默茨选择了隐身，没有参加5月4号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被外界解读为试图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据报道，4月27号，默茨在与学生交流时，对美伊和平谈判使用了羞辱一词。
4: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0: 三天后的5月1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在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
5: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6: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至少5000名驻德美军被削减，只是欧洲面临的挑战的冰山一角。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有36436名美国现役军人驻扎在德国，而在冷战高峰期，约有250000现役军人驻扎在西德地区。目前，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全都设在德国斯图加特，而美军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北约在欧洲最大的空军基地。基地周边提供了数万个直接就业岗位。金融时报认为，美国此举更像是对德国总理默茨的临时惩罚。
2: Wir müssen dies als eine erneute Aufforderung begreifen, schneller selbst Fähigkeiten zu entwickeln und verfügbar zu haben. Daran geht überhaupt kein Weg.
0: 在德国左翼党派政治家塞维姆·达戴伦看来，美国威胁撤军也是向欧洲施压，要求增加军费的一种体现。波兰总理图斯克则毫不客气地把美国撤军描述为联盟的瓦解。5月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意大利，再次向欧洲盟友施压。
7: Our resources are not unlimited. We have to always assign resourc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military.

0: military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what serv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at's a decision the president has to make, especi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by some countries within NATO and the stance they've taken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 据统计，美国目前约有 1.2 万名士兵驻扎在意大利，另有1万名驻军在英国。就在不久前，同为北约成员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拒绝了美国使用本国基地发动对伊朗打击的要求，理由是伊朗战事不属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
2: I soldati americani lasceranno l'Italia, la preoccupa la minaccia di Trump?
3: Sappiamo che da tempo gli Stati Uniti, diciamo, discutono di un loro disimpegno dell'Europa, che è la ragione per la quale penso che noi dobbiamo rafforzare la nostra sicurezza e dobbiamo, diciamo, crescere, ecco, nella nostra capacità di dare risposte da questo punto di vista.
1: 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指责德国拖欠北约费用，其军事开支远低于北约2%的 GDP 目标。但默茨政府执政后，德国预计2027年国防总支出将达到1058亿欧元，约占 GDP 的3.1%。
4: Wir haben beispielsweise vor einigen Jahren ist Deutschland fast gleich auf mit den USA bei den Ausgaben für die Gemeinschaftskosten der NATO. Das hat aber uns nicht mehr politisches Gewicht gegeben innerhalb der NATO.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欧洲盟友，原定交付的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反导系统、隐身巡航导弹等关键武器全部无限期推迟。路透社分析，2024年7月，拜登政府承诺派往欧洲的远程打击营可能也被撤销。根据1987年的中导条约，欧洲禁止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在《金融时报》看来，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暗鹰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精确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能力。欧洲要想具有同样的进攻能力和库存，至少需要5年时间。
4: Die NATO ist ein Instrument zur Absicherung der globalen Hegemonieansprüche der USA. Es ist ein Instrument zur Interessensdurchsetzung der US-Oligarchie. Und insofern kriegt man da keine Eigenständigkeit, wenn man mehr aufrüstet.
5: 近期由美国政治新闻网与英国民调机构公共第一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已不再将美国视为可靠盟友。《华尔街日报》则披露，针对美国减少欧洲驻军和退出北约的威胁，有关欧洲版北约的构想也在悄悄酝酿。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内部政治碎片化的趋势也正剧烈透支欧洲的地缘政治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美欧关系、重塑安全框架，已成为欧洲领导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1: 当地时间5月7号，英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的地方选举拉开帷幕。8号深夜，大部分计票结果公布，执政党工党不出意料地遭遇惨败。在英国卫报看来，现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经历了一个糟糕之夜。
6: It's been a big shift of votes away from Labour and the Conservatives, the traditional big parties in British politics, towards reform, and I think we'll see later towards the Greens.
1: 截至5月8号傍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已丢失近1000个地方议员席位，大多输给了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在首都伦敦，工党因绿党崛起而丢掉了地方议会掌控权。多名工党议员呼吁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年内下台，但遭到斯塔默的拒绝。
7: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and to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1: 有分析指出，地方选举结果表明，英国两党政治已经趋于消亡。
6: So it's a fragmentation of Britain's two-party system.Into, if we include the Liberal Democrats and then in Scotland and Wales the Nationalists, a 5 or 6 party system.
1: 此次选举中，脱欧推手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改革党迅速崛起。他甚至宣称，英国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8: Is a truly historic shift in British politics.
1: 6年前还是欧洲议员的法拉奇，曾在欧洲议会发表告别演讲。
8: And you may loathe populism.But I tell you a funny thing, it'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 know you want to ban our national flags, but we're going to wave you goodbye.

0: and will look forward in the future to working with you.
1: If you disobey the rules, you get cut off.
2: 福克斯电视台把法拉奇定义为特朗普的盟友，尽管这只是英国的中期选举，但法拉奇离未来首相的位子越来越近了。而在英国地方选举开始前一天，5月6号，是德国总理默茨执政一周年。法国国际广播电。

0: 法国全欧新闻网指出，默茨外交定位模糊，一方面强调欧洲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又对美方妥协退让，言行矛盾，令德国国际形象受损。与之对照的是，德国民意调查机构因萨的调查数据显示，选择党支持率升至26%至28%，稳坐第一大党。2026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这意味着德国很可能出现与英国类似的极右翼势力一路高歌猛进的局面。有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离心机正准备启动，而作为默茨的联合执政盟友、掌握德国发动机的巴伐利亚州却是另一番景象。5月1号，美国国防部与八家科技巨头签署了有关 AI 模型的协议，标志着数字军工复合体的创立。而在欧洲，一个防卫硅谷正悄然诞生，其核心区域就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举办期间，市中心街道上贴满了下一代无人机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欧洲安全正在建设中。英国广播公司注意到，在德国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军事实属罕见。在900公里以外的俄乌战场，一架5000欧元的无人机可以击毁一辆500万欧元的坦克。而位于慕尼黑的克劳斯·马菲·维格曼集团、莱茵金属的无人机部门以及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ARX 机器人公司等独角兽企业正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军事订单。据统计，欧洲人每年在国防上的花费为686欧元，而在德国这一数字是1069欧元。现任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任职欧盟前一直担任德国国防部长。2025年3月，冯德莱恩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拟调动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而这笔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采购军事装备以支援乌克兰。对此，德国总理默茨予以积极响应，直接受益者就是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
1: Die Bundesregierung wird zukünftig alle finanziellen Mittel zur Verfügung stellen, die die Bundeswehr braucht, um konventionell zur stärksten Armee Europas zu werden.
0: 在欧盟简析频道看来，布鲁塞尔、柏林、慕尼黑构成了欧洲防务的实力三角。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是金主，负责打开金库，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资金。
2: Berlin is the anchor customer, with a 2026 defense budget of over 83 billion euros, including money from the EU. Berlin sets the priorities, has control of the actual army and leads procurement.
0: 慕尼黑则负责接订单。
2: When Brussels or Berlin funds a project for AI-supported situational awareness, that cash lands directly in the offices of Munich in startups like Helsing or Quantum Systems.
0: 5月7号，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名为斯巴达 2.0 的政策报告，披露欧洲整体防务开支目前已居全球第二，欧洲需要补齐10项关键能力缺口，其中就包括指挥系统、无人作战装备、防空反导、卫星通信、军事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为此，欧洲未来10年需额外投入约5000亿欧元。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指出，到2029年，德国的国防预算将超过英国和法国的国防预算总和。在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下，新军事正成为德国经济的增长点。黑麦与钢铁联盟曾描述了德国巴伐利亚与鲁尔地区的合作关系。当年，俾斯麦通过这一联盟打造了德意志帝国的根基。如今，曾背负发动二战历史包袱的德国，正被塑造为新欧洲安全架构的核心力量。转折点，这是北约序列下部署在立陶宛的德国国防军对战争的委婉说法。根据2026年1月1号生效的德国兵役现代化法案，17至45岁的德国男性在长期出国前必须获得许可。德国联邦民防与灾害援助局警告说，战争已不再不太可能发生，建议德国人到2026年秋天时将粮食储备保存在家中3到10天。这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激烈对抗的冷战时代。在英国金融时报

0: 看来，德国军事力量的回归令人欢欣鼓舞。对此，俄罗斯总统投资与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 X 上惊呼：鉴于二战历史，谁能想到这样的文章会上英国头条？5月8号是欧洲胜利纪念日，5月9号莫斯科举行红场阅兵。这张拍摄于1940年12月29号的著名照片，记录了德军轰炸伦敦市中心圣保罗大教堂在残垣断壁中屹立的情景。二战前，英国采取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如今英国媒体把德国重新武装的新军事战略看作是一件好事，却被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解读为危险信号。一方面，欧洲离美推动了自身战略自主，但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新的战略失衡。4月18号，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法国军备总局局长派卢透露，法国将启动新一代2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研制工作，该导弹将配备可机动变轨的高超音速滑翔载具。俄罗斯卫星网称，对于法国强化核武器的计划，俄军的打击清单将不得不考虑法国在无核欧洲国家部署其核武器的意图。今年2月，美国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曾经提出北约 3.0 概念，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推动北约向更欧洲化、更分散化的方向转型。5月6号，美国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令人唏嘘。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北约第二天就启动第5条集体自卫条款，以不同方式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在2021年，随着美军自顾自撤离阿富汗，只留下一地鸡毛。
1: Future of NATO is non-existent. If you look what NATO is about, it's about collective defense. It's about trust.It's Article 5, and that means that in a conflict, other states, member states, are supposed to help each other militarily. Now, in Europe, nobody believes anymore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coming to help us if we are attacked.
2: 最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用“没有美国的欧洲”来探讨美欧关系的最新动向。文章认为，伊朗战事为欧洲领导人提供了新的动力，促使他们制定自主防卫计划。而无论是北约的欧洲化，还是美欧间退欧与离美之争，都揭示了一场深刻的地缘政治变革正在魔幻般上演。
0: 马斯克与 OpenAI 千亿诉讼持续发酵，硅谷右翼斥重金秘密操控舆论和政治。世界周刊特别报道 AI 案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本周被称为硅谷 AI 圈世纪官司的马斯克诉 OpenAI 案进入庭审第二周，这是一个昔日的同事兼好友反目成仇的故事。纽约时报直言，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争议性与曝光度的两个人的对峙。伴随着诉讼的推进，美国连线杂志披露了一个隐藏在硅谷科技巨头背后的庞大案前网络，更是引发舆论哗然。
4: 从财务角度来看，什么才能让我赚到10亿美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日记被人偷看，那该有多尴尬。这样的尴尬就发生在 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身上。在马斯克诉 OpenAI 案中，他的日记被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公之于众。5月4号，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马斯克的律师抓住日记中这段内容发起猛攻。
5: Speaking as the director and officer of a nonprofit, a publicly subsidized nonprofit, and he's writing.Secretly, how do I get to $1 billion?
4: 英国卫报称，在庭前举证过程中，马斯克的律师6次提到这段日记。布罗克曼则当庭表示，这让他非常痛苦。要知道，在布罗克曼写下这段日记

0: 记得2017年，他和如今对簿公堂的马斯克还是共同创业的美国合伙人。2015年12月，山姆·阿尔特曼、格雷格·布罗克曼和埃隆·马斯克共同创立非盈利实验室 OpenAI。 马斯克带资进组，捐赠3800万美元初始资金，还提供了早期的办公场所。当时硅谷巨头谷歌刚刚收购了研发出 AlphaGo 的科技公司 DeepMind， 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科技热点。后发制人的 OpenAI 将他们的创业之举宣传为一场为正义不为盈利的运动，声称公司目的是开发安全且有益的通用人工智能。但事实证明，所谓非盈利要么是一个乌托邦愿景，要么是一个谎言。到2017年夏天， OpenAI 的领导层就意识到他们需要的资金远超非盈利组织能筹到的款项，于是开始讨论加入盈利性结构，领导层内部矛盾也由此引发。2018年2月，马斯克退出 OpenAI 董事会。2019年3月， OpenAI 发生重大战略转型，非盈利组织成立了盈利性业务实体。2022年11月，OpenAI 发布了 ChatGPT， 迅速火出圈，实现爆炸式增长。
1: Where it was a non-profit by name, but behind the scenes, a lot of the public values that they espoused were actually the opposite of how they operated. So they espoused transparency, but they were highly secretive. They espoused collaborativeness, they were highly competitive, and they espoused that they had no commercial intent. But in fact, it seems like they were rapidly going to develop commercial intent.
0: 只能在一旁目睹 OpenAI 狂飙突进的马斯克，则在2023年7月创立了人工智能企业 xAI。 2024年3月，马斯克对 OpenAI 首次提起诉讼，指控其违反了成立初期的创始协议，将非盈利组织变成赚钱机器。
2: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value resides in the for profit, and the non-profit is now relegatedto a nondescript foundation.
0: OpenAI 方面则表示这是毫无根据的抱怨。今年4月28号，这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正式开庭。一袭黑衣的马斯克是以 OpenAI 捐赠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的。在证人席上，他表示偷走一家慈善机构是不对的，如果自己输掉这场官司，美国可能会面临失去所有慈善机构的风险。我当时真是个傻瓜，我给了他们3800万美元，创造出了一家后来市值达到8000亿美元的公司。而马斯克的诉求之一就是将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从 OpenAI 的领导岗位上撤职。 OpenAI 方面则辩称，马斯克其实早就知道公司想盈利性转型一事，甚至曾表示支持。5月6号，和马斯克育有4名子女的西冯·奇里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引发舆论关注。2016年，奇里斯因 OpenAI 的工作关系与马斯克相识，之后开始交往。2020年，奇里斯加入 OpenAI 董事会。2023年，在马斯克创立 xAI 之后，奇里斯退出 OpenAI 董事会。奇里斯作证称，2017年时，OpenAI 内部曾提出过无数种可能的架构方案，其中包括马斯克主张的一项方案，即让 OpenAI 成为自己旗下特斯拉的子公司。
2: That Mr. Musk was perfectly prepared and indeed eager to enter into a for-profit arrangement in 2017 for OpenAI, provided on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which is that he would get control of the company.
0: 但阿尔特曼、布罗克曼等人拒绝加入特斯拉。布罗克曼声称，人工智能将动摇社会结构， OpenAI 的责任是对人类负责，而非和谷歌竞争。阿尔特曼则认定马斯克的建议暴露了他对权力的欲望。在分析人士看来，不管马斯克起诉 OpenAI 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OpenAI 借助非盈利组织外壳转向商业化牟利，可能涉嫌违背慈善信托责任。违背慈善信托这项指控在法律上和叙事层面都很有说服力，但预测交易市场的数据却显示马斯克的胜算并不大。
3: though I think most people think Elon's going to lose this one. I mean, because there's ample evidence that he didn't mind it shifting over to a different kind of organization. And also, he, you know, he tried to take control.

0: of it, and it was rejected.
1: 纽约时报略带讽刺的评论说，不管怎样，诉讼双方至少就一个问题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他们的矛盾让人想起了某被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的作品。马斯克在诉讼中称，阿尔特曼的背信弃义和欺诈行为足以写进莎士比亚的剧本。阿尔特曼则在四月的一篇博文中感叹 AI 行业上演了太多莎士比亚式的戏剧。5月6号，就在诉讼进入关键期之际，又一出硅谷杀剧上演。马斯克突然宣布解散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所有业务并入自己的另一家公司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AI。 作为马斯克商业帝国的核心，SpaceX 预计今年6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马斯克的 AI 部门将抢在 OpenAI 之前实现 IPO，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不仅如此，马斯克还宣布将原属于 XAI 的 Colossus 1数据中心所产生的算力租给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3个月前，马斯克还抨击 Anthropic 邪恶与反人类，本周他却表示已与 Anthropic 团队会面，没人触发我的邪恶探测器。法庭内外风云变幻，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这场硅谷大案的本质并非盈利或非盈利的理念之争，而是涉及数千亿美元商业利益以及对通用人工智能 AGI 未来话语权的争夺。渐趋白热化的争夺也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去年年底，《华尔街日报》曾发文称，若把美中 AI 竞争看成一场橄榄球赛，目前的比分是24-18，比赛刚进入半场。5月6号，该报再次发文称，中美寻求建立护栏机制，防止 AI 竞争演变成危机。
0: China, other than Silicon Valley, China really is the only other rival in terms of talent density and the amount of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amoun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is going into AI development.
1: 科技竞赛中，除了模型和算力的较量，也出现了一些暗黑手法。5月1号，美国《连线》杂志披露了一个通过资助美国网红，鼓吹美国 AI 优先、渲染他国 AI 威胁的特殊案前组织。
2: As a busy mom and content creator, I rely on AI to handle tasks while I'm out at dance recitals and school functions with my kids.
1: 4月1号，在 Instagram 上有140万粉丝的美国网红梅丽莎发布了一条视频。
2: We need to invest in American-made AI to ensure America leads the way in 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shaping the future for all of us.
1: 梅丽莎将这段视频标记为广告，并在视频的文字描述中写道，很荣幸能与建设美国 AI 建立合作关系。据《连线》杂志披露，建设美国 AI 是一个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有关联的案前组织，其战术清晰且有针对性。先通过网红营销机构招募网红，之后分2个阶段展开舆论战。第一阶段宣传美国 AI 产业，第二阶段则完全聚焦于抹黑中国。据网红营销机构 SM4 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当前阶段的目标就是通过将中国 AI 发展描述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来引导美国的公众舆论。他们会向网红发布极具煽动性话术模板，比如，我刚得知中国正竭尽全力在 AI 领域超越美国，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抢走本应属于美国人的工作。而为了这样一条定制的视频，建设美国 AI 甚至可以向网红支付$5000。在 Instagram 拥有超过140000粉丝的美国生态学者乔什·墨菲就收到了网红营销机构 SM4 的合作邀请，但他并没有回应。乔什·墨菲认为，将 AI 技术与激进的反华言论结合起来让人感觉很别扭。 AI 绝对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但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不受监管的行业里，一群古怪的科技狂人为了追求贪婪而不惜牺牲一切，这并非 AI 应有的样子。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会从社交媒体获取部分新闻，而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38%的人表示，他们经常从网红那里获取新闻。这其中的风险在于，不同于传

0: 统大众媒体，网红们并不受新闻伦理标准的约束，许多网红也不标注其作品背后存在资金支持，这让资金雄厚的案前组织嗅到了可乘之机。那么案前组织的案前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美国的一种政治组织，它可以筹集无限数额资金用于所谓的独立支出，比如制作政治广告、媒体宣传，以此支持或反对参与政治竞选的候选人，但不得直接向候选人或政党捐款。许多大企业都通过设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参与政治博弈。据《连线》杂志报道，与建设美国 AI 有关联的就是一个名为引领未来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1: That super PAC called Leading the Future would support what the group calls AI friendly.
0: 截至今年四月，引领未来已收到总计1.4亿美元的捐款及捐款承诺。美国新闻网站 Not Us 直言，该组织是 AI 行业的庞大政治资金库。据连线报道，引领未来的支持者中不乏当下 AI 行业的明星人物，比如 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的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该组织的庞大资金也来源于与 OpenAI、帕兰蒂尔等公司有关联的科技界人士。
2: Certainly work with the industry to come up with a thoughtful 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jus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wins the race against China.
0: 尽管 OpenAI 和帕兰蒂尔公司均否认向引领未来或建设美国 AI 捐款，但美国网红们收到的话术模板却与两家公司长期以来的对华论调如出一辙。
3: We are going to be the dominant player, or China is going to be the dominant player, and there will just be very different rules depending on who wins.
0: 一度低调神秘的帕兰蒂尔公司被分析人士视为硅谷科技右翼的核心代表。创立于2003年，主营业务为向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早在美国中情局抓捕本拉登的过程中，帕兰蒂尔就曾起到重要作用。如今该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又被应用于俄乌战争。美国左翼媒体雅克宾杂志曾批判帕兰蒂尔主导了硅谷从消费科技向致命军事科技的转型，而这背后的动力与帕兰蒂尔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密不可分。彼得蒂尔被称为硅谷创投教父，曾先后投资领英、 SpaceX、 DeepMind 等大名鼎鼎的科技公司。蒂尔早期曾参与创办 PayPal 公司并担任 CEO。 PayPal 的创始团队成员后来在硅谷都颇具影响力，有 PayPal 黑帮之称。和许多有科技背景的硅谷大佬不同，彼得蒂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哲学系，他将科技进步与历史张力相联系，认为科技是西方文明和美国力量崛起的基础，主张推动有效加速主义与国防科技的融合，通过技术维护美国霸权。在硅谷精英圈中，彼得蒂尔也是最早支持特朗普的人。
4: Tonight I urge all of my fellow Americans to stand up and vote for Donald Trump.
0: 2016年底，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彼得蒂尔加入了总统过渡团队执行委员会，扮演了幕后选拔官的角色，把多位亲信成功安插进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关键位置。在特朗普寻求第二任期的过程中，彼得蒂尔又以一种更稳妥也更具战略眼光的方式，在华盛顿的政治核心圈布下了一枚棋子，美国副总统万斯。
5: He won a close Republican Senate race in 2022, in part thanks to billionaire tech investor Peter Thiel, who spent a record-breaking $10 million to support Vance's campaign.
0: 彼得蒂尔与万斯的关系被外界视为现代美国政坛导师与门徒范本。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回忆，2011年，他还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曾听过彼得蒂尔的一场演讲。深受打动的万斯随后主动联系了彼得蒂尔。万斯从耶鲁毕业后，彼得蒂尔就把他招入麾下，还动用资源帮助万斯创办风投公司。据《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2月，

0: 万斯在彼得蒂尔的带领下拜访了海湖庄园，与特朗普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随着2025年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万斯也从一名畅销书作家、硅谷投资人一跃成为美国副总统，这被视为彼得蒂尔在政治领域最成功的一笔长线投资。一种新型的保守科技右翼势力由此陷入了美国政治的最高层。
1: That's why we're seeing a cozying up to the defense industry. We're also seeing Silicon Valley use the U.S. government in their empire-building ambitions. You could argu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also trying to use Silicon Valley, vice versa, in their empire-building ambitions.
2: 美式旋转门是长期存在于权力与资本间的一种制度性共谋。随着硅谷与华盛顿越走越近，通过政商旋转门游说政客、资助智库和专家，塑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也成为美国科技界的新套路。对此，美国知名 AI 技术博主内森·兰伯特警告说，这种付费抹黑他国的模式会引发对开源模型的附带损害，不仅会扭曲 AI 产业原本的良性竞争，还会影响那些依靠开源模型的美国中小企业以及 AI 研究者，最终将得不偿失，对产业的未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今天早上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的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接下来一起回顾天舟十号发射的精彩过程。

点火。零一零到八十幺四分三两秒。

八十，幺四三，三两秒，318毫秒。

关机，立即分离，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船舰分离。

0: 文昌收到。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发射结果宣布完毕。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后，总台央视记者王晓丹第一时间采访了发射人员，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刚刚已经宣布了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成功发射入轨，并且顺利地展开了太阳帆板。刚才大厅里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我们在这里又一次见到了熟悉的大红屏。那么现在我们马上请来现场的航天人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悦。首先请来的是火箭系统的魏巍，魏总你好。那么祝贺你们发射成功，那么请您评价一下今天长期遥十一火箭的表现。
4: 长期火箭这次发射呢，也是准时发射、精确入轨，为后续天舟货运飞船的一个快速交会对接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今年也比较特殊，是15开局之年，刚好也是长期火箭首飞10周年，也是长期火箭呢第10次执行天舟货运飞船任务，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十全十美，非常高兴。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来的是飞船系统的李志勇，李总您好。那么其实现在天舟十号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那么除了运送补给物资，还有什么其他的使命吗？
5: 天舟十号除了给空间站运送物资之外，还需要作为空间站主合体的一部分，给空间站主合体进行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工作。同时呢，我们空间站的一些废弃物也需要通过天舟十号来载入大气层。从天舟二号到天般九号，我们已经下行了大概20多吨的这个废弃物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来，这一次发射任务的动腰指挥张楠。那么祝贺你在这里又一次收获圆满的成功，这也是您连续第3次担任天舟任务的动腰指挥。这一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新的收获呢？
6: 我觉得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不能忽略每个细节、每个环节、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8: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

0: 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的谈判细节。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了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了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

0: 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的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天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当地时间10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监测并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2架无人机，声明同时表示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社会救助法于4月30号经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纳入立法规划到落地，这部民生大法打磨30年，不仅补齐社会救助领域法律短板，还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失信惩戒等群众关切条款。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民生大法聚焦了哪些群众关切，又有哪些硬核亮点。
4: 新通过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涵盖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等内容。草案审议期间，2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意满满，公众意见聚焦隐私保护、简化审批、严惩骗保等问题。 这些诉求都在最终法律中得到回应。

0: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丽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立法团队深入城乡基层，倾听低保家庭、特困老人等群体心声，吸纳各地实践经验，反复打磨条文，既兼顾地区差异，平衡部门衔接，更直面信息泄露、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骗保等群众担心的痛点。这部法律来之不易，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依据，而社会救助法的落地则标志着我国民生兜底保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1: 制定社会救助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社会救助是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的制度。社会救助法通过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回应各类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基本生活需求，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让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新表决通过的社会救助法清晰划定法定救助对象范围，分层分类，明确救助覆盖人群，精准涵盖特困人员、低保家庭等多类群体，打通民生救助最后一公里。
0: 哪些人可以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一直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新法以法律形式清晰界定了救助对象，实现困难群体全覆盖无遗漏。社会救助法合理确定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抚养依靠的特困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低保家庭，收入略超低保线、生活压力较大的低保边缘家庭，因大病、重残、子女上学等大额刚性支出陷入困境的困难家庭，遭遇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受灾群众，突发失业、意外事故导致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群众，突发重病无力救治的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关于覆盖人群广的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1: 关于特困人员供养，适用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呢没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和抚养义务人，包括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以及办理丧葬事宜等。关于最低生活保障，适用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的人员，也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0: 此外，社会救助法还科学地确立了各类救助措施，充分考虑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将救助措施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三大类。
1: 其中呢，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专项社会救助则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人员救助，急难社会救助则包括临时社会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等。此外，对于价格临时补贴、突发事件社会救助也做了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还可以结合实际增加社会救助的帮扶措施。
2: 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能够及时便捷享有社会救助权益，社会救助法从申请渠道、受理服务、应急帮扶等多个方面做出制度化便民安排，让困难群众求助更便捷、受助更及时。
0: 首先是畅通异地申请渠道，法律明确，有条件的地区可有序放开居住证异地申办限制，持有居住证的群众可直接在居住地申请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服务，打破户籍壁垒，实现就近求助、就地帮扶。其次是提高了受理的便捷性，规定了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群众的申请事项。此外，新法还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救助的效率和准确度。
1: 社会救助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进社会救助的信息化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化平台建设，民政部门应当牵头健全国家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0: 制，促进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推动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申请、办理查询，还有投诉举报等服务。
1: 同时，新社会救助法还明确了紧急情况下的及时救助规定。
0: 社会救助法规定，社会救助对象如果遇有紧急情况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及时给予救助。情况紧急，救助金额比较小，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应当先行救助，待紧急情况解除之后，再补充说明相关情况。
2: 新表决通过的社会救助法不仅完善救助帮扶政策，更直面社会痛点，专门设立法律责任与惩戒条款，清晰明确骗取救助如何处罚，工作人员泄密失职如何追责，群众维权举报渠道，以刚性制度守住社会救助公平底线，回应群众对公正救助信息安全的迫切期盼。
1: 新法针对群众普遍担忧的申请救助后个人信息被公示泄露、家庭困难情况被随意传播等问题，新法作出刚性约束，明确要求救助对象公示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只公示姓名、救助类别等基础信息，严禁公示患病详情、家庭收入、负债情况、残疾等级等敏感隐私内容。经办单位工作人员不得私自留存外传群众申请材料和个人信息，更不得利用职务便利随意查询无关人员信息。一旦发生信息泄露、恶意传播群众隐私等行为，不仅要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还要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救助有温度、隐私有保护、帮扶不伤人自尊。
0: 强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避免重复收集个人信息，信息要共享互认。
1: 针对普通群众骗取社会救助行为，法条作出明确规定，个人或家庭通过隐瞒房产存款、伪造重病残疾证明等虚假手段，违规申领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待遇的，一经查实，第一时间停止救助资格，全额退回已领取的救助金和物资，同时处以相应罚款。情节恶劣、金额较大的，依法纳入失信记录；涉嫌违法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2: 新表决通过的社会救助法创新制度设计，专门设立社会力量参与专章，把慈善组织、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等社会资源正式纳入法治框架，让民生兜底保障更有广度、更有温度。
1: 此次的新法做出了一大暖心规定，专门设立章节明确社会力量合法参与救助，打通民间帮扶渠道，法律明确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让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顺畅衔接，互相配合，形成救助合力。
0: 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来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1: 为了让更多爱心力量愿意参与、方便参与，法律还给出实打实的扶持政策。一方面，主动动员慈善组织加大帮扶力度；另一方面，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依法享受优惠政策。政府也会主动做好信息公开、政策指导，简化准入门槛，为社会力量铺路搭桥。
0: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自愿开展帮扶活动，动员和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大社会救助方面的帮扶力度，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依法会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政府通过做好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业务指导等工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2: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许传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0: 告人许传志利用担任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离职后，利用原担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服务生活，再来看生活服务台。准备给车上保险的朋友要注意了，一家公司说根据您的出险情况，车险要2000多，而另一家公司说有内部专属特惠渠道的交通安全统筹车险只需要1000多元，理赔还能全程代办，到账快。如果您为了省钱选了第二个，那您就可能上当了。近期部分市场主体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为此，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仔细辨别，这类业务不是保险。
2: 风险提示指出，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3: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2: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负责人跑路等风险。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北京金融监管局还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包括对方是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保单写的是保险还是保障等。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0: 北京金融监管局专业人士还特别提醒，公众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合同，不要轻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特别是在他们以低价似是而非的话术推销产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
3: 这个单子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筹合同，它这上面自己印制的是叫保障单号，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单，但是它的合同的格式样式，然后保障的这个项目都和我们平时真正购买的保单看起来非常相似，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误认为它就是一个保险合同保单。
2: 记者注意到，这个统筹合同的字体、颜色等也都和正规的保单很像，而这个1690元的价格也比正规的保险价格要低不少。徐静告诉记者，销售人员在把交通安全统筹业务包装成保险销售时，都有一套误导消费者的话术。
3: 有这么几种话术，第一种是他们直接把保险和统筹的概念等同起来，还有一种说他们说会比保险公司更便宜啊，而且保障是一模一样的，正规保险贵还麻烦，统筹的保费低，赔付快，不扯皮，或者说都是一样的保障，就是大概通过这种话术来引导客户来购买统筹。
2: 那么如果不慎购买了车辆统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该怎么办呢？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要第一时间先止损，立即停止缴费，并及时购买正规车险，然后再维权，包括完整留存统筹单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0: 宣传资料等通过合法渠道维权。
1: 出门在外，您是不是都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但千万别忽略了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火源。近日

0: 又扔在地上，试图用脚踩灭火焰。铁路公安乘警发现后，立即取来灭火器处置。
1: 没事就好，妹妹，没事。
2: 这充电宝着火了吗？
1: 应该充电宝。妹妹，看这边。这个先装好不好？等我慢慢处理，没事。
3: 充电宝在包里面，因为包里面还有手机啊，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啊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这些其他东西给他抢救出来，自己想要给他进行一个扑灭。
0: 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
3: 旅客啊，在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火情啊，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伤害。
0: 由于充电宝烧毁严重，需送专业部门检验才能确定起火原因。
4: 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记者在福建的机场车站发现，安检处每天都能查处不少不合规的产品。那么此类劣质充电宝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和正规 3C 认证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又该如何辨别选购呢？一起来了解。
0: 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两侧的安检口都摆放着醒目的充电宝专用自气筒和安全提示牌。安检通道内，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5: 目前查出不合规充电宝的主要类型为无 3C 标识、容量超标、召回型号以及鼓包破损等类型。
0: 劣质充电宝与正规 3C 认证产品究竟存在哪些差异？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6: 这类未通过 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在飞机高空低气压环境下，更容易出现鼓包、短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风险，安全隐患突出。而 3C 属于国家强制安全认证，产品通过挤压、过充、高温短路等多项极限安全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市。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
0: 除了机场，火车站也对随车携带的充电宝做出明确规定，旅客只能携带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登车。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
6: 首先要认准 3C 标志，其次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至于劣质充电宝，有些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会偷工减料，会出现接口生锈、外壳有毛刺、拔插接口不顺滑等情况，在给手机充电时候，甚至出现异常过热、烫手的情况。
4: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7: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8: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7: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0: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发现，有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只是轻度肥胖的患者，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或者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进行减肥。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
1: 普通人如何用最简单可坚持的方式科学瘦下来呢？医生给出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做个三好学生，
2: 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睡觉就可以了。科学健康的饮食，适度的一个运动，保证良好的一个睡眠。
1: 饮食方面，医生建议减重关键在于吃得干净，食材要新鲜，烹饪方式尽量简单，以蒸煮清炒为主，避免高温油炸，重油重盐。医生还给出了简单易学的211餐盘法。
2: 211的餐盘法，这么正常的一个饮食盘啊，里面的1/2得是蔬菜，然后呢1/4的盘子呢，它得是一个全谷物为主的碳水化合物。那么普通的精米白面可能要尽量减少，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南瓜、红薯啊，甚至一些五谷米、糙米啊、藜麦啊等等组成的一些这个全谷物类的主食啊。然后呢再有1/4呢，就是一个蛋白质类的物质，这里包括肉、蛋、鱼。
1: 对于运动，医生建议要适量，无需进行高强度锻炼，
2: 每天有个半小时，一周5天，这个就可以了啊。需要快步走，让自己身体微微出汗的，心率可能在120-130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燃脂心率。
1: 医生表示，除了管住嘴、迈开腿，良好的睡眠对减重至关重要，但最容易被大家忽视。
2: 因为他睡不好之后，他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啊，一些神经递质啊，它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整个身体的节律、内分泌的激素都会出现相系列的紊乱，然后从而影响到你的食欲啊，你的整个代谢啊。
0: 昨天外出，不少人都被高温打乱了节奏。北方大部天气主打一个字：热。截至昨天16点，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西安、乌鲁木齐、济南、郑州多地纷纷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北京也经历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天气。那么北方大范围高温能持续多久呢？生活中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来看气象专家怎么说。
3: 在周一到周四，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将会超过30度，其中呢，陕西关中到华北平原的不少地方将会出现今年首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周三的时候呢，这轮高温的范围将会达到最广。那这次的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户外的时候呢，要注意做好防晒。另外呢，这次高温天气也会对农业有一定的影响，在河北的南部、山东西部、河南的西部和北部、山西南部等地呢，要注意防范干热风天气对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不过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普遍能达到15度左右，甚至是超过20度，虽然白天比较热，但夜间还是比较凉爽。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受此轮降雨的影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请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还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当前至明天8点，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西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有沙尘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国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的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下面具体了解一下法国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相关法案是怎样推进与通过的。
1: 该法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在法案通过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这一问题逐渐得到了各方的关注。
2: Alors, il y a beaucoup d'enjeux très complexes dans les musées. Dans le cas français, la loi française, traditionnellement, interdit la sortie de pièces des collections nationales. Et la question a eu un certain écho politique et même diplomatique. Et a fait l'objet d'un certain nombre de rapports de la direc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 Donc on a, en quelque sorte, pris un nouvel intérêt à ces questions de restitution.
1: 随后，多方展开了推动该法案通过的努力。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吉纳法索时，曾承诺将推动关于归还文物的立法。

0: 进程。2018年，马克龙任命专家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文物归还相关建议。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
1: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et il ne concerne pas un seul objet ni une seule nation.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la restitution.que ce texte vient inscrire dans notre droit. L'étude d'impact recense déjà au moins 12 États demandeurs. Demain, ils seront plus nombreux encore à attendre de la France une réponse à la hauteur de son histoire et de sa parole. C'est précisément à cette exigence que ce texte vient répondr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le soutenons pleinement.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甘肃庆阳市，小麦进入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高湿及阵风给小麦的生长带来影响。为此，种植户开展了一喷三防作业，相关部门也提前培训人才，让无人机飞手能更好地服务种植户。
4: 这里是位于甘肃庆阳宁县中村镇的一块小麦种植示范点。我身旁的这些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生长的中后期，在接下来一周时间里，随着抽穗扬花，还会再长高10到20厘米。凑近看，处于抽穗期的小麦，嫩绿的麦穗正从茎杆顶部探出头。小麦在这时候的长势，直接关系到麦穗上能结多少籽，籽粒有多饱满。然而眼下田间湿度增大，小麦条锈病、蚜虫等病虫害一发高发。需要农户们通过一次性喷施杀虫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就是常说的一喷三防，来确保作物健康生长。
5: 过去，种植户进行一喷三防需要背上喷雾器，在田间地头边走边喷，效率低，人工成本高。如今，依靠植保无人机，田间管理变得更加高效。无人机可以沿着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作业，将混合剂均匀喷洒到每一株麦苗上，一亩地的作业时间只需要2到3分钟。为了让更多人掌握无人机操作技术，今年以来，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培训班，邀请专家给乡村农业技术骨干讲解农用无人机的工作原理、植保施药技术要点等。目前，宁县农业种植规模较大的80多个村已经成立村级植保站，配备植保无人机等新型农机具。
3: 眼下，辽宁省的大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期。阜新市张武县在推行麦豆两茬一地双收的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玉米种植，部分地块能够实现一地三收。
5: 走进辽宁阜新市张武县的示范田，三月种植的小麦长势喜人，已进入拔节关键期。与普通农户四月播种不同，当地通过喷施液体地膜，提升植保技术，将小麦播种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土壤贫瘠，沙化严重，传统一年一熟的模式收益偏低。2024年，当地推行麦豆两茬种植模式，今年优化试验，推出小麦加玉米加大豆复合种植，实现从双收到三收的升级。
6: 3月份种植小麦，5月份种植那个玉米。小麦的生育期很短，就75天，它就在3月份播种之后，7月份就成熟了。成熟的时候把小麦收割完之后，进行无缝衔接，就及时的种植下大豆。我们的说的大豆主要是下播大豆。
5: 进入10月以后，玉米和大豆几乎同时成熟，两种作物可以同时间段进行收割，这样一块耕地就可以实现小麦、玉米、大豆一年三收。眼下正值玉米耕种的关键期，改良后的玉米播种机在小麦带状行间精准作业，在小麦间隔1.2米的空隙中播种两行玉米，预设参数可避开小麦植株，同时铺设浅埋低灌带，一天可耕种100至110亩。通过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这种种植模式不仅提升收益，每亩窖麦豆两茬增收175至200元，还能发挥生态效益。早春小麦可抵御4月的风沙，玉米、大豆的秸秆还田能固定表土，形成春护土、秋固沙的防护网。 今年当地一地双收种植面积近3万亩，其中3000亩升级为一地三收。目前辽宁粮食作物播种进度已过60%，整体顺利。
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18万亩茉莉花迎来采收季。今年茉莉花的品质如何？采花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万亩中华茉莉园，花农们正在采摘茉莉鲜花。目前当地种植的茉莉花都以香气浓烈的双瓣茉莉为主，在采摘过程中，花农只能采摘雪白饱满尚未绽放的当天花，为的是能够锁住花苞内的馥郁香气。而采摘时手法一定要轻柔，这样才能保留花萼和花柄，为花苞持续供给养分，确保在夜间熏制茉莉花茶时，花苞能够顺利开花送香。因为有了这样严苛的采摘要求，一名熟练的花农一天也只能采摘20到30斤。为了让茉莉花种植更加精准高效，当地利用新推出的横州数字茉莉平台，全程指导花农科学种植。不仅如此，平台还利用搭载的 AI 图像识别技术，在采收期动态统计可采摘的花苞数量，测算亩产与总产量，使花苞采收更高效。
7: 我们通过布设在田间地头的这个智能互联网传感设备，建立了3大的一个种植模型，不断的去优选出我们的这个植保方案，那协助花农通过我们平台去获取高效的一个指导。
5: 今年横州茉莉花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6月至8月进入采收高峰。
3: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2: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
3: 我站不住了，
4: 我爱人要了。
2: 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5: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2: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的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早上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为您带来最新报道。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发射场的气象岗位与通信团队并肩护航，为任务圆满成功提供了关键支撑。
2: 作为发射场区的前哨，气象岗位提前启动全天候24小时监测，每隔数分钟产生一组回波数据用于气象分析，同时布置气象雷达探测设备至发射场周边，实现对发射场周边云雨情况不间断分析和实时告警。而所有实况数据与云图信息必须实时无损地传至指挥决策席。
3: 这次任务，我们团队将前期完成的网络优化、设备扩容等10余项规划论证的成果全面融入到实战中来。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情况演练，确保了每一帧云图、每一组实况都能够稳妥可靠地投送到前端指挥人员手中。
2: 任务进入最后程序，气象窗口预报经通信网准时送达，与发射流程完美咬合。从精准识云到可靠传输，文昌航天发射场通信团队用一条看不见的信息天路，把气象硬功和通信新基座深度融合，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精准保障。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

0: 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1: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3: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1: 15-50期，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0: 近期多地利用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生活场景，让曾经的老办公楼、旧车棚变废为宝，成为周边居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1: 这处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一个闲置办公用房，在今年完成了华丽变身，改造后的空间功能齐全，图书馆、咖啡厅、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应俱全，楼下空地则融入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还专门搭建川剧戏台，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看书、品茶、欣赏川剧。曾经的闲置空间不仅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空间，也成为当地热门的休闲消费打卡地。
4: 沉浸式感受到了这里的本地文化，我觉得这里便民设施又全又近，当地的人幸福感挺高的。
1: 而在湖北武汉，一处闲置车棚经过加固改造后变成了规范化的便民菜场，原本四散流动的摊贩被引导进场经营，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去处。
5: 买菜很方便的，能够吃到新鲜蔬菜。
1: 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触角延伸到楼宇门口，既填补了周边便民零售的消费空白，又精准覆盖了上班族和住户的即时消费需求，让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更加通畅。
0: 开着车着急寻找厕所，找到了公共厕所又担心违停被贴罚单，不少车主都有过这样的尴尬经历。最近安徽合肥市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公厕泊位限停15分钟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的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也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双方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7: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一

0: 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在遭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10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

0: 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并修改预备役人员法。扎米尔本月初曾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是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运入加沙的援助资减少，当地人民的苦难进一步恶化。位于拉法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野战医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运转。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立有一处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
2: So we opened this hospital in May 2024. It's a field hospital. A field hospital is designed to last 6 to 12 months. Ours has been here now for 2 years. So we've stretched the shelf life of our field hospital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here is no viable alternative in terms of safe and sustainable access.
1: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旧在其所谓军事控制区附近实施空袭。 帕特里克表示，停火后依然有民众遭到

0: 奇迹。人们盼望的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激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1: Let's be clear, not enough medical equipment, medical supplies is coming into Gaza. That's why our field hospital exists. We still have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struck by bullets or wounded by explosions. We still do have mass casualty events, not as much as before.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4: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5: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110的医生对他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4: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6: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元，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4: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6: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3: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4: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7: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约，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

0: 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城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2: 但是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城的，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又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3: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4: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城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城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那么具体到本案中，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0: 因为我们好意同城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城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0: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1: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0: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4: 近日，在山东济宁曲阜市一景区，一名晨跑的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几名同样在晨跑的医护人员接力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他的生命。
5: 发现一位跑友倒地，呼吸不正常，这个脸色青紫，已经是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属于心肺骤停的那种状态。
6: 在急救人员抵达前，几名医护人员迅速组成临时急救小组，轮流对男子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其中一人及时为患者清除口鼻腔分泌物，并实施人工呼吸。
7: 就给他把头偏向一侧，把他口鼻腔分泌物给他清理掉，然后给他摆正，就是摆正这个呼吸道，畅通呼吸道，给他人工呼吸。我们轮替进行的心肺复苏，大约几个轮回下来，这个病人他畅舒了一口气，慢慢的就有呼吸了，颈动脉也已经恢复了脉搏。
6: 经过持续有效的现场急救，这名男子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男子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4: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8: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0: 牌健胃消食片。
1: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姜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0: 家中常备姜中制药。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的四月数据发布。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扩大，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总体保持温和回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11: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0: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出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9: 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

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0: 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1: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0: 范克尔科霍夫9号表示，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科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当地时间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在中东国家也门，受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当地多种野生动物数量明显下降。环保人士和生态专家持续呼吁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并警告若缺乏有效保护措施，许多当地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
3: تعتبر محمية برع هن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حديدة قرب اليمن إحدى المواقع في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موئلا للعديد من 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والطيور النادرة والمهددة عالميا بالانقراض。
0: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生态环境多样，拥有大量本土及迁徙野生动物。也门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猎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 由于也门长期陷于战争，当地的生态保护工

0: 作面临巨大挑战，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众多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其中包括阿拉伯豹在内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据了解，目前也门已出台10多项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划定约60处生态敏感区域，其中10处已被正式列为自然保护区。但受安全局势影响，国际合作项目长期中断，也门在野生动物繁育、栖息地追踪和生态科研等方面缺乏技术和设备支持，同时大量科研人员流失海外。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景区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全网谴责。事发后，景区发布了处置通报，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目前，涉事男子已经主动认错道歉。风波过后，事发地的情况如何？景区管控有没有新变化？总台记者前往景区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四川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5月9号，记者来到事发地，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值得注意的是，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域，步道开阔，游客与猴群之间通过防护栏分隔，现场管理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和游客的自觉遵守。
4: 今天来到这个峨眉山看到猴子还是非常幸运的，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5: 峨眉山也是咱中国的名山吧，也反正一直想来看一看，
6: 有点激动想喂喂它。
5: 对，我就怕我闺女去捡，我怕那猴子以为抢它的吃的，万一得抓他，看好孩子，不要太近。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提示牌外，工作人员加强了巡逻频次和力度，提醒游客不要将食物塑料袋外露，不要伸手触碰、投喂或挑逗猴群。一旦发现游客停留拍摄时间过长，与猴群距离过近，工作人员就会上前劝导。
7: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所以说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有一定的难度。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在这区域对游客藏球猴习性进行科普，引导他们文明观猴。
2: 藏球猴是峨眉山景区土生土长的原住民，随着旅游活动日益频繁，游客游览范围与猴群活动区域逐渐交叠，如何在开放的游览中减少人猴干扰，实现和谐共生，是峨眉山景区长期以来面临的难题。
3: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有着极强的耐寒能力，能很好适应这里高海拔高湿度的山地环境。早年间，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人类的投喂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它们这一习性。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8: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他们就不再惧怕人类，而是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食物的来源或者渠道。逾期落空道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3: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

0: 举措就是划定人猴分离试验区，位于山腰的青音阁生态猴区。这里以河道为天然界限，游客在一侧通行游览，猴群在对岸栖息活动，将原本的近距离围观转变为隔河远距离观察，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直接发生肢体接触的可能。
1: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然后也为了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
0: 青音阁生态猴区运行以来，猴群健康状况总体良好，游客与野生猴群和谐相处。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食物种类则按照藏球猴的自然习性选择，目的就是通过科学引导逐步削弱它们对游客和人类食品的依赖，回归到自然觅食的本能。
2: 其实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并不是越近越好，反而应该是保持一定的边界感，保护它的原始本性，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惯，来保护它的生存环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在四川峨眉山景区，并非所有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条件，一些游览路段依旧存在猴群与游客行进线路重叠的情况。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怎样的综合管控方式？普通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呢？
0: 景区介绍，目前在峨眉山青音阁生态猴区活动的藏球猴大约有3群120只，此外还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形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较高。近年来，景区通过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等方式，提醒游客收纳好随身物品，严禁随意投喂、刻意挑逗，更不要为了拍照近距离围堵追逐猴群。
4: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不要摸猴，不要逗猴，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0: 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猴群活动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或是猴群进入繁殖期、发情期等特殊阶段时，猴子的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如果游客近距离与猴子互动，容易受到伤害。
1: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如果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猴群的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不要去招惹小猴，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容易把猴群惊吓，反过来攻击你。
0: 工作人员强调，收好随身食物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笼、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引发了网友讨论。不少网友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而这话题也引起了公众对于蚕豆病的关注。农贸市场摆放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那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源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

0: 痘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源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1: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四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2: 原来市场里禁止剥蚕豆仅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与诱发蚕豆病无关。那么蚕豆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没有传染性呢？
3: 蚕豆病是一个通俗名，在我们医学上的话，它是一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叫 G6PT 缺乏症，这是一个医学术语。
4: 医生介绍，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殊体质，没有传染性。
3: 主要是还是大量的误食以后，入血以后，闻气味啊，剥蚕豆啊，一般不会诱发那个蚕豆病的。只有这个成分入血以后，它接触了红细胞膜，进行红细胞破坏，才会诱发这个疾病。皮肤莫名其妙的发黄。第二个就是小便嘛，颜色特别的深，就像酱油色的尿。呼吸急促，这种就是比较急，当机立断就立马就医。
2: 那么针对蚕豆病应该如何做到早筛查早预防呢？专家介绍，蚕豆病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我国的华南、西南地区容易高发，像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等地发病率要远高于北方。
0: 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5: 像我们儿童的话，一般是新生儿在出生以后，新生儿就会进行一个足底血的一个筛查。
6: 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0: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
2: 医生介绍，蚕豆病一般多发于男性，针对由蚕豆病引发的急性溶血，临床上可以通过停止接触诱因、补液、简化尿液等方式进行有效治疗，只要治疗及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3: 主要是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如果规避了这些风险，是一辈子是不得病的，它不影响孩子的正常的一个发育。
4: 医生提示，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要避免食用蚕豆、怪味豆、茴香豆等，还要避免服用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此外，一些含有薄荷或者樟脑的日用品也有可能成为诱因。
3: 日用品的话，主要是那个樟脑丸，还有一些薄荷类的牙膏啊，还有我们平时喷的那些防蚊的一些用品里面的成分，如果含有薄荷、樟脑这种的，就尽量的不要使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8: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2: 当地时间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7连冠。这也是国乒女团第24次捧起考比。

0: 轮杯。
1: 决赛首盘，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3-2击败中国队二号主力王曼玉。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过往交锋中，孙颖莎拥有压倒性优势。此番交手，女单世界第一孙颖莎依然全面处于上风。她以11-7、11-7、11-8连胜三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分。然而，中国队在第三盘再次遇到麻烦。快慢面对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以6-11、11-5、6-11、8-11告负，中国队以1-2落后。随后孙颖莎再次出马面对张本美和，在这场双方头号选手之间的交锋中，孙颖莎全程占据主导地位，以11-2、11-4、11-6轻取对手。两队决胜盘的较量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完全进入状态的王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11-5胜出，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这是国乒女团连续第七届夺冠，也是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0: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的争夺，中国队的赵一成夺得了个人的第一块世界杯金牌，并以4:5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2: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一成，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而赛事首站就设在他自己的家乡苏州，既是世界杯新人首秀，又是主场作战，多重因素叠加，让赵一成在淘汰赛前两轮刻意压了压节奏，确保没有失误。但即便有所保留，他的成绩仍旧稳定在4:07左右。半决赛，赵一成迎来了强劲对手，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塞米尔沃森。
3: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趴下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2: 赵一成最终交出了4:54的亮眼成绩，也打破了自己在亚沙会上创造的4:58的世界纪录。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选手龙建国迎战去年世锦赛第6名迈克尔霍姆，龙建国同样发挥出色，爬出了个人赛事最好成绩4:67。这样两名中国选手携手跻身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决赛攀爬后半程，龙建国略有失误，赵一成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3: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
4: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涉湿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1: 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5 4 3 2 1，点火。
3: 8: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

0: 舰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1: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2: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0: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5: 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6: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5: 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亿吨，大豆1299万吨。今年秋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倍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
4: 2026年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在紧张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最终以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3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
6: 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就受到张本美和的冲击，以2-3告负。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孙颖莎状态火热，直落3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以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再次落后。

0: 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面对张本美和连赢三局，帮助中国队再度扳平总比分。决胜盘中，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全面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第五场我觉得曼玉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圆满的，虽然过程也跌宕起伏，但我觉得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0: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一上来，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此后两局，梁靖昆迅速调整，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中，梁靖昆一度以4-8落后。此后他稳扎稳打，连得7分，以11-8完成关键逆转。第二盘，中国队派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1分。第三盘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沪上隼辅。林诗栋冷静应对，出手坚决，大比分3-1击败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2: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赔偿又如何划分呢？
3: 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4: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5: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4: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6: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4: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6: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4: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7: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

0: 一每天呢五场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约，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0: 因为我们好意同城，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城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0: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2: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法官也提醒车辆在运行的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并不因为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3: 希望这个案例能为大家敲个警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
2: 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5: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2: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

0: 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和乌克兰10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鉴于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军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称，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加拿大总理卡尼9号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贸易依赖。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新颁布的法律允许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决定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无需再针对每个案件颁布专门法律。受原油进口量骤降、使脑油供应趋紧影响，日本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塑料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
2: 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3: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4: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3: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10: 中午好了，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至华南一带，其中云南雨势较强。另外呢，在新疆、甘肃还有内蒙古、青海等地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局地有沙尘暴出现。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多地的热力迅速升级，不少地方的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1摄氏度，沈阳12到26度，银川15到33度，兰州13到32度，榆林18到30度，咸阳18到34度，西宁8到25度，广元17到3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19到30度，泸州18到30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10到17度。

0: 曲靖12到18度，晋城17到29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28度，安庆19到29度，襄阳18到32度，南昌19到29度，泉州21到28度，漳州22到30度。
1: 星随闪旅，一路奇迹。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湖。
2: 咱都是四川许英英。
1: 兰州高原下菜，天然鲜纯生态。天水好山水，秦州甜樱桃，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三千年文物，哀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日产机器王牌动力。五彩梁山，夏季清凉。地震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持续时间短暂，掌握科学避震方法，将危险降到最低。地震发生时保持冷静，快速判断所处位置、建筑物抗震能力和震动情况。在室内无法逃离情况下，如果房屋抗震，就地避险；如果房屋不抗震，尽可能躲避于坚固掩体，切勿跑向阳台、窗户、跳楼、搭乘电梯。震后快速撤离，以防强余震和次生火灾。在户外寻找空旷的安全地点，避开高大建筑物，车辆立即靠路边停车，远离河滩、陡坡、山崖，以防次生灾害。如果被困，保存体力，处置伤口，冷静求救。震后人员疏散时，听从指挥，有序分流，快速转移至应急避难场所。防震减灾，你我同行。

0: 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大量黄金手镯、戒指。这看似偶然的查获背后却隐藏着一条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1: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2: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3: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3: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员们一边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团伙动向，等待最佳收网时机。
3: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1: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2: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1: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3: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

0: 他的这个客家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3: 来看法治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也就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没有他付钱。
5: 没有。
6: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4: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6: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7: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6: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7: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6: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
7: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6: 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4: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6: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4: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3: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

0: 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1: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2: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1: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2: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付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1: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3: 案件分析特殊，就是特殊的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有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1: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4: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1: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4: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1: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3: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1: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4: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1: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4: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
1: 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5: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6: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

0: 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1: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0: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地的暖气呢也到了放假的季节，可偏偏有人趁着停暖后的这段时间打起了暖气设备的主意。
4: 你好，沈阳111的一角。
5: 哎，你好，公寓楼里边的锁全被撬了，里边的分类阀全没了，全熄没了。
6: 在到达现场后，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一片狼藉，好多这个门呢、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被损坏了，然后进到屋子里边呢，好多这个暖气片啊都被剪坏了，然后这个电线呀、乱七八糟的水管啊全是被损坏的。
7: 报警人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待售楼盘的工作人员于先生。去年四月沈阳停暖后，工作人员曾对楼内的取暖设备进行过检查，并无问题。等到八月再次检查，发现取暖配件已经被盗。
8: 因为现场啊特别乱，前期呢有好几波吧工作的人员在那儿施工，所以说遗留的物证特别多，对我们的干扰很大。因为他进出的区域肯定会和嫌疑人活动的区域有重叠，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干扰。
7: 面对混乱的现场，多种多样的遗留物品，侦查人员既要全面勘查，也要有针对性的入手。顺着这个思路，侦查人员从多个被撬开的门锁处获得了启发。
8: 你比如说他干活，这个撬门也是个力气活，他有可能要喝水，所以说留下矿泉水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干活干累了抽根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提水瓶和烟头。
7: 可是留在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也非常多，侦查人员根据这些物品的新旧程度以及嫌疑人足迹是否到达过附近等综合信息进行判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提取。正是基于这些关键的物证信息，通过数据比对，犯罪嫌疑人程某和李某进入了警

0: 方视野。后续的视频研判也印证，两人的确在案发期间在楼盘附近出现过。
1: 两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均称我确实来过这个公寓附近，但是我们是来找水暖工作来了，在附近晃悠了几圈之后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离开了。
0: 但两人却无法解释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上有着他们的痕迹。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程某和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据了解，两人没有固定工作，平日里常在沈阳各楼盘踩点，专门在夏季暖气设备疏于管理时下手，将偷来的供暖设备卖到废品收购站获利。据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明的情况，两人共计获利800元，但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于此。
1: 经过我们估价部门估价，被盗物品的价值是3750元，但是给开发商以及即将入住的居民带来的隐性损失将会更大。这还不算人工费，还不算材料费，他们的这个盗窃所得远远不及于后续产生的这间接危害。
0: 目前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8个月，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警方提示，有一些小区物业和供暖公司会在停暖后和供暖前对暖气设备进行检查，但在整个夏季却存在疏于监管的问题，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同时呢，也建议相关部门不要等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后先去查看。我们建议呢，各部门要定期的开展巡视巡查也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避免这个供暖设备被盗。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冰箱存储食品可以保鲜，也可以延长保存期限，但不规范的存储则会带来食品安全隐患。专家提醒，冰箱冷冻层即便温度较低，细菌还是会缓慢地繁殖，食品不宜储存得太久。冰箱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儿、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盖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食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橱窗，每月清洁冰箱内部、橱窗，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0: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首先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美媒报道称，回应未就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作出承诺，没有满足美方要求。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方的回应还要求美国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由于中东战事前景不明，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23时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7美元，至每桶99.89美元，涨幅为4.6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0美元，至每桶105.59美元，涨幅为4.25%。法国政府10号发布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1: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涉湿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0: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五、四、三、二、一，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4: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5: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6: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啊，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0: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去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

0: 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今天，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将开展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着天舟十号上行，我国空间应用系统将搭建起覆盖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完整太空胚胎研究链条，通过多项核心实验破解太空环境对生命孕育的影响密码，为人类长期驻留太空提供关键生命保障。
3: 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空间胚胎发育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本次任务中将重点开展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主要研究太空环境如何损伤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失重环境下骨骼丢失和心肌变化的调控机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等关键问题。这些研究与太空探索息息相关，未来人类若想长期驻留太空，甚至实现星际移民，必须解决太空环境下的生殖和健康保障问题。围绕这一目标，科研人员设计了一条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
4: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小鼠的工作，然后结合斑马鱼的工作，包括这次类胚胎的一些工作和未来我们在小鼠体内开展的一些孕育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去系统了解包括脊椎动物、斑马鱼和哺乳动物小鼠，未来包括灵长类和人在内，这些地球的生命的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如何受到空间环境影响的。那未来我们会开发一些调控的和干预机制，让我们这个在长期的这个载人航天的过程中的生命的一个繁育的一个过程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理解。
2: 本次天舟十号飞船还将搭载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样品进入太空，开展在轨空间环境实验。该实验项目将为我国商业航天、互联网组网、太空算力及未来太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 此次随天舟十号上行的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电池原型样品由科研人员封装后，放入专用实验单元送上太空，将安置于中国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空间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氧环境等在轨实验。科研人员将对照地面模拟实验与在轨前后性能数据，校验地面实验模型与太空真实环境的匹配度，摸清电池性能的衰减规律。据了解，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米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
5: 我们国家也布置了星网，还有我们千帆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

0: 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1: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
2: 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的核心任务，就是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精准监测它们的排放情况，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与地面监测相比，太空探测具有覆盖范围广、跨地域精度一致、可比性强、不受边界限制的优势，能够为全球重点碳排放源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且高频次的数据支持。这些监测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摸清碳排放的家底，更能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支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它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二氧化碳和甲烷同时观测，如果这个地方它如果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比较高，观测到的这个谱线的强度就会比较弱，因为它很多就被二氧化碳甲烷吸收了，那就根据这个我们可以判断那个就是区域它上方的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1: 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十年。十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五艘，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4: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两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5: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十号，我们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4: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5: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空间手工打磨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包罗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4: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

0: 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0: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十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九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刚刚我们报道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已经完成交会对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就在刚刚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中国空间站，你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哈，有哪些发现和观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刚刚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精准对接于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今天在现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整

0: 整个任务的过程当中，飞控中心与飞船之间呢是精准的协同，每一道指令的发出与执行都是分秒不差的天地配合。可以说，这次任务再一次验证了中国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可靠性。其实从今天凌晨4点多，也就是发射倒计时负4个小时的时候呢，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就位进入工作状态了。8点14分，长征7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升空，而我所在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厅里，各种口令声按照流程有序的发出，大屏幕上呢也实时显示着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飞行轨迹。自主飞行4个多小时之后，天舟成功的对接于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从地面的这个点火到太空快递的精准送达，这中间呢其实是经历了3个重要的关键节点，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第一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发射与入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分离，精准的进入了预定轨道，这也是今天这次任务的一个开门红。第二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太阳帆板的展开。飞船进入预定轨道之后呢，就迅速的展开了它的太阳帆板，这也是飞船自主飞行之后的第一个动作，要确保后续的飞行有充足的电力供应。第三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自主交会对接。飞船通过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自主飞行。
1: 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2: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1: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3: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3: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4: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2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4: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 好意思会。

0: 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城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0: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2: 目前呢，该案判决已经生效，法官也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并不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希望这个案例能为大家敲个警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好，稍后请看中国体育健儿赛场上捷报频传，伦敦世乒赛赛场女团决赛，中国队惊心逆转日本队，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三盘击败日本，攀岩世界杯无疆战，中国队赵一成。

0: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如何开展，稍后为您带来介绍。这两天，新疆巴里坤县的牧民们正忙着为绒山羊脱绒换衣，柔软的山羊绒为牧民增收致富，脱了绒的绒山羊也能凉快不少，安全度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在紧张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最终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3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就受到张本美和的冲击，以2-3告负。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孙颖莎状态火热，直落3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以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再次落后。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面对张本美和连赢3局，帮助中国队再度扳平总比分。决胜盘中，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全面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第五场我觉得曼玉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圆满的，虽然过程也跌宕起伏，但我觉得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2: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一上来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2局，此后2局梁靖昆迅速调整，连扳2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中，梁靖昆一度以4-8落后，此后他稳扎稳打，连得7分，以11-8完成关键逆转。第二盘，中国队派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丢1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1分。第三盘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沪上隼辅。林诗栋冷静应对，出手坚决，大比分3-1击败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0: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的争夺，中国队的赵一成夺得了个人的第一块世界杯金牌，并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4: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一成，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而赛事首站就设在他自己的家乡苏州，既是世界杯新人首秀，又是主场作战，多重因素叠加，让赵一成在淘汰赛前2轮刻意压了压节奏，确保没有失误。但即便有所保留，他的成绩仍旧稳定在4秒7左右。半决赛，赵一成迎来了强劲对手，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塞米尔沃森。赵一成最终交出了4秒54的亮眼成绩，也打破了自己在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的世界纪录。
5: 有一些压力吧，因为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对，
4: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选手龙建国迎战去年世锦赛第6名迈克尔霍姆，龙建国同样发挥出色，爬出了个人赛事最好成绩4秒67。这样两名中国选手携手跻身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决赛攀爬后半程，龙建国略有失误，赵一成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0: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于5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是比赛收官日，中国选手黄宇威、李梦琪以5-3战胜韩国组合，收获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决赛中摘金。 中国射箭队

0: 最终以两金两银一铜的优异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当地时间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该研究所还说，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只有在与感染者长时间密切接触的情况下才会感染，大规模流行风险极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通报称，一艘名为加勒比公主号的邮轮航行途中爆

0: 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共有102名乘客、13名船员出现感染症状。邮轮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清洁消杀、采集病例粪便样本进行监测、隔离患病乘客和船员等。邮轮上共有3116名乘客和1131名船员。美方卫生部门正在开展评估和调查，协助控制疫情。据美国媒体报道，运营方公主邮轮公司表示，在部分乘客报告出现轻微胃肠疾病后，公司迅速展开消杀。邮轮5月11号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港后，在下次出航前将进行全面清洁消杀。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彭博社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天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今天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2: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3: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3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0: 眼下，新疆巴里坤县迎来绒山羊抓绒黄金期，牧民们忙着为绒山羊脱绒换衣，柔软的山羊绒成为当地牧民增收致富的软黄金，助力牧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这两天，巴里坤县养殖绒山羊的牧民们正抓紧梳剪山羊绒，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心剪下绒山羊身上的厚重绒毛，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避免绒山羊因绒毛过厚引发病害，保障绒山羊安全度夏。
4: 320羊油呢，50公斤绒油呢，450块钱。
5: 去年我们进了400多只绒山羊。每只绒山羊的绒毛700克左右，本地羊山羊绒毛的2-3匹，绒价格比往年高70多元，大概8万元左右，我们也很高兴。
6: 这两天是抓山羊绒的高峰期，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干部深入牧区，帮助没有劳动力的群体抓山羊绒。看着群众为收入而喝彩的样子，我们干部们也感到高兴。
2: 近年来，巴里坤县持续优化养殖模式，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拓宽羊绒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草原上的软黄金真正变成牧民手中的致富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随着气温回升，林果叶病虫害进入多发期。这两天，新疆喀什叶城县对当地核桃林开启了病虫害飞防作业。
2: 在喀什叶城县的临时起降点，伴随着轰鸣声，一架飞防作业直升机腾空而起。直升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飞行，将雾化药液均匀喷洒至树冠各处。与传统人工背负喷雾器作业相比，直升机飞防一天即可完成上万亩喷洒任务，效率提升数十倍。
7: 我们一架次能装载600公斤左右，单次作业可覆盖1400到1500亩核桃林，一天正常能飞到20到30个架次，日作业面积可以达到4万亩左右，效率高，穿透力强。
2: 核桃产业是叶城县农业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眼下正值核桃果实膨大期，也是蛀果害虫产卵孵化的关键窗口期，错过防治时机将直接影响核桃作果率和果实品质。此次飞防统一时间、统一标准，实施集中喷防，抑制病虫害扩散蔓延。目前飞防作业正有序推进，预计5月中旬完成任务。
8: 将集中连片的25万亩核桃林飞防两遍，共计50万亩，纳入直升机飞防范围。同时，我们组织林果技术员下到田间地头，指导我们农户喷洒核桃树的下半部分，为全县核桃丰产丰收、农民增收保驾护航。
0: 一点现场，现场直击。近日，在山东济宁曲阜市一景区，一名晨跑的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几名同样在晨跑的医护人员接力实施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他的生命。
9: 发现一位跑友倒地，呼吸不正常，这个脸色青紫，已经是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属于心肺骤停的那种状态。
10: 在急救人员抵达前，几名医护人员迅速组成临时急救小组，轮流对男子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其中一人及时为患者清除口鼻腔分泌物，并实施人工呼吸。
11: 就给他把头偏向一侧，把他口鼻腔分泌物给他清理掉，然后给他摆正，就是摆正这个呼吸道，畅通呼吸道，给他人工呼吸。我们轮替进行的心肺复苏，大约几个轮回下来，这个病人他畅舒了一口气，慢慢的就有呼吸了，颈动脉也已经恢复了脉搏。
10: 经过持续有效的现场急救，这名男子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男子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0: 近日，江西九江经开区一处电动自行车换电柜突然起火，浓烟滚滚，明火迅速燃起。一名外卖员发现后，立即找来灭火器对火势进行遏制。
1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外卖员发现火情后，立即前往附近商场的微型消防站取出灭火器，并返回起火现场。随后，外卖员对准火焰进行喷射，很快便将火势控制。
13: 当时我经过广域新里程东门，发现换电柜起火，我第一时间赶到连胜快乐城微型消防站，拿了3瓶灭火器，当时用了1瓶，基本控制住火势。
1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再次对火场进行了清理，杜绝电池复燃隐患，并将起火的电池从换电柜内撬出，放入垃圾桶，并注满清水浸泡冷却。同时持续对着过火的换电柜涉水降温，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近日，深圳海关发布一案例，黄冈海关在福田口岸对入境旅客进行立即行监管时，发现一名女性旅客行走时步态僵硬，随即进行拦截。经检查，这名旅客在腿部用胶带缠绕固定减肥针剂350支，且未向海关申报。目前，海关部门已依法没收涉案物品。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意外发现疑似豹的野外活动影像。
2: 监测画面显示，当时一只豹在竹林间缓步穿行，径直走到红外相机镜头前，短暂停留数秒后缓步离去。经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确认，画面中的物种为豹，是国

0: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查阅梳理岷山山系野生动物历史分布及现有监测档案核实，本次影像为岷山山系东坡中段有记录以来首次野生豹影像实证。据了解，这段影像拍摄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典型竹林生境，生态环境优良，食源充足，适宜大型猫科动物栖息游走。此次野生豹的影像记录不仅填补了岷山山系东坡野生豹分布的影像空白，也为后续野生豹种群溯源、栖息地保护与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海况优良，15号开始，东海将会有浪区发展。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有0.8到1.4米的倾倒中浪，东海东部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米左右的清浪，南海是1到1.6米的倾倒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岸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只有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暑礁是清浪，永兴岛和黄岩岛有中浪。
3: 10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从今天开始到5月14号，我国的北方清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的前后，受到冷空气来袭的影响，高温的过程呢将会逐步的结束。另外，南方从今天开始开启了新一轮的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为暴雨。
1: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北部，明起至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至8摄氏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公众需留意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降水方面，预计今天起至14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有一轮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具体来看，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新疆北疆和南疆西部山区、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中东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大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海南岛、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新疆北疆西部、云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公众需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尤其是江南、华南等部分地区降雨时间较长，累计降雨量较大，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
0: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为7到9级，局部为10级。此外呢，临沂、日照和潍坊局部有冰雹天气。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时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受到高空暖脊的影响，预计今天西安大部、宝鸡中部、咸阳南部、渭南中部、杨凌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到37摄氏度。而明天西安的北部、咸阳南部局地、渭南中部、榆林东部、延安的东部局地有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至夜间，山东半岛的东部沿岸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呢，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预计今天的8时至明天的8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而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的西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有沙尘暴。此外呢，今天至14号，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中西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还有宁夏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部分地区有沙尘暴或强沙尘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1: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0: 根据俄新社11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着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廖夫今年2月曾表示，由于日方的错误做法，俄日关系已经跌至二战后的最低点。我们再来关注法国最新颁布的一部法律。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了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的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之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此前呢，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呢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的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从适用范围上呢，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是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的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的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而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呢，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

0: 七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宣布，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十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鉴于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对俄军阵地以及比尔格鲁德州、库尔斯克州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军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或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加拿大总理卡尼九号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急需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
0: 好的，接下来播出的是面对面，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3: 饭后嚼一嚼。
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4: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2: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5: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网卡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22岁站上斯诺克最高领奖台，
1: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
0: 选择休学打球，
2: 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就没有灰秃噜了嘛，对吧？
0: 世界斯诺克的未来，
1: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
0: 面对面专访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北京时间5月5日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现场，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战胜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首次捧得世锦赛冠军奖杯，成为历史上第2年轻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4: 这场比赛最后一个球你赢了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自己坚持的跟场上做的一些应对措施，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
0: 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三大赛事中历史最久、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赛事，被公认为职业球员的终极目标。今年的斯诺克世锦赛为期17天，采用传统长局制，局数随轮次增加，从首轮19局到决赛35局，长时间连续高强度比赛对参赛球员的体能、战术、专注力、心理韧性等综合能力都是极大考验。
4: 真正比赛中的时候你处在什么状态？
1: 也比较焦虑，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尽量的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赛场，但其实当你真正站在那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控制的。我觉得
4: 每天怎么睡觉，能不能安然入睡
1: 啊？其实也比较难，我在努力的让自己睡得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睡觉对于这种长局制比赛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从开赛以来一直都不太安稳，我需要服用安眠药
4: 那段时间、
1: 那段时间
4: 每天都
1: 对。
4: 如果不吃的结果会是什么呀？
1: 也不至于说完全睡不了吧，但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睡眠的质量。
4: 为什么呢？
1: 自然而然的一种焦虑吧，因为一场比赛下来它又夹杂着很多种情绪，可能你需要尽快的去调整。
0: 本次世锦赛吴怡泽开局顺利，首轮以10-2的成绩强势晋级16强，但次轮比赛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英国选手马克·塞尔比，此前二人曾经有过6次交手，但都以吴怡泽的落败告终，不少人为他捏了把汗。
4: 面对一个连输6次的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重的比赛，心理上会不会有阴影？
1: 其实我在这方面调整的还不错，因为我觉得之前可能大部分都是还比较年幼的时候跟他交手的。
4: 年幼是多大？
1: 20岁，2-3年前。包括前几次的也是有一些小比赛的交手，都他的对抗性跟都是没有那么的高的。所以说世锦赛我觉得自己也是全力以赴，无论是之前输过多少次，或者是对方的实力和排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跟自己比赛吧。
4: 那也就是说打台球可能面对的对手是一回事儿，但是真正战胜的是自己的那颗心，对吧？
1: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0: 经过24局鏖战，吴怡泽以13-11战胜马克塞尔比，之后的比赛一波三折，尤其是在

0: 半决赛中，吴一泽对阵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第一阶段，吴一泽6-2强势领先。第二阶段，马克·艾伦连追五局，一度7-6实现了反超。
1: 被反超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在长局制比赛中很正常，你可以在一个阶段打得很好，也可以在一个阶段对手打得好。
1: 你的底线是什么？
2: 底线就是心不能动摇。
1: 什么叫心不能动摇？
2: 就是你要有一直保持专注在比赛当中。
0: 进入到第14局，因为双方互相缠斗，正常20-30分钟能结束的一局比赛，最终持续了100分钟。
1: 当一场本来应该20-30分钟就结束的比赛延长到100分钟的时候，这个对于参赛选手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说是一种什么影响？
2: 可能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可能会分散注意力，这是比较直观的影响。
1: 这100分钟你有没有感觉到吃不住的时候？
2: 还是比较累的，但是我知道每一局球都很重要，每一局球都对自己很关键，因为可能一局球就会影响好几局，甚至是整场比赛的走势。对，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1: 你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态吗？
2: 也是比较疲惫吧，可能一些击球上会略显懒散，就从眼神中都可以看到，可能没有那么专注。
0: 北京时间5月3日凌晨，吴一泽对阵马克·艾伦的半决赛进入第32局。马克·艾伦以16-15领先进入赛点。出人意料的是，艾伦击打制胜黑球时意外出现失误。
1: 那个球如果他赢了你就输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1: 好打吗？
2: 很好打，可能就是业余水准都一定能进的球。这就是重压之下吧，可能他当时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极限。其实他那个球没打进前，我也花了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去稳定自己的情绪。
1: 什么意思？
2: 因为觉得比赛要结束，要去握手了，觉得比较遗憾。当时就想的就这些，可能想回去睡个好觉。对手突然发生了一个你意料之外的失误。
1: 你的情绪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2: 就一个很大的惊喜。但是我知道那个球打进我还没不会结束，我才只是能将比赛带入到决胜局当中。需要立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选择了站在那里冷静5到10秒。
3: 加油！
0: 最终，吴一泽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而在这场艰难比赛的关键时刻，被公认为斯诺克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奥沙利文不断发短信为吴一泽支招。
1: 你收到的他给你的最关键的对你的比赛最有用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2: 就是让我忘记比分牌，找到自己的节奏。
1: 因为你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实际上这句话你已经告诉自己了，那么前辈告诉你这句话几乎是同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2: 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可能你在场上，毕竟我的经验还可能不足吧，你是没有那么坚定的会去执行。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会分散，但是当有一个你信任的人去跟你也同样讲了这些，你会更加坚定吧。
0: 今年2月，奥沙利文曾在公开采访中盛赞吴一泽，预测这位中国斯诺克新星将在3年内登顶世界第一。
4: Obviously,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in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For all snooker fans out there.
0: 2003年，吴一泽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从小与台球结缘，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
1: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吴一泽他是块打球的料？
5: 小的时候他属于比较腼腆的孩子，我就把他带到那个球房里边去玩去了。他一下子上去了以后，他就能打进去球，挺准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3-4岁嘛。
1: 有人教过他吗？
5: 没。

0: 没有，他自己
1: 他以前看过吗？
0: 也没有。他那个时候他就喜欢上了，喜欢上了以后，有时候玩十几个小时都有，他就很喜欢嘛。
2: 后来，斯诺克成了吴一泽小时候最大的兴趣爱好。上小学后，他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球房打两三个小时的斯诺克。八岁那年，父母专门为他买了台球桌，放置在家中。
1: 您家里有多大地儿能容得下这张台球桌？
0: 放不下，把那个卧室的墙给敲掉了，敲掉了以后桌子放下去了以后还是挤，卫生间的那个方向就出不了干，出不了干的话就没办法，又把那个卫生间也给砸掉了，砸掉了以后嘛，就卫生间就变成露天的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里边就再也没叫过别人去。亲戚朋友们来了以后，有时候他想上个洗手间的话，你就不方便嘛。
2: 家里有了台球桌，吴一泽打球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他开始参加一些比赛，以至于没有时间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0: 到了四年级下半学期吧，我记得是，我就跟他们班主任说，我说我们孩子只是来听课，就不做作业了。然后他们班主任就要求我写个东西，然后我就给他们班主任就写了东西了。
1: 您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0: 那个、
1: 哪有学生不做功课的？
0: 我那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他不知道他将来能走多远吗？我想的他可能可以也凭这个有一口饭吃的，因为那个时候丁俊晖已经很有名了，
1: 打出去了。
0: 对对对。
2: 从买回球桌让儿子在家里打球开始，吴杰品就丢掉了卖家具的生意，开始专职陪伴儿子打球。
0: 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给他捡球，每天起来擦球呀，清理桌子呀，一直就是做的这个。
1: 那家里谁挣钱呢？
0: 我老婆就在那个家具店上班嘛。
1: 那你们俩谁更擅长做生意？
0: 做生意我感觉我更擅长一点。
1: 那为什么要不擅长的人去做生意呢？
0: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感觉培养孩子更重要。
1: 他这么喜欢，您不给他找个老师呢？
0: 那会就感觉就是那个出去学球了，就费用高得很，觉得一个月要掏五六千块的那个练习费，负担有点重。然后我就自己只要有比赛我就看嘛，看人家是怎么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在网上有时候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一些学习方法。
1: 您是自学的教练是吧？
0: 对对，就我们父子两个自己在那里摸索。
2: 吴杰品全职陪伴儿子打球，使得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显得拮据。2016年，未满13岁的吴一泽已经在兰州球坛初露头角，他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练球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吴杰品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儿子选择休学。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您要做最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让儿子放弃读书专门去打球。
0: 对，
1: 这个我想可能做父母都是一个非常难以做的决策。
0: 关于这件事我都有特别深的记忆，我一直不想让他把这个学业放掉，因为毕竟书读得多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事情的理解也不一样吧。
1: 是的，
0: 直到他那个到初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打比赛，不打比赛就去学校里边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他跟我说，他说今天有三四个同学，他说凭什么吴一泽不做作业，我们就要做作业。然后他跟我讲了以后吧，就给我心里边是有了想法了。有一次我们出去打比赛了，是什么事情领悟了还是怎么样，我就说要不我说我们就不去了，我就跟我老婆商量，我说我们再去的话，你的孩子可能你要决定去走这条路了，那人家的孩子呢还要读书了，对不对？你这个等于说对别人也会产生影响的嘛，对不对？那我说我们就要不然就跟老师们说一下，我们就暂时休学。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0: 就没有灰兔肉了嘛，对吧？排队后面，对不起。
1: 我妈当时其实觉得就是这个风险很大，可能要着重的去考虑
2: 读书。
1: 对，因为如果打不好，可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2: 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压力的？
1: 可能就14岁左右，因为我也会有时候听到他们在讲这些话题，
2: 钱的事儿。
1: 对，当然也有自己输了比赛的一些压力。小时候我我比较讨厌那种失败的感觉，我会尽量的能让自己不去输就不去输。
3: 在家庭的全力托举下，吴一泽开始迈向职业球员的生涯。14岁拿下世青赛冠军，15岁包揽中青赛和世青赛双冠，成为国内斯诺克00后新星。2019年，为了接轨世界最高水平，16岁的吴一泽在父亲陪伴下前往英国谢菲尔德练球和参赛。
2: 咱们算笔账，你们爷儿俩在这个英国，一年要花多少钱？
0: 一年我觉得最起码35万到40万吧。
2: 那家里挣的钱够不够你们爷儿俩到英国去生活？
0: 那是远远不够的。
2: 那怎么办呢？
0: 有时候嘛，我弟弟给我一些帮助，然后尽可能的省一点嘛，省一点花嘛。第一次去的租的那个房子就没有窗户的，最后他的脸上本来很平整的，结果全都是坑，然后新鲜空气都呼吸不上。
1: 我们住了一个比较小的，可以说 studio， 就是一个没有卧室的那种房型，它是床跟洗手间跟厕所跟那个厨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2: 那你和你爸怎么住啊，爷儿俩？
1: 我们俩睡一张床。
2: 生活的艰难会在训练的时候表现出来吗？心态上
1: 会，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烦躁的，因为斯诺克如果你心态上发生变化，它是一定打不好的。
2: 打不好又怎么反过来影响你的心态呢？
1: 可能我那一天的生活都不太开心。
3: 吴杰品和吴一泽父子两人在英国相依为命，大多时候他们过着从出租屋到训练基地两点一线的生活，儿子练球，父亲负责衣食起居兼业余教练。
0: 我说个题外话，我感觉尤其是在英国那边就不要抑郁了就好。
2: 为什么会出现有可能抑郁的情况呢？
0: 我又不会英语，就我一个人，我也不出去的，哪里我都不去，我就两点一线的生活吧，就让人感觉会有一点那种压抑。
2: 支撑你能度过那段靠什么？
0: 那个我觉得是信念吧。
2: 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老是跟他讲最高的愿望，我说你能成为一个这个属于你的时代的球员，一个划时代的球员。
3: 前往英国的最初两年，吴一泽冲击职业资格的比赛并不顺利，球场连续失利，给父子俩的生活增添了无形的压力。
2: 所有的这些要素多煎熬啊！
1: 我会尽量的去让自己有信念，当然很多时候也会有那种动摇的时候，可能长期的一种修炼。跟自己
2: 修炼什么？
1: 修炼内在，修炼技术，都要修炼了。
2: 因为我们都往往都是几十岁甚至中年往后的才去修炼这个词，为什么你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会去修炼自己了？
1: 我觉得也是被生活所逼，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已经放弃学业了，我要逼自己去面临要去度过这些难关。
2: 你只能去靠赢去度过这一切。
1: 对，竞技体育我觉得这也是最残酷的点，他不会认可一个输的人，所以说你必须要去赢。
3: 凭借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上的惊艳表现，吴一泽如愿赢得了一位职业球员最高的荣耀。夺冠后，吴杰品和妻子亲手给儿子披上5星红旗， 现场接受采访时，吴一泽把最高评价给了他们。
1: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2: 现在得到了一个

0: 随着这个职业赛场的比赛越来越激烈啊，我是作为父母的，其实最大的愿望呀，也不是你成为一名多么优秀的运动员或者划时代的怎么样。我说那是原来愿景是这个，但实际上我说作为父母的话，我说我们中国人的父母的话想的是，你健康快乐的生活就好了。其实别的有时候想想吧，也没那么重要。
1: 吴一泽成为第三位挺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2025年，28岁的赵新彤夺冠，创造了历史。2016年，29岁的丁敬辉打进决赛，成为中国斯诺克第一人。有评论认为，从丁俊晖到赵新彤、吴一泽，中国的斯诺克时代正在到来。
2: 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3: 我没有后悔过。
2: 你喜欢他是什么？
3: 那种成就感吧，自己的，因为
2: 赢而得到的成就感。
3: 对，当你去赢下比赛，去打出一些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球的时候，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这也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比较重要的指南。
2: 赛后跟记者说，你想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你不能再打为止，这是什么计划？
3: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
4: 我拿上枪那一刻，穿上这身装备，然后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1: 他们用汗水和血水浇筑梦想，
5: 忍着带伤训练很正常，都是小事情。
1: 与毫厘之间百步穿杨，
6: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
7: 顺着这样的
1: 面对面专访2026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中国特警女队代表

0: 出发。
1: First timers to the competition this year are the Chinese police ladies team.
2: Okay, that's a good shot.
3: 80公斤，啊，一枪一个稳的。
2: That's good. Yeah.
3: Good job, girls. Good job.
4: 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
2: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
4: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三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四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惊叹。
2: 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4: 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2026年是中国首次派出女队参加，最终2支女队取得28名、35名的成绩，在参赛女队中位列亚军和季军。2个月后，我们在训练场上见到了他们。
5: 在所有的越障的这样的一个科目里面，难度最大的是哪个环节？
6: 难度最大就是滚筒，
5: 这是最难的。
6: 对，
5: 难在什么地方呢？
6: 难在你要在它运动中，然后去抓握，对手臂的力量和抓握的力量要求比较高。
5: 这个要控制不好了。
4: 李峰林，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个子最小的队员，但她是完成240斤负重托举的三人之一。
5: 大概16-17秒，从这个过来是吧？
6: 对。
5: 这个对臂力的要求就特别大。
6: 臂力抓握的力量比较好。
5: 是吧？
6: 抓握
5: 能力，
6: 对，然后你下半身核心的控制，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它不是单个障碍，它是所有一。

0: 诊炮障碍。
1: 李峰林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所有参加特警大赛的队员都和他一样，是从基层特警支队中选拔而来。
2: 因为在队里我感觉哈，你可能显得最小，但是呢他们又称你叫王者哈，就给你起的外号。这王者呢又和你这个现在的形象好像挺违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号？
0: 怎么说呢，可能是综合实力吧。因为最开始这个称号出现的时候是在障碍，因为我们障碍最开始是单人挑战赛，单人挑战赛一直就没有人能超得过我。
2: 就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能在那个项目能够脱颖而出呢？
0: 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
2: 这个必须要打牢靠一些。
3: 对，它这个Diz扣是有一个自带的这个锁的功能。所以你就扣上去之后，
2: 锁上。
3: 对，它锁上它就按不动了。
2: 哦，这就是比较安全的一种防护。
3: 对，
2: 这个也是练体能，还有胆量，还有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速度。
1: 王佳丽，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成为特警之前，他曾在特种部队服役两年。
2: 但是对女孩子来讲，你看经历了两年部队的这种特种训练之后，我为什么会选择还继续这样一种更加耗体能啊，然后耗精力的这种职业？
3: 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么累，你还要来这儿干啥？
2: 对啊，
3: 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热爱吧，就觉得我拿上枪，穿上这身装备，然后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就跟我平时在外面的那种感觉是一点都不一样。
1: 成为特警后不久，王佳丽被选入四川特警女队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她和队友获得女队第二，拿到了阿联酋赛事的入场券，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集中训练。
2: 听他们说叫你六边形战士哈，
3: 那对，那是太高的评价了，我都不敢接。
2: 这个称号为什么会这么叫呢？
3: 教练当时给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上哪个科目都可以，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哪儿都行，哪儿都能塞，所以就
2: 在你这么众多的科目里面，哪个科目是你最强的？
3: 第一个科目吧，因为我是担任火力突击的组长。
1: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的赛事设置了五个科目，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这其中考验每个参赛队员射击能力的火力突击安排在第一天进行。
4: Danny i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5: Yes.
4: That's how tense things are here in the commentary box at the moment.
5: Okay. 漂亮，漂亮。
1: 火力突击需要队员在复杂场地中进行多目标射击、战术移动和掩护切换。王佳丽担任项目组长，完成了四川女队的首次亮相。
0: 突击手主要负责拿破门锤的传递。
2: 那这个任务听起来好像不复杂。
0: 不复杂，但是对体力要求还挺高的，因为破门锤挺重的。
2: 多重啊？
0: 破门锤接近20斤。
2: 然后你只是一个传递嘛？
0: 携带破门锤下车，然后穿过一个低矮通道，递过人字板，因为人字板挺高的，有对女生来说爆发力不足的话，可能携带那个破门锤可能冲不上去。
5: 霰弹手完成，很好，很好。
1: 在火力突击这一科目上，四川女队的成绩在我国参赛队中排名第一，甚至超过了其他三支男队，赢得了开门红。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
6: 来，整比。
1: 已入警11年的沈一是队员们口中的一哥，同王佳丽一样，他也是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一名警察。
2: 和男性队员去同场竞争的时候，你内心觉得会
6: 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你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去分男女呢？
2: 但毕竟体能，它先天的有些是有差距的呀。
6: 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2: 有时候你看到这个臂章那个黑豹的图形那个 logo 的时候啊，
6: 对，
2: 会有什么感觉？
6: 其实很神圣吧，因为我之前最开始入警的时候，他是在机动队当民警，一直想来黑豹突击队，然后也没有放弃，就一直在提升自己，然后最终才选到黑豹突击队来。我觉得黑豹突击队员应该就是有那种一直想拼的那种劲吧，
2: 想拼的那种劲儿，
6: 要往上拼。
2: 所以这个拼字其实也代表了你的性格。
1: 赛场上惊人的表现源于超长的训练，但这样的超长，哪怕是站在训练场边，也依然难以想象。
2: 我听你们也教练说，就说在训练的时候，他都不允许你们平时穿短裤啊什么的，因为害怕看到你们身上那种伤痕累累的样子。
3: 确实，因为那个最难的，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
2: 怎么会那样
3: 子呢？因为它毕竟它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就是
2: 磕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
3: 就是腿窝这里。
2: 腿。
3: 对，腿、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会这样掀下来撕。
2: 哎呦，那很疼啊。
3: 对，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
2: 其他的队员也都这样吗？
3: 对，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5: 出发了，来，跑起来，跑起来。
1: 此次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
2: 你们那个狙击科目有关的是哪些？
7: 是，就是这些，就是这个板子。
2: 这个板子有什么作用啊？训练？
7: 这个板子是要在不同的射击姿势下面，然后击中不同距离的目标。
1: 程田一，2021年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专业毕业，加入公安部特勤局。2024年，他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为了备战阿联酋世界赛，队里需要2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赛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2: 当时选中你作为狙击手的时候，你内心怎么看待这个选择？
7: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1: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近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的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2: 什么时候刚开始训练的？
7: 就是一开始我没有背枪的时候学得很快，就是我很快就掌握了这个锁降的技巧，但是我就觉得我背枪肯定也没问题，我就背着枪上去了，上去之后第一次降就倒挂了。
2: 那时候心里怎么想？
7: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就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
2: 那调整完自己的身形之后，安全的降落之后，那时候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的？
7: 那时候说再也不敢 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然后就每次训练之前，然后我们教练都会劝我说，哎呀，你要不背枪

0: 试试，我说不行不行，我再练练，
1: 就会有心理的阴影、啊、
0: 对，会有一点。
1: 多久才能克服？
0: 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一段时间吧，就是离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就是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锁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2: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四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
0: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四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
1: 意味着就是每一发子弹都必须要命中这一个黑点。
0: 是的，而且必须整个弹着点完整的都在黑点内，如果是有一部分出去了也算拖靶。
2: 集训中最难的低谷就是面对四个小黑点时状态起伏，反复拖靶，每次都需要他回到最基础的动作里一次次调整。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打得挺好的，越打打着打着可能就开始拖靶了。
1: 越打不是应该越熟练吗？气息越控制得好吗？
0: 不是，射击这个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1: 怎么理解你说的这句话？
0: 你的状态不可能一直是这么好的，就是当你出现低谷的时候，你就要回归你最原始的动作，去从头开始纠正你的这个狙枪姿势。
1: 那有时候在这种低谷中徘徊的时候啊，你会怎么来疏解自己的情绪？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
1: 想象不出来。
0: 对，一打枪我就哭，就是太焦虑了，压力太大了，然后我的教练就不让我打了，他就天天坐在那儿开导我。
1: 这种心理上的这个开导有用吗？
0: 有用，是的，就是他会给我很多确定的答案，就是跟我说拖靶了也没关系，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
1: 每天20多趟这样？
0: 其实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甚至我的教练都说啊，你歇一会儿。但是你为了给自己的确定性，你需要这样去做，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1: 第一发命中以后是不是就会感觉到状态好一些？
0: 是的，就是第一发和最后一发，因为第一发你在不清楚你枪的这个偏向的这个情况下，因为当时的阳光呀风呀都会对这个有一点点影响，你打出去第一发你就大概知道你的枪它的弹着是偏向哪个方向，打最后一枪的时候你就会有欲望，就是你会非常想把它打中，因为它是最后一枪了，你只要打中了它你就完成了你的任务，所以你的心理欲望是非常强的，你要去努力去克服这种欲望，因为一旦有这种欲望其实很容易拖靶。
1: 那怎么克服呢？
0: 就是不去想最后一枪就是马上就要结束了，不去想我要打中它，我就是做好自己的动作。
3: 团结一致，努力拼搏。
2: 超乎想象的刻苦练习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程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1: 多小的一个击落点啊，
0: 可能0.5厘米。
1: 0.5厘米，
0: 可能，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
1: 就是5枪之内要必须把这个靶标打掉。
0: 对。
1: 那第二枪空了之后，人会下意识的可能会觉得没有自信，就会觉得慌，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一枪没中，那我就再来一枪。如果这5枪都没中，那就是天意。
1: 心态挺好。
0: 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他。
1: 那第三枪呢？那时候激发的状态？
0: 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要瞄准、预压、激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4: 漂亮，不中，非常好。
5: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中国的 F 队，来自我们
2: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五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5: 漂亮，团结协作，加油！加油，我们还有一位队友。
2: 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女子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5: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冲线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1: 就那个时候在海外比赛，然后就是中国的观众可能
6: 很多
1: 和你们之间那种就无形中的一种亲近感哈。
6: 对对，中国观众还是很多的，就在那个场上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主场一样，其实自己也很大受鼓舞吧，也觉得自豪。
2: 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和赛场上的高光时刻之后，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行动背后是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1: 给自己有没有设限？比如说到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有可能你还会有一个新的选择，会离开这样的一个队伍？
6: 可能到我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
1: 那等于说还是在这个赛场上，还是在这个训练场。
6: 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1: 真正的面对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从你而言，你将怎么面对那样一份工作？
0: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1: 平时的话，你刚才说在阿爸那边也需要到见面之前哈，
6: 对
1: 啊，那有时候拿着枪然后和队员们一起走在街面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
7: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
1: 什么样的责任？
7: 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
1: 所以你的训练也就是为了这份责任？
7: 对。
1: 所以也希望你不仅仅是队里面的王者，也希望你将来在比赛的赛场上还有自己人生的赛场上都是王者。
7: 好，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2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这一引领全局的重大发展理念，为万里长江的生态治理与长远发展立下根本遵循，划定清晰航向。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对于长江来说，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时代蜕变。这十年来，沿线11省市坚决贯彻这一重要指示，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今天我们的极目长江特别节目，先从空中视角俯瞰万里江河，从四川宜宾启程，纵览两岸新颜。
1: 金沙江携着高原的壮阔奔涌而来，岷江载着巴蜀的灵秀缓缓而至，两江在宜宾合江门深情相拥。这条横贯华夏、滋养文明的巨川，正式拥有了专属的名字——长江。长江宜宾段是众多珍稀水生生物的家园，渔政船的航迹日复一日巡游江面。周涛是江安县护渔队的一员，他生在江边，长在江边，曾是钓鱼爱好者，如今却放下鱼竿，扛起责任，成为长江巡最执着的守护者，每天行舟江上，搜寻长江巡踪迹，用脚步丈量江岸，用坚守守护生灵。从青山到碧水，从游鱼到草木，万物在这长江起点相依共生，远望一江碧水东流。游川入渝，长江在重庆接纳了嘉陵江，继续奔流。渝中区的滨江步道，草木葱茏，绿意铺展，奔跑的身影迎着朝阳，孩童骑行逐风，江水静流，一派生机盎然。岸边曾经无序的仓库、批发市场与汽修店，从2018年开始陆续整治搬迁。昔日的荒滩野地，依据水位分区种植了200余种耐淹植物，变身江畔草原。志愿者们正沿着岸线巡查植被生长情况，清理入侵物种，及时增绿补绿。焕然一新的滨江生态长廊，为城市打开通向自然的窗口。奔涌大江与都市烟火相伴共生，尽显山水之城的广阔与温情。高峡出平湖，这里是位于重庆的三峡库区。因冬蓄夏泄调度，库区水位每年会在145米至175米间季节性涨落，由此形成30米落差的三峡库区消落带。半年水涨，半年水落，多数植物难以存活，极易引发水土流失。经过多年研究和尝试，专家团队发现，中山杉不仅能抵御夏季伏旱，在水中浸泡整个冬季仍能存活，是破解消落带难题的理想选择。现在苗木工人和志愿者们正在江边补充种植真楠树苗，固土护岸，净化水质，美化景观。截至2025年底，重庆已累计完成消落区生态修复面积21平方公里，对380多公里库岸进行了环境综合整治。往下便是湖北宜昌，住在当地的人都知道，这个时节去葛洲坝旁的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散步，最能感受到水天一色，万物共生。曾经

0: 这里坝下是沙石遍布的荒滩，坝上是修造船厂，远处是林立的化工企业。而如今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老船厂旧址正被改造为文旅新地标，一城山水，一江生灵，西坝成了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城市阳台。
1: 从荒滩盐场到滨江画廊，从工业岸线到城市阳台，湖北宜昌的蝶变是长江大保护的生动缩影。此时此刻，我的同事于永静正在湖北宜昌近距离感受山水与城市共生、生态与人文相融的独特魅力。我们来连线他。永静你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宜昌的见闻和收获。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就是湖北宜昌的西坝滨江江岸。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长江宜昌段的岸线生态修复的一个核心区域，更是我们共同见证长江大保护的一个鲜活窗口。此刻我看到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呢，正在把大量的小石块放到坡岸上的指定位置。那么这些小石块都是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新奇之处？大家不妨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个小石块，它有个学名叫做生态种植块。别看它长相平淡无奇，但是内有乾坤。它的内部结构呢，大家看到是一个蜂窝状的，同时里边富含着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些营养的小石头放到指定位置，再在上边撒上一些小草籽，我们的小草籽呢，就会在上边迅速的吸收里边的养分，进而茁壮快速的成长。大家可能现在会想了，它们在水中长大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给各位都安排了，来，请看这里，这是他们长大以后的模样。哎，拿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已经长大的小草，它们的根茎呢，已经是深深地扎进了这些营养块的缝隙当中，而且是相当的结实。我跟各位来强调一下，底下是没有任何的土壤的，就是我们这个生态的种植块。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新呢？大家不妨来看一下我身边的长江水，现在这个水流呢相当的平缓，也是很温柔，这是因为它的水位很低，到了每年的八九月份水位会长得相当的高。有多高呢？有三四个我，至少这么高。那个时候的水流的冲击力，包括在泄洪的压力的时候，对这些水草的冲击是相当的大，因此我们传统的方式方法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的效果了。好，这是一个功能，为我们的两岸增绿美容。还有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长江水呢是变得越来越清澈了，很多稀有的鱼类也是重新回到了江中生活繁衍后代。当这些鱼产下它们的小宝宝之后，鱼卵就会附着在这些小草之上，这些小草呢在水中就会变为一个天然的小摇篮以及一个天然的保护舱了。好了，说完这些小草之后，再向各位来介绍一群摄影爱好者。这两天呢来到西坝这边进行采访踩点，可以经常看到他们。这些摄影爱好者呢几乎是每天来到长江边，他们准备是蹲点拍摄长江里的明星动物，那就是微笑天使江豚。看看他们今天的收获如何吧。杨大哥又见面了，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3: 正在观察减少，十几只江豚等会就要来了。
2: 那好，没关系，前两天呢在您那儿也收集了不少可爱的江豚的视频画面，现在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播放一下，让我们的全国的观众也是一饱眼福吧。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些小可爱们，他们在江中的逐浪嬉戏，好像还在吃鱼，我们可以完全感受到他们在江中的快乐的一天。那杨大哥呀，您看您几乎是每天都来这边蹲守拍摄江豚，那么您切身对于现在的长江水啊，包括现在的生态治理、生态变化有什么感受呢？
3: 你看我们这里江水多么清澈，在没有治理之前我们这里水是很浑浊的，通过治理以后我们这里的啊，你看岸清水绿，特别是鱼增多了，江豚是成群的在这里嬉戏逐浪繁衍。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水清以后啊，这个江豚呢经常在这里跳跃，我们在这里拍江豚呢、就非常出片，哎，拍的片子呢就是很美美的，吸引了很多的啊爱好者，特别是像黑龙江、北京、重庆的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拍摄。我们作为宜昌人有这么一个美的天然的

0: 拍摄江城的地方，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1: 好的，谢谢您，不打扰您了，继续。好，我们在此呢也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幕，也是两边江的两岸绿意盎然的景象。但是说实话，在过去的很多年，这番场景是难得一见的。为什么？曾经这座城市宜昌是深陷化工围江的困境，在长江的两岸呢会有很多的重污染的化工企业，但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地政府呢也对这些重污染的化工企业进行了搬转改，应该严格来说是关改搬转。那么呢，真正做到还江于民，还绿于民。那现在呢，大家不妨按照我的手指的方向去看，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国家级的工程葛洲坝。我们翻越葛洲坝，再往前走大约是40公里，就可以看到三峡大坝了。对于这样得天独厚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以及水资源的优势，也让宜昌成为了中国的水电之都。在今年的1月底，那么当地这个新型储能项目也是成功的并网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项目，它是一个巨大的有5万千瓦可以连续放电4个小时的超级充电宝，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满足我们的居民用电包括工业生产用电。总之一句话，我们的绿电要发得出，也要存得住。今天你可以来评价宜昌，你是一座很会来电的城市。当然从这个项目来看，也可以看得出来宜昌来追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决心。那么在这边采访了2天呢，给我一种深刻的感受，宜昌为了保护长江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手法呢有很多的创新，给人带来了惊喜以及欣喜。那在这儿呢，我也是邀请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不妨来到宜昌走一走转一转，去亲身的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一份美好。好了，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真的是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长江岸边的新美景，去偶遇可爱的江豚们了。谢谢永静的介绍，有机会一定去打卡一下你的采访足迹。我们看到长江大保护十年来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25年长江干流水质总体为优，1到3类水质淡面占98.9%，总磷浓度下降超40%，水质持续向好的同时，岸线生态也在同步提质。关改搬转近1000家化工企业，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复绿岸滩1225万平方米，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余万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宜昌碧水重现。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拉向高空，通过卫星视角来看看这十年长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3: 从卫星视角回望这十年，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和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除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沿江东行至重庆巫溪，大宁河畔的悬崖绿意震撼人心。2016年，这里陡坡上石墨化裸露，植被覆盖率仅20%。10年间，陡崖植树人在绝壁种下6万棵树苗，超1.2万公顷石墨化面积得到治理。最新卫星影像显示，这里已被层层绿意包裹，植被覆盖率翻倍增长，大宁河常年保持2类水质。顺江分流来到湖北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一片苍翠绵延江岸，一条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生态长廊正稳步构筑。行至下游，江苏南京浦口区桥林街道的蜕变在卫星视角下一目了然，曾经敞篷林立、岸线被占的十里造船带彻底退场，违法违规项目被全面整治，170万平方米复绿面积让江岸披上新装，昔日滨江不见江的工业岸线已然化身春江十里生态绿带。而在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六

0: 1.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岸线绿意更迭，水质清澈升级，这是长江生态修复的实际成果，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卫星影像里的每一抹新绿，每一片澄澈，都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最直观的见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生动的答卷。
1: 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视野。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提升，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2: 江豚可不可爱？
3: 可爱。
4: 长大后我也要保护江豚。
0: 这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
5: 江豚是跟男孩和女孩，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雌性的江豚呢，它为了给它的江豚宝宝喂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尾端那边有两个裂缝。
0: 近几十年来，受渔业活动、航运、水利设施建设以及水质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江豚数量一度急剧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有1012头。为了守护这群微笑天使，最大程度提升江豚种群的生存几率。现在除了人工繁育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
6: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
7: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在这里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7: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
7: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专家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 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7: 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他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江豚游上回家之路。这条承载着无数希望的母亲河也正以愈发蓬勃的生机迎接着微笑天使归来。
1: 长江生态持续向好，江豚在长江繁衍生息，越来越多市民游客热心网友频频偶遇并拍下江豚跃水逐浪的可爱瞬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刚刚我们看到久违的江豚与濒危的刀鱼同框的画面，这也是长江生态向好的生动见证。长江十年禁渔，筑牢生态根基，修复水生鱼类自然种群，也依托长江刀鱼人工繁育的助力。我们的总台记者毛俊此刻正在江苏扬中，我们来连线他。毛俊你好，带我们探访一下长江刀鱼的科学养殖过程。
1: 好的，英奇，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江刀鱼人工养殖基地距离长江边其实非常的近。画面当中看得出，很多的池塘现在是被这样的大棚所包裹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温度的恒定，同时也是减少鸟儿的侵袭。那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些大池塘，它长75米，宽40米，深度约为3米左右，养殖的全部都是1岁大小的长江刀鱼。在这里每天会有2次的人工喂食的时段，一次是在清晨，一次就在现在。可以看得出，自动喂食机正忙着作业，鱼食掉入水中，刀鱼就跑过来赶紧给自己加餐吃饭了。不过由于长江刀鱼体型修长，游速很快，特别是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在镜头当中它只会是一闪而过，水面上是不会出现群鱼翻腾的场景的啊，夺食的这个斗争全部都在水下进行。那么其实人工养殖长江刀鱼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饲料吧，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该给刀鱼喂什么，所以饲料的配方也需要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进行摸索。而且大家还发现啊，刀鱼的肠道比较短，吸收能力弱，所以说以前我们使用的像这样的一些干颗粒的饲料，它遇水就会膨胀，更加不好消化了。所以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泥质的饲料，更有益于刀鱼的这样的一些吸收。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刀鱼吃东西比较挑剔，这些饲料一旦沉入水底它又不吃了，所以我们会调整其中的配比，调整它的含水量和密度，让它能够在水中漂浮得更长久一点。此外，刀鱼对于自己生活的水环境同样要求也挺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养殖基地也是和当地的像工业部门、水利部门以及和周边的科研院所进行合作，一方面引入长江水，种植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水生植物，改善这样的水环境，同时进行扩容和电气化改造。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增氧机和特别是电动的小水车啊，能够尽量的模拟出刀鱼在长江当中流水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环境。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每个星期科研人员都会对刀鱼进行采样，了解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以前我想象的是采样那就是随机在鱼池当中捞出几条鱼呗，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刀鱼性格实在是特别特别的胆小啊，一旦下网捞就非常容易产生应激反应，而且刀鱼一旦离水很容易死亡啊，待在水桶里都不行。所以我们其实采样的这个刀鱼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这也是养殖当中的一个困难点。那科研人员现在正在操作，我们来问问他啊，像今天我们采样的这个刀鱼，它的体长体重大概是多少？
2: 像这条刀鱼体长是29厘米，体重的话是75克。
1: 像我们采样的话，会关注它的哪些方面的情况呢？
2: 关注它的体表、鱼鳃，包括肝脏、肠道，然后还有那个鱼鳍。
1: 看看有没有疾病或者寄生虫。现在看这个鱼情况怎么样？
2: 目前情况挺好。
1: 好，谢谢。那其实很多的后续的工作还要去实验室进行。科研人员还告诉我说啊，到了明年这样的一些鱼可以长到30厘米长，2两左右就可以上市进行销售了。从10厘米的

0: 小鱼长到30多厘米二两重，其实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所以说还有很多的工作我们需要持续的推进。再来说说育苗，从去年的冬天开始，工作人员就开始遴选1岁左右大小的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啊，体格健壮的，把它们集中饲养，加强营养，让它们在今年的3月份就进入到产卵期，这个时间比野外会提前1个月左右。那4月初刚刚孵化出来的小的这个鱼苗啊，特别特别的小，只有几毫米，在烧杯当中用肉眼都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这个时候的小鱼苗没有办法吃任何人工饲料，只能靠它们自己在水中去捕食微小生物，优胜劣汰，想想就会觉得很难。那为什么我们要想尽办法争取让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3月份就进入产卵期，比野外提前1个月呢？就是因为在阳中当地3、4月份气温合适，水中的微小生物含量更多，鱼苗有更大的概率能吃得饱，活得下来。总体来看，这几年长江刀鱼的人工养殖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些进步。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基地，现在每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长江刀鱼大概是在10000尾左右，是10年前的近100倍。接下来科研人员也会持续的努力，把在养殖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从定性到定量进一步的去细化。当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回到长江当中去，去壮大这一品种的野外资源。长江刀鱼人工养殖那么的难，我们积累出来的一系列的数据和经验，同样也可以帮助长江当中其他珍稀珍贵的鱼种，这个品种的保护和壮大提供相关的支持。所有的目的最终就指向一个，希望我们的伟大的母亲河长江能够越来越好，希望长江当中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好的，英奇，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毛俊在现场的观察，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嗯，全程科普干货满满，谢谢毛俊的介绍，也期待我们的技术再突破，让更多珍稀的鱼类重回长江，生生不息。在长江大保护的政策加持下，长江水生生物正在逐步恢复生机，而这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保障回游通道畅通无阻。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科学预留过鱼设施，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鱼道。
2: 鱼道是大坝中为鱼类设计的回游通道，帮他们克服大坝阻隔，完成产卵、觅食等生命循环。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各类鱼道100余座，每一座都藏着独门绝技。这条长达1.2公里的鱼道是位于湖北十堰的孤山航电枢纽鱼道，它是典型的斜坡式隔板鱼道，共有121级过鱼池，将20米的水位落差分解为多个小落差，打造回水湾式休息舱，每小时最高过鱼量达1500条。而如果落差大，就需要盘旋而上的竖缝式鱼道。江西吉安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鱼道，通过模拟自然河流环境，内部分隔形成一个个水池，巧妙地将水流调控成鱼儿习惯的速度，引导它们前行。位于长江一级支流汉江上的引汉济渭工程黄金峡鱼道，则采用之字形竖缝式设计，内设41个山隔板打造的鱼类休息室和5个出鱼口，大幅减少鱼儿回游体力消耗。长江上游落差更大，水坝更高，这座巴塘水电站鱼道是国内首条天然河道加隧洞加鸣渠的组合式智能鱼道，鱼儿回游至此将要通过回字形4层之字攀升，上到30多米高之后，再穿过隧洞，翻山越岭完成回游。拥有270米高坝的乌东德水电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鱼道，而是采用全球首创的集运鱼系统，让鱼儿坐上电梯。它以发电为水做天然诱鱼通道，吸引回游鱼类聚集，用集鱼箱将鱼垂直提升至坝顶，再用运鱼车将鱼转运至上游适宜水域放流。在长江下游，安徽铜陵棕阳引江枢纽鱼道则是长江首个双通道设计，双向通道保障长江与菜子湖鱼类自由穿梭，配套补水连通渠和仿自然通道，运行不久就有13万尾鱼儿回家，解锁江湖连通的生态密码。从盘山公路到直达电梯，从单行道到双通道，长江鱼道的进化史正是长江生态保护的缩影。这些精巧工程让大坝不再成为阻隔，让发展与保护并行，让长江鱼儿永远有回家的路。
1: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对长江流域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这两天我们的总台直播团队就跟随其中的一路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好，水生态的体检工作都要检查哪些项目？目前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英琦，那正如你所说，今天啊，我们的直播团队就跟随着监测人员和专家搭乘着监测船来到了洞庭湖上。那洞庭湖呢，是长江中游非常关键的调蓄湖泊，被称为长江之肾。这里不仅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也是长江江豚、麋鹿等珍稀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还是长江流域这个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关键区域。那整个水生态的体检要分两步进行，先采样再检测。大家看，在我身旁附近不远的这个水面上停留着两艘小艇，现在在一艘小艇上采样工作就正在进行。那与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这个水质监测不太一样，水生态监测它不仅要看这个水干不干净，水质好不好，还要通过当中的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等，以及周边的这个生态状况来综合评价河湖体系的一个健康情况。那这个洞庭湖的水下究竟都有什么呢？在另外一艘小艇上，现在我的同事接下来将会用一个水下的无人机带大家通过直播镜头去一探究竟。那这次监测人员在洞庭湖上一共选取了15个监测点位，今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监测点位从湖面到湖底大概是有10米的深度，现在水下无人机正在下潜。那这两天因为持续降雨的关系，可能这个能见度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好的，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水下的画面了，依稀能够看到鱼群的身影。其实啊，洞庭湖的鱼类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这里不仅有草鱼、鲢鱼、鳙鱼等等重要的经济鱼类，还分布着胭脂鱼、长江江豚等等重要我国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现在工作人员正在用一个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去采集这个水样，因为啊，在水下生物也会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那除了采集水样，工作人员还会用一个采泥器从这个江底去采集泥沙。采集工作完成之后，就要进行这个实验室的检测环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艘监测船其实就像一个移动的水上实验室，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实验室区域了。那工作人员正在对稍早之前采集回来的底泥进行一个挑拣。我们也请教一下这次水生态检测的一个技术负责人彭玉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底泥当中我们要去重点关注的信息有哪些。
4: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
3: 那正如彭主任所说哈，这些水生昆虫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大小只有米粒那么大，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晰，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探针微距镜头给大家放大来展示，也通过这个微观的视角，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水生昆虫都是什么。
4: 大家看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3: 那正如彭主任所说，这些底栖生物已经变成了这个优良水质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性物种，可以说它们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一些细微的变化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长江江底的秘密。那这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水样的检测了，大家看这瓶水呢，是稍早之前工作人员从洞庭湖上采集回来的一个水样，肉眼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澈了，但是专家也说了，这个水清不代表水的健康情况就好，那它们当中还包含着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

专家要去重点观测的是浮游生物，要怎么观测呢？大家来看实验室里的这几台设备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水生态监测仪，现在这个显微镜正在通过

0: 万种。我们的 AI 设备呢，可以自动识别它的种类和数量。像这边正在检测的就是我们浮游动物当中的桡足类，它们呢是洞庭湖常见的一些类群，主要呢以藻类为食，是天然的控藻能手。从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数据也反映出，随着水质的这种持续改善，这些生物的沉落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像一些重点湖泊的水滑面积也在逐渐下降。
1: 主任所说的这个水滑面积其实就是蓝藻的面积正在逐渐的下降。除了这个变化，这些年来长江的水生态还有哪些变化？
0: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1: 好的，谢谢彭主任。其实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个直播现场只是整个水生态体检的一小部分，正是通过这样的人工检测监测以及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让我们更加实实在在地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这也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那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黄山。原来长江水生态的体检是这么的细致，藏着整套生态密码，这为后续的长效守护打牢基础，真是太有意义了。唯有江水更清，岸线更绿，生态廊道更畅通，那些珍稀的生命才能在这片水域真正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每天穿梭江面的船舶曾是长江水环境治理的难点。在重庆，有一位基层工作者用创新思路破解船舶污染难题，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住一江清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3: 来吧，小雨，你先上，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上午8:30，杨洋和同事们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开启了一天的工作。他们要核查的是船舶污染物处置是否合法合规。
3: 哎，你们后面都要注意哦，这个地方有个尖尖角哦，白马，要特别注意哦，很尖。
4: 污染物一般储存在底舱的污水储存柜中，船舶上的生活污水如果直接排入长江，日积月累之下，会加重水体负担，破坏水生环境。杨洋和同事要在环境昏暗的底舱内逐一核查生活污水储存柜是否正常使用，更要排查那些私接管路隐蔽偷排的情况。
3: 盲罐就是用那个盲板把这个管子这个口给它封住了，然后这边从上面这个管子就排到那个污水箱去。可以，盲罐千封都还是原封不动。
4: 重庆主城港区作为长江上游的航运枢纽，每天有超过100艘船舶在此停靠卸货，危险品船、客船、货船都是杨洋和同事的重点排查对象。而与前些年的船舶不同，长江上现在又多了很多新船，它的管路设计从源头就践行了零排放标准。
3: 它的管路啊，就是从卫生间这些地方出来的管路，它就是直接建造的时候直接就进了那个污水柜。
4: 所谓船舶零排放，不是简单的达标排放，而是理念上的彻底转变。所有船舶污染物不再用船载设备处理后直接排入长江，而是全部做到船上储存，上岸处置。如今这套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全面推广，而这个理念的最初构想就出自杨洋和他的同事。
3: 哎，我这个更彻底一点，就是说我不管达不达标，干脆我不往长江里面走。
4: 杨洋这个当初看起来有点激进的构想，在2年的不断试点磨合中，渐渐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8年，重庆本地共有200多艘船舶先行先试实施了零排放。
5: 哎，麻烦肯定是麻烦，但是对吧？这个你在长江的这水源保护了，对不对？用的也好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长江的水，在水源保护，自己吃都放心一点。
4: 2020年7月，推进船舶污水收集上岸集中处置正式写入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杨洋的一线实践变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规范。
6: 以前的话，你像这个长江上面到处是漂浮物， 现在的你看

0: 就看着比以前的话都 少很多了，我们肯定也高兴了。
1: 如今长江流域 3.8 万艘干线航运船舶基本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
2: 你看我们那个游客到重庆来，两江游两江四岸这么一走，然后再看见我们的江水那么清澈，我就很自豪能够跟我们就长江母亲河在一起，这种同命运共发展。
3: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十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崇明岛。
4: 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
5: 我现在是位于长江口的海洋牧场，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华鲟幼鲟从长江游入东海的必经之地。那么中华鲟幼鲟呢一般要在这里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要经历从淡水到咸水的一个生理调节。这些人工鱼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附着一些藻类和贝类等先锋物种，从而呢吸引小虾小蟹这样一些底栖生物，为中华鲟幼鲟呢准备一顿丰盛的宝宝餐。
4: 这片7.52平方米的海洋牧场位于潮间带内，只有在大潮汛的落潮时段才能踏足。在短短2小时的时间窗口内，团队将开展每月例行的底栖生物定量采样监测工作。
6: 刚刚我们采的这个样方是0.25平方米的，核藻类大概有20-30个左右。
4: 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的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
6: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核藻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5: 对啊，这就有好几个了啊。
4: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2025年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区域一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有一半是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发现的。当春意漫过江海，滩涂上海草返青，铺展开一片清新的绿，这里又迎来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7: 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这里经过长期的生态治理呢，为候鸟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所以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呢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呢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制工作。
4: 护鸟人正在用传统的鸟哨来模拟鸟类叫声，吸引他们过来进行环制，然后放飞。科研人员为小鸟佩戴上金属环和旗标，标记它们的迁徙轨迹。近十年来，保护区追踪记录了56个种类、近6万只候鸟的相关资料，汇集了17个国家、70个地区的回收记录，为世界候鸟迁徙研究贡献了重要数据。
8: 这只比较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 Y3，时长148。胃肠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制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快处理鸟的速度，让它尽量少被关在这个房间里，尽快的把它从这捕捉的状态释放。
4: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

0: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
1: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10年深耕，崇明岛上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比例保持100%，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90%左右。从江海生态修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如今崇明岛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岛屿，更是一座承载着希望与未来的世界级生态岛。
2: 今天我们循着长江岸线一路前行，见证了长江生态治理的坚实步伐，也看到了每一处变化背后的坚守与付出。从粗放发展到绿色转型，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共治，从被动修复到主动守护，长江的每一寸岸线、每一汪碧水都镌刻着生态保护的决心与成效。愿一江清水永续奔流，愿两岸青山四季常青，愿生灵与山河共生共荣。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特别节目《极目长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我们的新闻继续。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如何？这一次太空牵手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航天城飞控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给我们介绍一下交会对接的详细情况。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今天上午8:14，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升空。那么作为这次任务的神经中枢，我所在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厅里，各种口令声按照流程有序的发出，大屏幕上也实时显示着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飞行轨迹。自主飞行4个多小时之后，天舟货运飞船精准地对接于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从地面点火到太空快递的精准派送，那这中间都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关键节点呢？我们请来了专家一起来回溯。现在坐在我身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杨胜。杨总您好。
5: 你好。
4: 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空间站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好的，天舟货运飞船完成对接之后，现在呢正在进行停靠的状态设置，为航天员打开舱门进入货运飞船做最后的准备。
4: 嗯，
5: 目前呢，
4: 那现在这个控制权是已经交到了天河核心舱的手里？
5: 是的，目前的控制权呢已经交接，从天舟货船已经交接到了空间站组合体。
4: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回放的画面来回顾一下我们这次自主交会对接的过程。
5: 好的。
4: 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天河核心舱舱外拍摄的画面。
5: 是的，正在等待货船的这个对接。
4: 嗯，
5: 目前呢，天舟十号正在是向400米停泊点进行接近。
6: 天舟报告，对接准备完成。
7: 然后对接准备完成。
5: 飞行过程中呢，货运飞船要做好这个对接的准备，
4: 嗯，
5: 就是刚才通报的这个对接准备完成，就是说我做好了最后对接的准备。目前呢，货船天舟十号是已经达到了400米停泊点，这是从天河后向摄像机看到的天舟的画面。
6: 天舟报告，转19米接近。
5: 现在呢，就是向最后一个19米停泊点进行接近。
4: 嗯，现在天舟飞船与组合体已经是在同一个轨道高度上了哈。
5: 是的。
4: 嗯，
5: 现在19米接近过程中呢，就是它要做最后的，在19米停泊点做到最后的状态的确认。
6: 报告，转19米保持。
5: 现在已经转到了19米保持。
7: 天舟十号转19米保持。
5: 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停泊点。
4: 嗯，
5: 对这个对接的状态做最后的确认，然后对敏感器呢做一个切换。
4: 嗯，19米停泊点的时间其实很短，大概也就2分钟左右。
5: 是的，是的。
4: 嗯，
5: 现在呢是准备再往里做最后的平移靠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是遥测摄像机的实时靶标， 对，
4: 已经看到了十字靶标哈。这个十字靶标是为了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5: 在自动对接的时候是做一个辅助的判据，

0: 那么在手控对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手段。
1: 听说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2: 对接机构捕获，
3: 机构捕获，
0: 捕获之后呢，
3: 相当于建立一个软连接，
0: 建立软连接，是的。
3: 但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现在
1: 报告，对接机构开始拉回。
0: 这时候呢，就是两个飞机
2: 开始
0: 逐渐拉近，为最后的锁紧做一个准备。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的还是十分的精准。
3: 嗯。
1: 天舟报告，对接锁开始锁紧。
2: 对接锁开始锁紧。
0: 目前呢，就是这个两个对接锁开始锁紧。
1: 报告，对接机构端面密封完成。
0: 请您锁到了快接近的过程。
2: 端面密封完成。
3: 锁紧完成的话，之后还需要姿态的微调吗？
1: 对接锁锁紧完成。
0: 锁紧完成。锁紧完成之后呢，空间站就可以进行组合体的姿态起控。
2: 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那么目前的组合体的控制权就已经完全交接到了空间站组合体上。
3: 在现场也听到了掌声哈。
0: 是的。
3: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航天员他们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呢？
0: 航天员其实也非常辛苦，在我们发射之前呢，他们就已经起床了，做好这个准备。然后对接过程中呢，他们要做好手控遥操作混水船对接的准备。那么就是在，因为我们混船是具备自动和手控交两种这个互为备份的交接能力，如果在自控出现极端故障情况下，那么航天员要接手来进行通过手控遥控操作混水船完成最后的对接。
3: 嗯，虽然说自主遥控对接主要是由航天器自主操作完成，但其实我们地面工作人员也需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哈，尤其是在如果这个自主遥控对接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干预或者是去处置。那么为了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都做了哪些应急的准备来确保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始终是保持一个最优的安全的状态？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任务前呢是做了一整套完备的故障预案，同时呢在飞行过程中，地面也在虽然是自主的，我们也在实时的监视飞行器的状态。同时呢，刚才也回顾了，我们还设置了停泊点。停泊点的作用之一呢，就是说我如果有故障的话，可以在停泊点进行处置。我们通过这一整套的故障预案，包括这个停泊点的设置，来保证在保证船期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完成交会对接。
3: 嗯，
0: 是这样。
3: 嗯，那这次我们天舟货运飞船上载的物资或者是任务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我们了解到，就是它的停靠时间会与之前有所变化，这是不是对我们天舟货运飞船它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嗯，是的。首先这次的物资的话，大概上行了6吨多的物资，包括了航天员的生活物资、出舱的设备，然后空间站的维修维护设备，还有空间应用和各领域的试验设备，然后，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次确实，天舟十号可能按照规划的，它的停靠时间可能会延长到12个月，这个停靠时间的延长呢，会可以给组合体提供更长时间的支持，那么可以进一步降低我们货船的发射的频率，那么对于整个工程来说，可以是节省我们的运营的一个成本，但对货船本身其实是它的尤其是在轨的可靠性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在前期的系统设计和设备验证过程中，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验证，可以保证它完成停靠的任务。
3: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城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演播室。
4: 好，谢谢刘杰发回的报道，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英国军方通过空降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同时空投的还有供氧设备及其他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至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认邮轮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保障医疗需求。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经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的过程中受伤，

乡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十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十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的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相关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1: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的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

0: 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3: 5 4 3 2 1，点火。
4: 1:18:14:32:318。
5: 8:14，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6: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
7: 争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8: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啊，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5: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的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此次任务上行有6项科学实验载荷，其中呢包括有斑马鱼的胚胎细胞以及培养装置，将在轨开展培养实验。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系统合作，利用斑马鱼培养装置开展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

0: 蛋白质稳态调控机制研究。
1: 斑马鱼是研究古代蟹和新一虫素特别好的模式生物，在前期斑马鱼成鱼时的基础上，本次研究以正常和基因修饰的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为研究对象，开展航天失踪对器官发育的影响，以及一个我们研究了十多年的蛋白稳态调控因子在古代蟹对抗中的作用。
0: 这次试验将为失重性骨丢失相关研究提供细胞水平的证据，并为失重性骨丢失对抗防护新靶点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2: 此刻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已经完成了交会对接，从2017成功首飞。天舟货运飞船成长至今多次创新突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天舟家族的高光时刻。
0: 天舟一号首次在轨验证了货物运输和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迈出关键一步。天舟二号物资上行能力达到6.9吨，在轨运行期间先后与天河核心舱进行了4次交会对接，完成了飞船绕飞、机械臂转位舱段验证、手控摇操作交会对接等多项试验。天舟三号交会对接用时由8小时缩短到6.5小时。天舟四号运货的同时还开展了小卫星释放测试。天舟五号上演了2小时交会对接奇迹，创下全球最快纪录。天舟六号作为改进型首发船，把载货量从6.9吨提升到7.4吨，货舱扩容20%，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天舟七号确定了最经济适用的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发射频次由1年2次优化为2年3次，进一步节约天地运输成本。天舟八号提升了运送时效物资的能力，比如生命类、细胞类等实验样品，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天舟九号带货6.5吨，装载重量创新高。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是目前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未来天舟家族还会创造什么奇迹？我们拭目以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终极悬念呢是全部的揭晓。国乒男女队是横扫日本，包揽了世乒赛的双冠。中国女队是第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实现了7连胜。而中国男队同样呢是第24次捧起了斯韦斯林杯，并实现了12连胜。男女队这两场精彩的决赛呢，胜利的意义非凡，也一同见证了国乒将士们捍卫国球的荣光。今年是世乒赛创办100周年，强手争锋，场场精彩啊，为这项古老赛事的百年诞辰写下了厚重的一笔。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男团决赛，中国队的梁靖昆、王楚钦还有林诗栋以总比分3-0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的12连冠。在决赛当中呢，梁靖昆首盘再度上演了震撼全场的逆转奇迹，为中国队夺得冠军奠定了基础。
4: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2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2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开门红。
5: 太开心了，然后确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4: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

0: 诺至八平后，松岛辉空连得三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摆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三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1: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0: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两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林诗栋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2: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下了网岛吧，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从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0: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3: 在昨天的女团决赛当中呢，由孙颖莎、王曼玉和款曼出战的中国队3-2逆转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女团的7连冠，而其中呢，孙颖莎是独得2分。
0: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款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正手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4: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0: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他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
5: Fair play to both, fair play to the world number one.
0: 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快慢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6: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得分手段上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吧，所以说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些在场上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不知道一个什么有用的战术吧，然后去执行，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才有一些慌张。
7: 哇塞，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0: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3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比技术世界第一的正手无惧任何选手，比心态中国队对打满5盘的困难准备更加充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7: 和美和打，我觉得还是说确实要比自己想象中发挥的就是更好一些，可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1-2落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放手一搏了。我觉得其实
4: 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0: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他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他一次次的庆祝与怒吼，释放着中国队求胜的信念。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

0: 世乒赛女团七连冠。
1: 还是相信自己吧，然后也是相信所有我们的备战，相信所有教练队员，然后能够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的这些人给予自己这样的力量，然后在场上那一刻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吧。
2: 不光是我，包括曼玉，甚至说今天款曼其实第三场输了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桥本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说谁上都是那么好赢或者那么好打，而且前面也是在1-1的这种局面下，然后曼玉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第五场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相信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做好了这种首先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而且不管谁丢一分或者说哪怕说输两场这种局面，我们依然能够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准备去完成好自己的比赛，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到最好的一点。
3: 本届世乒赛落幕，中国乒乓球队收获了2项冠军，伦敦之行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而本次比赛恰逢呢第一届世乒赛举办100周年，可以说是一次历史和现代的完美融合。
4: 世乒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国乒相继捧起了考比伦杯和斯维斯林杯，实现了女团的7连冠和男团的12连冠，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乒乓球队依旧是当今乒坛无可撼动的王者之师。更重要的是，本次世乒赛中国队全新的阵容得到了检验，男队的周启豪和向鹏就此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
5: 我们能拼下这个冠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嘛，也是我在场下加油的时候确实有点眼泪出来的感觉，确实非常不容易。
6: 然后我虽然在场下，但是我也能够就是通过场下的一些加油为队伍做贡献，然后希望自己今后也有机会能够上场嘛。
4: 今年共有男女各64支队伍来到伦敦，是历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就遭遇挑战，尤其是男队接连输给了韩国队和瑞典队。但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渐入佳境，尤其是梁靖昆调整能力出色，半决赛和决赛都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上演逆风翻盘的好戏，为中国队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次比赛中国队经受住了考验，收获的冠军成色十足。
7: 8进4开始整个人这种调整过来，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包括自己在场上的这种感觉也好，所以说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毕竟说实话也像王导说了，也是打过4届世锦赛前3名的人。
4: 今年距离国际乒联成立和第一届世乒赛举办10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国际乒联百年历史和文化展览活动在伦敦进行，140件展品见证了过去100年乒乓球辉煌的历史。展览举办地温布利图书馆与本次世乒赛主场馆只有一路之隔，一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另一边则代表着多彩的现在和未来。如果回到1926年，从9位国际乒联创始成员的角度来出发，相信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好。我们要为乒乓球保驾护航，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让乒乓球的运动更美好，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下一个百年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世乒赛的举办地远在欧洲伦敦，但中国观众将现场的氛围渲染到了顶点，让队员们有了主场作战的感觉。同样，中国队收获的2个冠军也带动了远在异国他乡的观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8: 特别关注中国队的比赛，那也算是铁杆球迷了，看中国队的比赛是非常有自豪感的。
9: 确实能够在欧洲的赛场上还是依然能够看到中国红包，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也很骄傲吧。其实有很多国内来到现场的球迷，包括在英国很多这种华侨，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相信我们队员在场上会更有动力。
10: 我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我们全体的参赛人员能够好好的去总结这个既要在后面的这个训练比赛当中巩固发扬我们的这个特长跟优势，同时也要去发现查找我们的问题跟不足，在接下来的训练跟比赛当中加以改进，争取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大赛当中，特别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中，继续为国家

0: 去争夺更多的荣誉。
1: 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昨晚在江苏吴江汾湖文体中心落幕，34个国家和地区的223名运动员激烈的角逐，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顶级的攀岩盛事。中国队的赵一诚夺得了个人的第一块世界杯金牌，并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2: 作为本年度世界杯的第二站，吴江站世界杯比赛设置难度赛和速度赛两个项目，世界顶级选手悉数参赛。中国队派出了33名队员参加此次赛事。首次参加成人组世界杯的16岁小将赵一诚，刚刚在三亚亚沙会攀岩速度项目上创造了4秒58的世界纪录。半决赛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他再次以4秒54的成绩打破自己创造的纪录。
3: 磕大巴之前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虽然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趴下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量。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2: 决赛中，赵一诚战胜队友龙建国，夺得此次世界杯速度项目的男子金牌，女子冠军被波兰选手夺得，难度项目的男女冠军分别归属于日本和美国选手。2020年东京奥运会，攀岩首次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直接带动攀岩运动员们整体竞技水平的大幅提升，世界纪录不断刷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攀岩将实现速度、难度、攀石三大项目独立摄像，共产生6枚金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俄新社今天的报道显示，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呢正经历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今年2月曾表示，由于日方错误的做法，俄日关系已经跌至二战后的最低点。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5: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

0: 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的设施。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的10号报道显示，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了多架无人机、专用的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表示，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而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显示，10号一艘超大型的油轮经伊朗的指定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油轮目前正驶往越南。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明天，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报道显示，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了上涨。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了1.7%，同比上涨了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4: 从同比看，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受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带动，本月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
5: 受美以伊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石化行业价格由降转涨，像油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明显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4: 此外，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出厂价格同比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4个月改善向好。

0: 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光纤制造、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22.5% 和 3.2%。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
1: 为了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今天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本月的18号起施行。
0: 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规定参考《行政强制法》第9条以及《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有关内容，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2: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关于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以及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0: 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展开互动交流。
0: 本届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与会人士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两岸同胞血脉中割舍不断的根脉，也是连接两岸最坚韧的精神纽带。
2: 峰会在形式上结合了展演以及参访，也顾及到不同世代的需求，除了专业人士的讨论，也纳入了青年和流行文化，使文化不仅在被讨论，也能够被感受和体验，进而呈现出更多元而立体的面貌。
3: 两岸青年无论身在何地，只要拿起手机，就能随时同读一本书，同看一部剧，同听一首歌，一起发弹幕、写评论、聊心愿，实现思想与情感的无缝衔接。
0: 两岸与会嘉宾表示，文化交融已经成为两岸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更是民心所向。
4: 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宣布的十项措施当中也提到，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我也相信这是台湾社会所共同乐见的。我们作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
1: 今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二零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按照计划呢，第二梯队的人员将于五月中旬部署到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紧急通告，表示要求黎巴嫩多地九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至一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在通告当中表示，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的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
6: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7: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0: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当地时间的10号晚上，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的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者是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表示，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呢，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的酒店隔离42天，期间呢，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是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该研究所还表示，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只有在与感染者长时间密切接触的情况之下才会传染，大规模流行风险极低。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表示，英国军方通过空降的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了一个军方的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同时呢，空投的还有供氧设备以及其他的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至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认邮轮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呢，仅有2名医护人员保障医疗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去年的3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当中，从3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大量的黄金手镯、戒指，并由此呢挖出了一条隐藏在跨境走私的链条。日前呢，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3: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2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4: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3: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3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5: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3: 更可疑的是，3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3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5: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

0: 后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
0: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2: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3: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2: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物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0: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它30克的手镯，它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它给了这个厂家30克的黄金原料，然后它再付一个30克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它可能它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它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它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2: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3: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1: 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昨天发表声明表示，正在搭乘包机返回美国的17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美国乘客当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弱阳性，而另外一人出现了轻微的症状。声明表示，机上采取了防疫和隔离措施，这些乘客抵达美国之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今天至14号，河南全省大部呢将出现阶段性的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相对湿度较小且伴有一定的风力。在许昌市呢，当地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开展防灾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应对。
5: 干热风是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大风的农业灾害性天气，易造成小麦灌浆受阻，影响收成。在河南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孙塘村，农技人员结合当前小麦长势和灌浆进程，向种植户讲解预防重点。
6: 未来几天内有可能出现高温干热风天气，说在这个干热风来之前呢，一个是采取这个打这个叶面肥，就是磷酸二氢钾。 加这个氨基酸，加这个生长调节剂，就是云台素，

0: 提高了小麦的这个抵御感染风的能力。
1: 此外，农技人员还向种植户讲解了科学补水的注意事项，防范小麦倒伏。
0: 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这个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这个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第二是能浇浇，不管浇，避开大风天气。大风一浇着水，地下一浇湿，一刮风刮倒。
1: 目前，许昌市已派出多个专家指导组下沉一线，确保技术指导到人，防灾措施到田。
2: 当前呢，江苏淮安的486万亩的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期。这个时期的小麦啊，对水肥、温度等条件呢是极为的敏感。种植户要做好水分、养分以及一喷三防的管理。为了保证田管作业呢，相关部门推出了田间扫码用电智慧供电服务。
3: 在江苏淮安洪泽区岔河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小麦长势平稳，株形健壮，叶片浓绿，整体苗情平稳向好。农户于万民正忙着用植保无人机给小麦施肥。作业间隙，他向记者展示了田边的新设备。
4: 以前要拿几百米的电线，既不安全又费钱，现在好了，着急一扫这就合上了，另外又省了不少。
3: 过去进行田管作业，农户要自己拉临时电线，杂乱不说，还不安全。而现在这些共享电源桩好像大型充电宝一样，能提供稳定电源。农户只需通过手机 APP 或微信小程序扫描电源桩上的二维码，即可核闸取电，系统自动计量，随用随取，透明计费。
5: 单台扫码设备的服务半径能覆盖约800亩农田。我们通过线上监测、线下处置的模式，把服务窗口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户不需要跑营业厅，也不需要自己维护线路，真正实现了用完即走，用优质可靠的供电服务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3: 目前淮安已建成这样的共享电源桩190个，覆盖7个区县。
2: 在初夏时节，山西大同灵丘县依靠全程机械化作业和全链条托管服务，当地的玉米播种工作呢是在平稳有序的推进当中。目前啊，灵丘县已经完成了玉米播种45万亩。
6: 在灵丘县洛水河乡黑涧沟村，一台台旋耕机、播种机正协同作业。旋耕机深耕碎土，平整垄面，使土层疏松通透。覆膜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覆膜等多道工序，作业标准规范，省时省力。
7: 装的省事了，全程机械化，或者是像样讲这个开扛把的，一天降个115升的。
6: 针对农村传统种植效率偏低等难题，灵丘县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依托种养专业合作社，实行耕种房管收全流程统一托管，农户只需把土地交由合作社代管，不用亲自下地劳作，就能轻松种地。目前灵丘县已完成玉米播种45万亩，预计播种工作将一直持续至5月底，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
2: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TOKEN服务平台，加快迈向TOKEN经营，泛在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何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
1: 我站不住了，我爱人也要了。
0: 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她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2: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先。
0: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五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

0: 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相关问题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0: 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18号开幕。针对有媒体称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禁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这是继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2号机组装料后的又一关键节点，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3: 此次开工建设的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

0: 台机组额定功率1209兆瓦，技术成熟度和自主可控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黄龙一号核电基地，我们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累计实施运用60余项先进建造技术，不断提升机组安全性和建设效能，为黄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积累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0: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黄龙一号核电机组，分3期建设，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稳定、绿色、低碳的清洁能源，有力支撑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
0: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3: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2: 今天，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由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市。
0: 北京市2024年发布了汽车、医药、民航业、零售与人工智能5个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4个领域。这9个领域的负面清单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
4: 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实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5万人以上的需申报安全评估，1万到5万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的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不足1万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0: 北京将这9个领域的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扩展到全市范围，覆盖所有在京机构。此外，使用负面清单在北京开展数据出境业务，不再需要提交申报表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进一步压减申报流程和材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

0: 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0: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的要求是合理正当的。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解冻因为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以及黎巴嫩的安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了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据法国媒体报道，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明天，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报道称，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此前，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9: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

0: 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
1: 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2: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3: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正在搭乘包机返回美国的17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美国乘客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了轻微的症状。声明表示，机上采取了隔离和防疫措施。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今天表示，法国已经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10号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中有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另外，法国总理府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形势。当地时间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的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的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该研究所还说，汉坦病毒家族的安第斯病毒只有在与感染者长时间密切接触的情况下才会被传染，大规模流行的风险极低。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英国军方通过空降的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同时空投的还有供氧设备以及其他的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到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诊邮轮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多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保障医疗需求。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紧急通告称，要求黎巴嫩都地9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到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在通告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行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急需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彭博社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天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 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

0: 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加拿大总理卡尼9号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点。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宣布，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鉴于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对俄军阵地以及比尔格鲁德州、库尔斯克州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军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或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
1: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2: 拉赫蒙总统此次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是两国元首继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后再次见面。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中塔双方稳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已成为塔吉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并保持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同时，双方一大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或正在积极推进，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高新技术合作不断拓展，人文交流亮点纷呈，中塔世代友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拉赫蒙总统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此前曾22次来华，中塔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舵领航。而通过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双方也将进一步增进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总台视记者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报道。
1: 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英国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员已经突破20万。报道称，仅在本月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今年偷渡人员累计已经达到了7380人。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英国与法国曾多次尝试合作打击海上偷渡行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来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计时。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3: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0: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六个月。
1: 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二十一号将分别迎接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
2: 各号注意，火车北京
3: 发动机开机。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5: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6: 与此同时，神舟二十一号航天乘组也已经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0: 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转运工作是从早上8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1: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确保火箭、货船还有发展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
2: 气象会舱里边表明了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
3: 垂直转运平台旁边啊，满是工作人员在及时调整，确保转运过程小步慢行，安全平稳。
0: 这一次将计划上行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9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
4: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空间站日常的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
5: 这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本次任务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7: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

0: 关键技术也是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那么当它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东阳岭南。
1: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611030分钟准备完毕。
3: 6110，611030分钟
2: 准备完毕。
4: 气象系统为了确保气象保障的稳妥可靠，精心做好换机维护和设备检查，比如说天气雷达、闪电定位、地面电场仪等等。
5: 发射机试了一个天面硬号05星，它第四个用。
4: 其实，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信心能够提升对未来的把握。我们的预报结论是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日的要求。
1: 现在呢，文昌是刚刚的日出，我们能看到最上面的一联平台呢已经是打开的状态了。那这一联平台的作用呢，它相当于一个房子的屋顶，可以防风防雨。火箭目前的状态呢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流量加注，不过这个加注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结束，因为稍晚一些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还要为火箭进行推进剂的射前补加工作。那天舟飞船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全部上行物资的装载工作，需要冷藏保鲜的所有的货包都已经被放进了天舟飞船的密封舱里面，包括航天员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食品物品。
6: 我们各系统啊也对火箭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射前功能检查，目前火箭状态良好，接下来啊我们各系统在塔上将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
1: 此时此刻呢，塔架的最下面一联，也就是一联回转平台正在打开。那这联平台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征七号火箭的一级和它的四个助推器。这一联平台的打开呢，也就意味着针对于火箭一级的所有发射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6: 这期间啊，这个液氧会持续的蒸发和消耗，为了确保这火箭在点火起飞时携带的液氧的推进剂在数量和品质上都满足我们飞行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射前安排一次液氧的补加，这项工作一般会持续到我们射前几分钟之前结束。
7: 210到，
8: 打开二联回转平台。
7: 210平台。
1: 现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这个云层也在逐渐的消散。那目前的气温呢，大概是28摄氏度，微风，天气条件可以满足发射需要。
9: 那现在随着火箭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啊，现场我们群众的这个热情。

是越来越高。这里不仅有咱们中国的航天爱好者，同时呢，我还看到了不少外国的面孔。大家也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手机相机的拍摄设备，准备记录下天舟十号发射的

0: 391。
1: 各号注意，6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
2: 舰上的这个各系统状态已基本是处于一个发射就位的这么一个状态。画面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舰体周围的一个白雾消失了。应该说，这整个这个涉前补加工作也都已经完成。
1: 1分钟准备。
0: 1分钟准备。
1: 210摆开摆开。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0: 点火。一名送发师14分32秒318毫秒，一名送发师14分32秒318毫秒。继续转弯。镇顶遥测效正常。文昌光学雷达各正常，遥测效正常，文昌飞行正常。文昌光学雷达更正常，遥测效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3: 那么这一连串的正常也让我们的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刚才火箭在起飞15秒后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做程序转弯。
2: 对于我们这个运载火箭上升段的飞行来说，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有害载荷送入到这个预定的一个轨道。实际上为了要进入到这个轨道呢，火箭的速度和位置都要满足于那个一定的一个要求。
0: 助力器关机，助力器分离。一级关机，一级分离。
3: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2: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
0: 好，水路照，西沙313更正常。
2: 在这个整个大气飞行段，应该说整流罩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给天舟会飞船提供一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0: 3901更正常。
3: 那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其实正在高速飞行的过程当中。现在空间站的在轨画面也是非常的清晰，三米航天员
2: 在这个关注着这个
3: 发射的全程，
2: 发射的这个全过程。
3: 就是他们看到画面跟我们看到画面是一样的。
2: 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舰地的这种数据通信的能力，相比之前啊，还是有
0: 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船舰分离，船舰分离点舱数，出尾舰数已发出，紧张。发生。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各种口令声按照流程有序地发出，大屏幕上呢也实时显示着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飞行轨迹。
6: 400米接近正常。天舟报告，对接准备完成。
7: 对接准备完成。
6: 天舟报告，转19米接近。

0: 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中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0: 通车报告转最后靠拢，
1: 天中十号转最后靠拢。天中十号最后靠拢正常。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 对接所锁紧完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行环境监测等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天舟十号去拆货包进行货物的转运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阶段伊朗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他还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经于5月10号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对此回应指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为落实教育部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通知的要求，广州市印发《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广州市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全面实行均衡编班。
5: 根据方案，广州市相关年级将采用全市统一的均衡编班平台，实行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配置，实现师资配置、学生人数、性别比例三方面相对均衡。原则上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现场操作，不得下放至学校自行操作。
6: 在政策出来之前呢，就是关于一些学校的这个重点班，那有了这样的目标，那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这个卷起来了。那对于孩子来讲，也是无形中的增加了他学习上面的这个压力。政策出来之后，这个方面的这个焦虑就会大大的缓解。
7: 均衡编班希望破解掐尖分班、家长择班焦虑和资源倾斜等问题，杜绝重点班、快慢班及各类变相重点班。
5: 据了解，广州还将同步推进配套改革，开展教师差异化教学能力提升的培训，完善学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从师资配备、家校衔接等多个方面做好前期准备。
4: 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支龙舟劲旅上演水上巅峰对决。当地还围绕龙舟赛事融合音乐、美食与夜间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5: 随着发令枪响，桨手们手起桨落，鼓手挥锤铿锵，龙舟破浪而出，各支队伍奋勇冲刺。
8: 感觉这边的龙舟氛围很好，然后水域的话也很宽，就是更利于出成绩，所以我们也要全力以赴。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努力，想划出我们更好的水平，非常的高兴看到沿途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鼓励还有支持，并且当地有非常浓厚的龙舟文化，我们会传承下去。
5: 据介绍，

0: 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31支队伍，739名运动员参与，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设置了精英组、老将组等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鼓励更多龙舟爱好者参与其中。
1: 我专程从安徽赶过来看比赛，现场特别的热闹，选手们划得也很快，很震撼，体验感很棒。
2: 我是专门从内江过来的，比赛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的热血沸腾，而且这里的人非常的热情。
0: 乐山市五通桥区龙舟文化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赛事期间当地同步开展龙舟文化展演，抢鸭子活动点燃现场热情，让当地群众和参赛者近距离感受传统龙舟文化和现代竞技体育魅力。赛场外，当地也开展了丰富的赛事配套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休闲体验。龙舟赛主题游园会为观赛行程增添不一样的趣味体验。当地还发放10000张价值50万元的消费券，点燃群众消费热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一栋民居损毁，目前救援队伍已经赶赴现场展开安全疏散行动。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从今天开始，河南省迎来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到15号。但本周末，河南全省还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近日，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突破了30度。昨天，西安市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北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关中平原、陕北黄河沿线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关中平原局地可达37度。近日，四川德阳警方快速响应警银联动机制，成功破获一起跨区域电信网络诈骗案，全额拦截被骗资金20万元，及时为受害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0: 4月2号13点左右，一名女士急匆匆走进德阳市区天山路一银行网点，声称要把卡上的20万元现金转到另一银行的卡上。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该女士姓邓，是南充籍人士，平时在成都生活。看到邓某是异地跨行转账，金额很大，而且非常着急，工作人员觉得有些蹊跷。
5: 你是转到农行需要做什么啊？
6: 那个人家办过的钱转过来需要用。
5: 10月2号今天转进来，12点19分转进来的。
0: 工作人员发现，邓某卡上的20万元是当天中午异地转入的，转账银行方是农行。虽然邓某声称这笔钱是朋友张某还他的，但工作人员觉得十分可疑。
5: 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给你转到农行呢？他能不能提供他给你转账的回执啊？
6: 我现在没有，就是我急着要要。
5: 那就不行啊，你提供不了东西，我们没法给你做啊。
0: 最终，邓某在银行转账被拒，只得离开。与此同时，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警方报案。接警后，德阳市泾阳区两级公安部门反诈中心迅速展开调查，发现陪邓某来银行的还有一名陌生年轻女子。另外，邓某的女儿杨某也出现在德阳。
7: 异地到德阳市建行进行取款，他收到的这笔资金是20万元，非常巨大。同时，他无法说出转账人的身份信息。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我们判断这笔资金可能是涉诈资金。
0: 相关信息显示，邓某等人又在德阳市区辗转了多家银行网点，最终在当天下午2点多，从沙河街一农行网点取出了这20万元现金。
7: 他当时以家里人生病急需用钱，把这笔钱取了出来。随后，我们根据银行的取款信息查到了这笔钱来自于一个雅安的受害人是张某。接着我们跟张某取得联系，他表示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0: 警立即展开摸排，约一小时后锁定了邓某等人的落脚点。在一家位于德阳市区的酒店，民警将三人挡个正着。
1: 钱在哪里？
2: 我的手机。
1: 走了。
3: 坐到，不要动。
4: 这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哈。
5: 他是车手，
1: 他是骗子，他是坏人，这是坏人。
4: 嗯，
1: 这是你，这是安别个诈骗集团安排的拿钱的人。还有没人？
4: 没得。
6: 我们在现场逮获三名人员，并且拦截这20万元现金，为受害人挽回了一笔巨大的损失。
7: 四川雅安的受害人张女士怎么会把钱转进了四川南充籍邓某的银行卡上？邓某等三人为何跑到德阳来异地转账取现？这三人中陌生女子为何又被现场民警称为车手呢？
0: 民警介绍说，早在今年年初，诈骗分子就盯上了邓某的女儿杨某。原来杨某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通过打造完美人设，逐步获取了杨某的信任，两人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6: 在案发不久前，这个人告诉他会有一笔扶贫资金转到他的银行卡内，需要杨女士将钱取出来交给这个来自福建的邓女士，在取到这笔钱之后，他会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提成费用。
0: 杨某虽觉有利可图，却也有几分小心。他找了母亲邓某的一张闲置银行卡，用来收这笔所谓的扶贫资金。对方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特意要杨某同母亲邓某4月1号到德阳异地转账取款，届时会有一名车手邓某从福建赶来与他们会合。
6: 邓某他是受到境外诈骗窝点指派来到德阳，一旦等到杨某取到钱之后，他就把这笔钱交给这个年轻的邓某，由他带回福建交给上家。
0: 2号凌晨，母女二人和车手邓某在酒店碰头，等候转款到账的信息。而另一边，雅安市民张女士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骗。当天上午，张女士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告知其开通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的项目，如需退订要点击链接处理。
6: 他按照对方的一个指示点击了一个链接，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号以及手机验证码。
0: 张女士自以为是在办理退订业务，不料手机瞬间被远程操控，卡内20万元存款被悉数转出到了杨某提供的银行卡上。所幸这20万元涉诈资金被全部拦截，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张女士。目前来自福建的嫌疑人邓某已被依法移交给雅安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8: 民警提示，收到自身客服要求关闭自动扣费功能的电话和短信不要轻信，对方发来的不明链接不要点击，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网络交友要谨慎核实身份，不要帮人代售资金取现，切勿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
7: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12: 饭后嚼一嚼。
11: 姜中牌健胃消食片。
1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姜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1: 家中常备姜中制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竹雨成风，天舟覆苍穹，星河阔，使命峥嵘。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飞船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的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照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的工作。对接完成后，目前天舟十号的状态如何？此次任务又有哪些新特点？太空快递包裹里面都有些什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首先来通过短片重温天舟十号发射的全过程。
1: 5 4 3 2 1点火。
2: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3: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4: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2号到天舟9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
2: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之后，可以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对接在完成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目前状态怎么样？此次任务又有哪些新的特点或升级？我们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7: 天舟货运飞船完成对接之后，现在呢正在进行停靠的状态设置，为航天员打开舱门进入货运飞船做最后的准备。这次确实，天舟十号可能按照规划的，它的停靠时间可能会延长到12个月。这个停靠时间的延长呢，会可以给组合体提供更长时间的支持，那么可以进一步降低我们货船的发射的频率，那么对于整个工程来说，可以是节省我们的运营的一个成本，但对货船本身其实是它的，尤其是在轨的可靠性，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在前期的系统设计和设备验证过程中，也是做了很

0: 多的这个验证，可以保证它完成停靠的任务。
1: 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当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科学实验的，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以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随着41项科学实验物资到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未来将开展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着天舟十号上行，我国空间应用系统将搭建起覆盖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完整太空胚胎研究链条，通过多项核心实验破解太空环境对生命孕育的影响密码，为人类长期驻留太空提供关键的生命保障。
2: 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空间胚胎发育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本次任务中将重点开展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主要研究太空环境如何损伤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失重环境下骨骼丢失和心肌变化的调控机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等关键问题。这些研究与太空探索息息相关，未来人类若想长期驻留太空，甚至实现星际移民，必须解决太空环境下的生殖和健康保障问题。围绕这一目标，科研人员设计了一条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
1: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具体又该如何开展呢？我们再通过短片了解。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系统合作，利用斑马鱼培养装置开展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质稳态调控机制研究。
4: 斑马鱼是研究骨代谢和心肌重塑特别好的模式生物，在前期斑马鱼成育时的基础上，本次研究以正常和基因修饰的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为研究对象，开展航天失重对器官发育的影响，以及一个我们研究了10多年的蛋白稳态调控因子在骨代谢对抗中的作用。
3: 这次试验将为失重性骨丢失相关研究提供细胞水平的证据，并为失重性骨丢失对抗防护新靶点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 如何精准地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呢？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着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它将会精准地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
2: 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的核心任务，就是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精准监测它们的排放情况，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与地面监测相比，太空探测具有覆盖范围广、跨地域精度一致、可比性强、不受边界限制的优势，能够为全球重点碳排放源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且高频次的数据支持。这些监测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摸清碳排放的家底，更能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支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它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二氧化碳和甲烷同时观测，如果这个地方它如果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比较高，观测到的这个谱线的强度就会比较弱，因为它很多就被二氧化碳甲烷吸收了，那就根据这个我们可以判断那个就是区域它上方的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

0: 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1: 特朗普十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合理正当的。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解冻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并强调必须移除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了多架无人机、专用的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什尔省被识别并逮捕。当前美伊双方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之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根据法国媒体报道，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明天，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报道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斯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

0: 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10号一艘超大型油轮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油轮目前正在驶往越南。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了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的状态。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了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油轮、2艘散货船和2艘油轮，另外一艘超大型油轮驶出波斯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今日呢，一则关于四川绵阳市安州区城郊道路发生了吊车撞击水泥搅拌车致人员被困的消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关注。经当地公安部门核实，该信息纯属谣言。
3: 5月2号前后，绵阳本地一些微信群、朋友圈及短视频平台广泛流传着一段文字，称绵阳安州区城郊道路突发事故，吊车吊钩失控甩出，猛烈撞击水泥搅拌车，造成驾驶室变形，人员被困，消防紧急到场救援。该消息迅速引发广大群众的担忧和讨论。
4: 我在群里看到有人在转发，说消防车去了。
5: 我当时看到有点担心哦，还发了我们家属群，叫他们要注意哦。
3: 安州区网信部门在监测到该信息后，迅速联合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开展会商研判与核查工作。
6: 经核实，5月2日，安州区公安分局指挥平台未接到关于吊车撞击罐车致人员被困的警情。
3: 经查，该谣言系网民为博取关注、误导公众而编造。因该涉事人员同时涉及在北川和安州两地发布不实信息，目前已被北川公安机关依法先行处置，相关谣言内容已全部删除。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请广大市民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我们继续来看真相来了。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的这类代办广告消分广告是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呢，济南的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我们来看一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0: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7: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就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个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6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0: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

0: 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1: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0: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1: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三四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就的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0: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根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我们来看这一骗局具体有哪些套路。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0: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3: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0: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通过法定的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0: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0: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1: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4月1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当中提到了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那就是将从圆明园洗劫而来的不义之财归还给中国。他称这一天终于到来，因为当天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了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最终相关法案于5月7号审议通过。根据法国政府5月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有哪些意义？对于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哪些帮助？被法国掠夺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够回家？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先来看这部法律具有哪些内容，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意义几何？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之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的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
2: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1: 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是否就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够顺利的回归呢？
2: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1: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2: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1: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于文物的追索有哪些意义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支持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

0: 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新能源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就是很麻烦。
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4: 喜提新车本身呢是一件高兴事儿，但是刚才的这几位车主却因此添了些烦恼，原因就是每天停车变得越来越难，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同样的遭遇呢？这里的停车难呀，不是指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而是指找到停车位之后想要停进去停好太难，就算停进去了，又会因为车位狭窄，车门只能打开一条缝，司机或者乘客从车里出来又很难。在停车难的背后，是停车位的尺寸缩水了，还是因为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来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天舟十号带来哪些新补给？
2: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最多的一次，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1: 逐梦升空，不断创造新纪录。
4: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
5: 6项实验载荷，创下了从实验建造以来数量最高的纪录。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1日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的有力帮手，它本身也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让我们跟随天舟十号的脚步去看一看。
6: 3、2、1，点火！
7: 点火！
8: 1:08.14分32秒，318毫秒。1:08.14分32秒。
9: 5月11日上午8:14，又一艘天舟货运飞船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中国空间站。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十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1年左右的补给。
10: 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汤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啊。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9: 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新，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
2: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9: 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3: 从上

0: 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1: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0: 天舟10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1: 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2: 就天舟十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以后一直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它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失重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斑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行使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1: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3: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就把它送到这个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这样的一个相当于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4: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吧，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们放到天上去，我们就看看在最开始它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2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5: 因为这2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5: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的这种叫光谱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2片镜子要非常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

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啊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0: 天舟报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舟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2: 五月十一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十九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2: 之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3: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元器件，好多航天器也在设计和这个研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器件。推进剂补加是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中国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在轨的补加。这个未来探索这个更远的深空的话，可能一次这个发射携带的这种推进剂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补加或者加注来实现我们飞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

0: 除了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这个最高的记录。天舟货船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基础实验的验证载荷。这个呢也是实现我们既完成了货物运输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舟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后续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谱子的需求，来我们更好地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实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十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十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泥石流是山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暴雨期具有群发性，瞬间爆发，危害性极大。泥石流发生前的迹象：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泥石流来了，要如何应对？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切记顺着泥石流前进方向奔跑。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人身安全意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和中东局势正处在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会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今天的蓝厅观察深入解析。天舟十号今天成功发射，携带了由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进入太空，这是世界首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那人工胚胎究竟是什么呢？它和真实胚胎的区别又是什么？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这是要做什么样的试验？热点有央视，今天我们邀请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一一的进行权威解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流失法国的中国文物哪些将有望被返还呢？有了这样一部法律，在法中国流失文物是否就能够顺利回归？法国颁布这部法律又会带动更多国家效仿吗？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那么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和中东局势正处在战与和转换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那这次访华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会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蓝厅观察。
2: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3: 这是时隔九年

0: 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2: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五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2: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0: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

0: 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法国关于文物归还的一部最新颁布的法律。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呢是在5月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那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当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重点来聚焦这样几个问题。这样一部新法律的颁布，那么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归还呢？这样一部法律的颁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对于中国文物的回归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国家去跟进去效仿呢？第三，在法的中国流失文物在这部法律颁布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能够很快的顺利的回归呢？稍后我们请专家一一的来作答。首先来了解一下这次新颁布的法律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4: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
3: 不过呢，这部法律对于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以及归还流程呢，也是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上我们来看，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是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第二个，在流程之上，所有归还申请呢都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的审查，并且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此外呢，法国政府每年还应该向议会提交报告，要介绍他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等。我们刚才提到了这部法律适用一个很具体的时间段，1815年的11月20号到1972年的4月23号，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为什么是这两个起始的时间节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先看这个起始点，1815年的11月20号，在这一天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第二次巴黎条约签署，那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个条约签署之后呢，欧洲各国就完成了拿破仑劫掠文物的大规模的返还。那么自此之后，法国开启了殖民扩张，进入到了殖民文物掠夺的高峰期。这期间就发生了比如说1860年圆明园的文物的劫掠事件。那么其实选这一天就是说明确文物的归还只溯及殖民时代的海外掠夺，而不会追溯拿破仑时期欧洲内部的文物的流动。我们再来看截止日，选在了1972年4月23号。为什么是这一天呢？我们了解一个背景。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部公约，叫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这个公约就规定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72年的4月24号开始，缔约国非法贩运文物就属于违法，可以依法追索。所以我们看到它定的日期是在1972年4月24号的前一天，4月23号。那么这个时间段正是法国殖民掠夺的一个窗口期，所以由法国刚刚颁布的这部新的法案管辖归还。至于1972年4月24号之后，就适用我们刚才提到的1970年公约，适用国际规则。那么新法律颁布之后呢，目前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有希望

0: 望被归还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他的解答。
1: 因为这次法国颁布的这部法律明确它的适用对象是1815年11月20号到1972年4月23号之间啊，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那么这一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此后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啊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这部法律呢，它将军事物品、考古发掘的文物呢排除在返还范围外，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些定义呢做出准确的说明啊，所以呢就是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那个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我觉得这还需要双方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法国这次颁布的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法律的背景。最早的时候是在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的时候承诺将会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那到了2025年的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的法律草案启动了快速立法程序。那这份草案呢，在今年的1月份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然后时间来到4月1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到了5月7号这部法案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5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那么这样一部法律它颁布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在法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国回归有什么样的意义？另外这样一部法国的归还文物的法律它的颁布有没有其他的示范意义呢？有没有其他的国家会跟进效仿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么这部法律我觉得应该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部重大的法律进展因为它实际上呢突破了之前文物追索常受制于法不溯及既往时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障碍，以及法国法本身关于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这种法律障碍另外呢这个法律实际上呢就将法国今后啊将其公共这个收藏品返还给外国的程序呢从之前的议会立法行为降格为行政决定行为，所以应该说便利于法国向外国返还文物，
2: 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助力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 那么究竟今后多大程度上推动法国返还中国文物呢？一个呢就是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行动，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法国的这样一个证据，我们要做好溯源调查，还要尽快的组织专业人员对这部法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研判，尽早确定对法文物追索的清单和优先顺序，同时呢要为和法国政府谈判和协商做好政策储备、证据准备和团队的准备。那么从法国那方面呢来看呢，那么我想取决于今后法国对于向中国返还文物的这样一个实际意愿，以及他对这部法律一些关键模糊条款的解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五四三二一，点火。
5: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

0: 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了状态设置，于今天下午的1: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10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的工作。那随着人类太空探索脚步不断的延伸，在空间环境当中能不能够孕育生命，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国家的天舟10号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这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就此开始了。那很多人就关心人工胚胎是什么呢？它和真实的人类胚胎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现在把人工胚胎送上太空要做什么呢？今天的热点有央视，我们将邀请天舟10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负责人于乐谦一一的来进行解答。首先，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这次天舟10号上行的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但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回到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和真实的人类胚胎有怎样的区别？我们来听听权威的解答。
2: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其实无论是人工胚胎还是胚胎，当这个与人类相关，我们就会天然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要研究人类在太空当中去繁衍生育了吗？天舟10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负责人于乐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人工胚胎太空实验到底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回答。
2: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呢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一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啊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于乐谦介绍，空间站能够提供真实的空间背景辐射和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等到实验周期完成之后呢，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的实验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作为天舟10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负责人，他对于实验结果有怎样的期待，又对人类太空生育有哪些畅想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 一个

0: 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那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聚焦美伊的局势。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呢，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认为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媒体呢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
3: 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在结束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后不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重申，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阶段伊朗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另外呢，他还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再来关注汉坦病毒。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第厄斯号邮轮抵达了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第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
2: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第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昨天发表声明说，正在搭乘包机返回美国的17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美国乘客当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弱阳性，另一人呢出现了轻微症状。声明表示，机上采取了防疫和隔离措施，这些乘客抵达美国之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今天表示，法国已经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呢是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10号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有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另外，法国总理府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的形势。当地时间10号晚上，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是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呢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呢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以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该研究所还说，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只有在与感染者长时间密切接触情况下才会传染，大规模流行风险极低。另外，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英国军方通过空降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同时空投的呢还有供氧设备及其他的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经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至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认邮轮上发生了汉坦病毒疫情。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只有200多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呢仅有2名医护人员保障当地的医疗需求。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期部分商家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以低价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这类业务不是保险，提醒消费者要仔细的辨别。
4: 北京金融监管局介绍，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

0: 也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1: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0: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负责人跑路等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
1: 这个单子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筹合同，它这上面自己印制的是叫保障单号，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单，但是它的合同的格式样式，然后保障的这个项目都和我们平时真正购买的保单看起来非常相似，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
0: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2: 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了意外引发损害，这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3: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4: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3: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5: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3: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5: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3: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6: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3: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

0: 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1: 因为我们好意同城，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的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受贿人的这个权益。

0: 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1: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去年的3月份，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当中，从3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大量的黄金手镯戒指，并由此挖出了一条隐藏的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2: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2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4: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2: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3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5: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2: 更可疑的是，3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3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5: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3: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而自己呢，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
5: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2: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4: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2: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5: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 一开箱。

0: 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它30个的手镯，它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它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100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
2: 沙漠食堂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你相信吗？有一桌菜是从沙漠里长出来的。
4: 这些都是我们的沙漠招牌菜，它们的食材都来自于
5: 我们这里的腾格里沙漠，不是我背后的，是你们背后的。这是一片由梭梭花瓣组成的沙漠食堂。菜凉了，来来来来，吃饭了。今天这一桌子菜都来自于我们沙漠的食材。
6: 马兰湖羊肉，
5: 羊是我们自己养的。
6: 沙葱炒鸡蛋，
5: 沙葱也是我们自己种的。
6: 沙漠银耳羹，
5: 花瓣做的培养基做成的菌袋，然后我们养出了银耳。
3: 这是萍姐在腾格里种了十几年树的福建人，她把原本什么都长不出来的流动沙丘种成了今天这片沙漠食堂。但可别只看这桌菜，10年前这里可没有菜单，没有羊肉、沙葱和银耳，甚至都没有。
6: 刚开始来的时候连蚊子都没有。
3: 那时候附近只有流动的沙丘，风一起来牧民的房子会被埋住。
7: 之前我们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刮起了沙尘暴，然后我就感觉到人非常的渺小，真的跟尘埃一样。
3: 在萍姐的故事里，这片沙漠变得能被吃，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煎熬。
7: 第一年才种下去完以后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挺无助的。应该是
3: 摔了一两年跟头后，倒把种树这事儿摸明白了，树开始一棵棵活下来。
7: 因为我觉得我是农民，我父亲能种得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能种那么好？
3: 后来很多牧民来找他学，种树这事儿慢慢从他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跟他干。春天一到，队伍就又进沙漠了。
6: 对，差不多70多个，然后大概300人。
8: 我是从小就长到这个沙漠里头嘛，以前是啥都没有，现在你看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吧，就是以阿拉山这个沙漠以后就变成森林。给孩子买保险呀，给自己买养老险呀，自己买这个越野车呀，增加特别的花帮它那个字儿，狐狸呀、野鸡呀，特别爱吃。没有那个林子托的，哪有这些动物呢？把这一棵苗子长大了，特别好。
3: 树活了，老乡们的日子也红火起来，人才能留下来。萍姐开始琢磨着怎么让树增收，花棒成了她的答案。
5: 老化的花棒我们进行拼插，做成菌包，种成银耳，同时也增加了牧民的一份收入。
6: 我们这个花棒哈，通过银耳又一次开花了。
3: 花棒变银耳还不算结束，银耳剩下的菌渣把沙漠改良成了菜地，又长出了这桌饭。一年年种，一棵棵树，一锹锹土，树把风沙吃掉，银耳把收入接上，菜地把日子稳住。
7: 以前是沙子吃了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通过一棵棵树把沙漠种成了绿洲，这就是我们吃掉沙漠的方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诺兹德廖夫今年2月曾经表示，由于日方的错误做法，俄日关系已经跌至二战之后的最低点。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呢仍然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是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

0: 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且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的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十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16: 梦之蓝。

0: 梦六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3: 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伊朗十号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对此，美方表示，伊朗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的回应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美伊双方在哪些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日本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等议题态度冷淡，民众更关注养老金、医疗、教育等民生议题。日本学者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近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举动，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

0: 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 5.7 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2: 我们的劳技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认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怀泵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至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5: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6: 5 4 3 2 1，点火。
7: 14:32.318毫秒。
4: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8: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 T

0: 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 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

0: 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1: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0: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2: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3: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4: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3: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5: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3: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6: 5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7: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8: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7: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9: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7: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10: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7: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是。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昨天给他发的留言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回来一个图片，说图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了进退款190。
1: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
5: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最近呢，河南一位卖冷冻榴莲的商家，因为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1600公里的路跨省，为自己去找一个说法的这样的一个

0: 新闻呢是非常让大家关注的。其实这件事情呢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卖家发货，买家收了，然后呢他申请。
1: 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2: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归拢起来嘛。
1: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 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他逐渐他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啊，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为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0: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4: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0: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4: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

0: 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长距离的驱车去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0: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1: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

0: 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1: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2: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1: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3: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4: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3: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事情？
4: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1: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4: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1: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4: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1: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5: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1: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0: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6: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0: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6: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0: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6: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0: 好的，非常感谢吕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些事儿，就是如果维持一个 健康的交易的环境，真的不能把这些靠商家的这种死磕去维持，也不能把这些成本就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身上。其实他通过

0: 我各种各益这个利益攸关方，包括平台，包括商家，包括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去营造和维持这样的一个经营环境。其实只有这样，用善意的去做生意，这个生意才能够做好。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伊朗向美方提交停战最新方案的回应，白宫随后表态不能接受。在线拉锯战的谈判究竟卡在哪里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战事尚未结束，以色列又为何突然宣称应逐步结束美对以军事支持？霍尔木兹海峡摩擦事件不断，伊朗首次公开国产潜艇进入潜伏状态，英法等国则酝酿护航行动，接下来的局势正面临哪些风险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伊朗对美国所提的谈判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伊朗回应内容不可接受。美国媒体披露，以军在伊拉克沙漠地带建立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日本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高市政府修宪议题态度冷淡。 西班牙政府宣布，红迪厄4号游轮撤离工作今天将结束。世卫组织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共有7例涉疫游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2名疑似病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那么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作出的最新回应，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1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储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ما هیچ امتیازی مطالبه نکردیم. تنها چیزی که مطالبه کردیم حقوق مشروع ایران بوده. نیست. بنابراین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认为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满足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而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那么，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的具体内容包含哪些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主要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 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并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经提出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的协议当中。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在回应中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 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核问题是美伊在谈判方案中关注的焦点。那么，伊朗目前究竟拥有多少浓缩铀呢？ 在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有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之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

0: 港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浓缩铀的丰度达到90%或更高的时候，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那么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声称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而伊朗方面多次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伊朗核活动是出于和平目的。在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当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科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之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被转移。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2: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3: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it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4: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ن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0: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
1: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5: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1: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 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0: 由于中东战事前景不明，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十一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超过了每桶$100，涨幅超过5%。彭博社十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天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6: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据法新社多家媒体今天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明天，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十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1: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三月到四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8: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0: 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今年二月曾表示，由于日方错误做法，俄日关系已经跌至二战后的最低点。西班牙政府今天，也就是十一号表示，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已从昨天，也就是十号开始撤离工作。游轮上乘客及部分船员的撤离工作将于今天结束，随后剩余少量船员将与红迪厄斯号一起返回荷兰。据报道，目前已有一名法国乘客和一名美国乘客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另有一名美国乘客出现了轻微的不适症状。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共有七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两名疑似病例。
1: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十一号表示，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五名法国乘客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病情正在恶化，其余四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仍将接受复检。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今天表示，目前已追踪到22名密切接触者，法国政府正在密切监测局势。
9: Il n'y a pas lieu aujourd'hui, voilà, d'affoler les Françaises et les Français. Les mesures les plus strictes sont prises. Là encore, c'est bien normal. C'est ce qu'on peut attendre de l'État. Nous suivons la situation avec la plus grande vigilance sur la base d'un virus que l'on connaît.
1: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十号晚间宣布，在17名从邮轮上撤离的美国乘客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有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方还表示，撤离飞机已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机上乘客将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并根据各自状况得到相应的护理和支持。另据美媒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接受居家隔离。据法新社报道，十号已有19个国家共94人从红迪厄斯号撤离，在西班牙防控措施的监护下闭环转运至特内里费岛机场。 西班牙卫生部长莫妮卡·加西亚稍早前宣布，荷兰的一架包机将于11号搭载剩余的22人从邮轮撤离，标志着此次大规模撤离行动即将结束。另据报道，这艘所属于荷兰公司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加注燃油后将由核心船员驾驶返回荷兰进行深度消杀。
0: 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英国军方通过空降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6名伞兵和2名军医，同时空投的还有供氧设备及其他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至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认邮轮上发生了汉坦病毒疫情。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保障医疗需求。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军队突袭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卡兰迪亚地区，在行动当中，以军使用了实弹和催泪瓦斯。巴勒斯坦卫生部通报称，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卡兰迪亚遭以军枪击身亡，遗体被以军带走。以色列方面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中，调查结束后将就相关事宜发布声明。近期，以军在约旦河西岸持续开展突袭、搜捕、拆除房屋、封锁道路等行动。巴勒斯坦官方称，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已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约2.2万人遭拘留。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经生效7个多月，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令人担忧，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运入加沙的援助物资减少，当地人民的苦难进一步恶化。位于拉法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野战医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运转着。
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设立有一处野战医院，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存在。
10: So we opened this hospital in May 2024. It's a field hospital. A field hospital is designed to last 6 to 12 months. Ours has been here now for 2 years. So we've stretched the shelf life of our field hospital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here is no viable alternative in terms of safe and sustainable access.
6: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仍旧在其所谓军事控制区附近实施空袭。帕特里克表示，停火后依然有民众遭到袭击，人们盼望的医疗用品和其他援助激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10: Let's be clear, not enough medical equipment, medical supplies is coming into Gaza. That's why our field hospital exists. We still have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struck by bullets or wounded by explosions. We still do have mass casualty events, not as much as before.
0: 在中东国家也门，当地多种野生动物的数量明显下降。环保人士和生态专家持续呼吁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并警告，若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许多当地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
11: تعتبر محمية برع هن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حديدة قرب اليمن.إحدى المواقع في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موئلا للعديد من 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والطيور النادرة والمهددة عالميا بالانقراض.
6: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生态环境多样，拥有大量本土及迁徙野生动物。也门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裂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由于也门长期陷于战争，当地的生态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众多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其中包括阿拉伯豹在内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
12: طبعا تأثير الحرب على الكائنات الحية شديد وخاصة على النمر العربي حيث النمر العربي يسجل أنه من 50 إلى 80 فرد في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نمرولكن ما قتل من 2015 أو في 2014 إلى 2021 25 نمر عربي اللي تم تسجيل قتلها. أيضا تسجل العدد من حالات القبض على مروجي الغزلان في مناطق في صعدة في مناطق مختلفة، أيضا على الصقور في الخوخة في مناطق كثيرة زي صقر الشاهين صقر الحر.
6: 据了解，目前也门已出台十多项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划定约60处生态敏感区域，其中10处已被正式列为自然保护区。但受安全局势影响，国际合作项目长期中断，也门在野生动物繁育、栖息地追踪和生态科研等方面缺乏技术和设备支持，同时大量科研人员流失海外。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0: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想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十年同心守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十年久久为功，高质量发展绘就两岸锦绣。总台记者奔赴一线，以脚步丈量万里长江，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极目生态之变，看长江流域共抓共治，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极目协同之景，看沿江各地串珠成链，共筑新发展格局。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极目长江》，敬请关注。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伊朗向美方提交停战最新方案的回应，白宫随后表态不能接受。再现拉锯战的谈判究竟卡在哪里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战事尚未结束，以色列又为何突然宣称应逐步结束美对以军事支持？霍尔木兹海峡摩擦事件不断，伊朗首次公开国产潜艇进入潜伏状态，英法等国则酝酿护航行动，接下来的局势正面临哪些风险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昨天在伊朗正式提交了对美国停战最新方案的回应撤后不久，美方称完全不可接受。双方僵持不下的议题有哪些？美国和以色列再次表示战事尚未结束，那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以色列在打什么样的算盘？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又面临着哪些变数呢？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国和伊朗就谈判进程的最新表态。
2: 在伊朗十号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后，十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按照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说法，伊朗还提议在第二阶段的30天内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不过，伊朗媒体指出，《华尔街日报》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带走伊朗的浓缩铀。他同一天还表示，伊朗已在军事上被击败，但这不意味着作战行动就此结束。十号，美以领导人再次通话，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他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4: How do you envision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will be removed from Iran?
5: You go in and you take it out. Well,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military means, but the president what?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to me, I want to go in there.
2: 不过，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提出，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支持。双方应制定一个时间表，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当天，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6: حتی برای اولین بار شاید من خدمت شما عرض کنم که در رسانه‌ها شاید منتشر نشده باشه ما پیشبینی برای فرودگاه‌های متروکه داشتیم مثلا ترتیبی داده بودیم که این فرودگاه‌ها قابل استفاده برای دشمن نباشد مثلا شخم زدن مخالف در این فرودگاه ها این اقدامات انجام شده بود در بعضی از این فرودگاه که مسئولیت امنیتش با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ود
2: 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 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 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 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 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 新的战争领域
3: 我们看到在伊朗提交了关于美国停战方案的最新回应之后不久，美方就表示不可接受。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根据伊朗外交部所透露的，现在伊朗的优先事项仍然是停战以及维持海上安全这样的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我们现在也综合了多家媒体披露的这份最新回应的有关表态，可以看一下。 主要内容可以看到相关的提议涉及到赔偿战事损失，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战， 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等。 所以廖所长，您认为伊朗的这份回应透露出什么？和美方此前停战方案的差距有缩短吗？ 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希望是不是会变得再次的渺茫呢？
7: 美方对伊朗的这份反应不仅是不可以接受，而且是完全不可以接受，那就证明他对伊朗的这个回应是完全不满意的。 因为从现在透露出的情况看，伊朗的这份回应基本上都是伊朗方面的关切，而且是伊朗最关切的一些内容。首先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停火，而且这个停火不仅仅是美以伊之间停火，它是一个全域停火。就像刚才短片里所讲的，他把黎以战争停火化作他的一个红线。因为我们知道，自从4月10号美国宣布黎以冲突结束以来，实际上这个战场始终没有停止。 那么，特别是最近黎以之间的冲突还有进一步愈演愈烈的一个态势，特别是上周，以色列第一次首次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一个据点，直接炸死了真主党一个3号人物，就是他精锐部队的一个指挥官。我想，这个对于真主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最近两天，我看到以色列国内的媒体都在讲，真主党可能遭受了重创，他的这个士兵可能被死了2000多人。 然后他这个导弹的数量可能从战前的15万降到了现在只有1万多，也就是伊朗认为，如果现在不停的话，真主党对于伊朗来讲可能会变得更弱，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一定要一个停火。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刚才短片里所说的，要通航。美国这一次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确实卡住了伊朗的命脉，那么现在伊朗的石油出不去，外边的商品又进不来，结果就直接导致了伊朗国内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恶化。 物价飞涨，汇率暴跌，失业飙升，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所以现在伊朗就说，我现在不光是要停火，而且你一定要通航，一定要解除对我石油的一个制裁。但是呢，这些问题恰恰都是伊朗所关注的，美国所关注的问题，他一个都没提。美国所关注什么？那就是核问题。结果他说先停火，再谈核问题。所以特朗普说，我才不接受呢。 核问题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议题。那美国媒体也认为呢，伊朗的这份最新的回应仍然没有能够解决美方的顾虑。那么在11号，伊朗方面再次强调停战为优先，而且有意的来暂避核问题这样的一些争议。但是白宫在拿到了伊朗回应之后表示，美国在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之下的浓缩铀，并且发出了轰炸的威胁。所以子欣，你认为美方为何会发出中会得到浓缩铀的威胁？是他们围绕着核问题博弈，是不是进入到一个高风险的阶段了？
8: 那我想呢，现在美国再次的提到这个核问题，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最为突出和优先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一方面呢，就像刚才廖老师所说到的，现在伊方所给出的回应，让美国是感到某种程度上似乎是。 有点被羞辱，甚至说是非常不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必须要把他自己最为关切的这样的一个核问题先要拿出来。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他在发起这一次对于伊朗的打击，他本身最初始的一个理由就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现在在谈及核问题，他实际上是实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上的一个闭环，这是对于美国来讲非常重要的。那第三呢，就是现在美国认为伊朗。 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来当做一个最为重要的筹码，代价而沽。那么现在美国明确提出。 未来有可能会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来直接夺取相关的这些浓缩铀的材料，那么这也就是告诉伊朗，如果现在你不进行任何的妥协和退缩，那么未来这样的一个筹码对于你伊朗来讲的话也是不复存在的。

0: 他如果要决定采用这种军事手段来解决当下的核问题，他的确可以来付诸相应的军事行动。只不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肯定会给美国以及给地区带来非常高的风险，所以美方来讲的话呢，也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在当下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双方都是在进行一个胆小鬼博弈，看谁来做出最终的一个妥协。
1: 是的，那么在谈判摩擦加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美以领导人呢在10号表示对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而且呢还爆料称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部署了设立了一个针对于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是毫不示弱，近期也是频繁的来爆料出一些非常强硬的表态，称会有新的装备和新的战术。所以呢种种迹象表明爆发战事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在增加呢？廖所长。
2: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是在增加我不好讲，但是我能感觉到双方互相退让的余地似乎是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看到前两天实际上这个表态是相对缓和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啊，当然以色列除外，以色列始终有一个想要重新打击伊朗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他确实之前都在讲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突然之间有了一个转变，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啊？回到从前，他为什么说战争快结束了？我想这个是有原因的，可能有对内外两种考虑。那么对内肯定就是先是说给两党听的，意思是告诉你们战争结束了，你不要再拿战争授权法跟我说事儿，这是为了免麻烦。同时呢，是为了说给美国老百姓说的，啊，给老百姓听的，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打赢了，战争结束了，所以呢，这是为了拉选票。那么另外呢，对外他就是为了说给伊朗听的。啊，是为了向伊朗释放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我不想打了，战争已经 OK 了，那么下一步你是不是投桃报李，我们可以是不是接着继续谈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伊朗的回应这一次是如此的强硬，给他这个反应，美国说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话美国就很难受了。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咄咄逼人毫不退让的伊朗，美国怎么办？难道全盘接受伊朗的这些提议吗？如果接受的话，他之前所说的我们已经赢了，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些表态，那还有没有用？还怎么跟国内的选民做交代？还怎么进行一个选战？所以现在美国就从一个之前的态度转到现在更加一个强硬的态度，是非常值得理解的。那么同样刚才您讲伊朗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伊朗也很为难。那么一方面呢是强硬派上台了，我们说美国跟以色列打击伊朗最严峻的一个后果就是让强硬派掌握了这个国家的一个权力。那么强硬派以前连谈都不想谈，所以现在美国提出这些提议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直到现在伊朗新的最高精神领袖都没有表态。我们知道最高领袖是掌握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那么之前呢之所以美国跟伊朗能够谈判，那是因为前任最高领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叫饮下毒酒，用这个词来形容可以去推动谈判。那么到现在看，新任最高领袖始终没有一个出面表态发声等等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跟伊朗方面现在是不愿意谈，不想谈，也不敢谈，甚至于不能谈。所以这样的话甚至于不让步，就让局势呢从之前的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现在就升级了，升级到了一个极限僵持的这么一个局面，这就是很危险，因为让这个停火协议本来就很脆弱，那么现在就变得更加的敏感，更加的危险了。
1: 那美以似乎近期呢也是有意的强调他们的协调一致，甚至在昨天双方的领导人还进行了通话。但是我们看到在10号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提出希望在10年内摆脱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支持，现在是可能调整美以财政关系的正确时机。所以子欣，你觉得为什么以色列要做这样的表态？这场战事是不是成为美以关系的一个压力测试？
0: 那实际上呢，我们肯定是要看到在过去的这几年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呢正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以色列方面呢实际上现在是希望来主动的去因应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美以关系上的变化，所以现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交流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这些变化正在发生当中。那么现在以色列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认识到现在美国国内对于以色列的认知实际上也是在进行一个变化。那么美国的这些选民是否还能够继续支持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无条件的全面的这种支持呢？其实是存疑的。那么以色列

0: 也在整个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形象，其实也在一个快速的变化当中。所以现在以色列它需要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来以时间换空间。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是提出用10年的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改变，那他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在美以的这一组双边关系当中来掌握一个更多的主导权，或者说是掌握更多的一个能够自主决定的这种权利。所以他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想法是很明确。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年他也自己要面临着在以色列国内的大选，那么他目前又面临着相应的这种司法上的一系列的这种指控，而且还有来自于反对派的在政治上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所以的话，他现在需要给自己树立一个更加为了以色列自身国家利益来去考量的这样的一个强人形象。那么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来进行相关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们说到这一次整体的美伊冲突，它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肯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当中，其实美国也逐步的认识到美以两国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错位的，并不是完全的相同。那么这也会使得美国在后期在评判或者说在重新校准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组协作关系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考量。那么以色列希望能够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来掌控它的主导权。
1: 我们也看到相对于美方的态度，以色列想要重启战火的意图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呢，以军的总参谋长现在发出了一个警告，说以军的人力已经逼近了临界点，而且多线作战，这样呢他们的负担是难以为继的。廖所长，您怎么认为他这样的一个发言，这样的一个行动会对以军接下来的行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以军领导人这个说法其实折射了以色列国内政治的一个现实，因为美以战争打到现在，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最不希望美国跟伊朗停火的，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讲，不管什么协议，它只有一个不好协议和更不好的协议之间这么一个区别。所以在这个伊朗战争美以战争停火之后，以色列始终是最大的一个变数之一。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到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集体右倾，不仅仅是政党，还包括普通的老百姓。那么政党右倾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更右，比的是谁在伊朗问题上更加的一个强硬。那么不仅政党如此，那么老百姓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右倾的一个状态，这在以前也是没有想象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一个态度。所以在美国宣布停火之后，以色列的一个民调就显示，超过70%的老百姓认为一年之内美以伊之间必定爆发第三次战争。所以在内塔尼亚胡宣布接受特朗普的停火协议之后，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持续走低。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反对派就开始联合起来。所以通过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能看出来，内塔尼亚胡现在的执政联盟可能只能获得50席，如果现在进行选举的话，那么反对派是60席。对于以色列政坛来讲，只要获得61席，内塔尼亚胡就要下台。如果他下台，他就面临指控；如果他不想这么干的话，他想续命的话，似乎他的选择只有继续对外发动战争，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说，以色列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所以以色列国内的媒体最近都在讨论一个特别惊悚的一个话题，就是以色列很有可能陷入一个永久的战争状态。但是这样的情况，以色列国内的军事国力是不是能够接受，是不是能够承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似乎出现了有所升温的迹象，具体情况我们接着来看短片。
3: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对此没有回应。几天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相互袭击事件，美方随后称停火还在继续，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任务期间，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同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席默克塔达伊11号则表示，伊朗议会将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表示，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与此同时，针对法英两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这只会使危机升级。根据英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
1: 过去这几天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而且美方呢考虑说会重启甚至是加码自由计划加强版的行动。所以李先生，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天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摩擦？它会继续的延续吗？
0: 那首先呢，我们就要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它博弈的一个底层逻辑，他们的整个的底层逻辑其实还是在这种边打边谈的一个总的框架之内来进行，所以这就使得呢，美国和伊朗它都没有放弃来去进一步的扩张自己的这种军事威慑，但同时也都要继续的来延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谈判的总体轨道。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整个美国和伊朗呢，它双方的这种立场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短期之内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或者说是一个可能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而与此同时，美伊两国呢又没有任何的这种互信可言，所以双方都认为如果仅通过谈可能很难让对方来进行屈服，但是呢，如果要全面的开启这样的一个战争来进行打，那么双方也都面临着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危机，所以双方就陷入到了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僵局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在两国都希望能够继续谈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打实际上成为了两方都认为让彼此来进行在谈判桌上退缩的一个重要筹码。因此的话，当我们看到谈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有了一个新的方案出来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激发两国的这种军事摩擦会越来越多，烈度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彼此都不会突破最后的那一条红线，都不会让这种全面的战争重新的开启。这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所陷入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再说到现在这样的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对抗，虽然说双方都是有想要避免全面战争的这个意愿，但是毕竟当下美国在中东仍然集结了大量的这种部队，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美伊对于彼此就现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都是不满意的，所以的话双方都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通过军事威慑的延伸来使得自己在谈判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1: 我们也看到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根据美国的情报机构显示哈，针对着美国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伊朗仍然能够撑上数月之久，甚至我们看到伊朗的海军司令表示，国产潜艇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这也是伊朗首次来披露潜艇的执行任务的情况。那么廖所长，您怎么来看待伊朗的这个举动，展示长期的作战能力，对海峡的这种管理法也即将成型，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是伊朗军方在秀肌肉啊，这是首先的一点，因为这是在警告美国啊，过去呢，我只要在这个海峡靠一些蚊子舰队就可以了。那么蚊子舰队就是那些，攻击性的潜艇。我只靠这些就让美国毫无办法。现在呢，我有更强大的一个武器，意在威慑美国，你不要轻举妄动。那么其次，第二呢，就是为了向美国跟美国出招， 因为美国现在搞了一个自由航行的这么一个计划。然后怎么个叫自由航行？我就是发现我过去军舰打你这些小艇是打不过的，那么我发现我可以通过无人机，通过直升机就

0: 可以了。那么现在好了，伊朗说你既然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还有潜艇，我潜艇在水下，我看你怎么破局。那么第三一个办法就是为了显示伊朗去控制这个海峡的一个决心，就要告诉美国啊，我足以坚持数月的时间，我不仅如此，我还有相应的一些武器，比如说我那些导弹、我的发射架，还有我现在这些这个潜艇等等啊，都足以应付跟美国打数场啊相当长一段的时间的一个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好的，谢谢两位，话题先进行到这儿，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美伊谈判再添变数，双方核心诉求仍存根本分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似乎有日趋复杂的迹象。唯有各方展开真诚的谈判，体谅彼此的关切，做出重大的让步，中东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和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恭喜恭喜，
3: 新婚快乐！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5000。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

0: 网可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
6: 他
7: 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行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7: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听重要的声音。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9: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7: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18号开幕。针对有媒体称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
18: 那么此访聚焦哪些重要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呢？我们一起来看蓝厅观察。
10: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11: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

0: 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2: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2: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0: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也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 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运转运等相关工作。首先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共同重温一下天舟十号发射的全过程。
2: 5 4 3 2 1，点火。
3: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4: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5: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
3: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二十三号和神舟二十四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当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科学实验的，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1: 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呢将依托空间站实验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娱乐圈对于实验

0: 的结果有什么样的期待，又对人类太空生育有哪些畅想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做出的最新回应，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0: 伊朗外交部今天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4: 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认为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满足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十号，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3: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就发布了声明。
0: 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明天，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4: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

0: 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伊以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了乙方的空袭。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二月二十八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4: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0: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乙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à propos du sac du palais d'été de Pékin. Un jour viendra où la France, délivrée et nettoyée, renverra ce butin à la Chine pillée. Ce jour est venu.
1: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法国议员4月13号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

0: 提到了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那就是将从圆明园洗劫而来的不义之财归还给中国。他称这一天终于到来，因为当天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了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
1: 最终相关法案于5月7号审议通过。根据法国政府5月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次新颁布的法律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此前法国法律规定，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因此针对相关追索请求需要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复杂。
3: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0: 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够顺利回归呢？
3: 这个法案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1: 那么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机会被返还呢？
3: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支持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
1: 不过呢，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

0: 损害，那么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讪而引发的赔偿纠纷。
1: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2: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1: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3: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3: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4: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4: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它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它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4: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西班牙政府今天表示，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的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已从昨天，也就是10号开始撤离工作，游轮上乘客及部分船员的撤离工作将于今天结束，随后剩余少量船员将与红迪厄斯号一起返回荷兰。
0: 据报道，目前已经有一名法国乘客和一名美国

0: 国乘客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另外有一名美国乘客出现了轻微不适症状。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案例，2名疑似病例。
1: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11号表示，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5名法国乘客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病情正在恶化，其余4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仍将接受复检。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今天表示，目前已追踪到22名密切接触者，法国政府正在密切监测局势。
2: Il n'y a pas lieu aujourd'hui, voilà, d'affoler les Françaises et les Français. Les mesures les plus strictes sont prises. Là encore, c'est bien normal. C'est ce qu'on peut attendre de l'État. Nous suivons la situation avec la plus grande vigilance sur la base d'un virus que l'on connaît.
1: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10号晚间宣布，在17名从邮轮上撤离的美国乘客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有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方还表示，撤离飞机已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机上乘客将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并根据各自状况得到相应的护理和支持。另据美媒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接受居家隔离。据法新社报道，10号已有19个国家共94人从红迪厄斯号撤离，在西班牙防控措施的监护下闭环转运至特内里费岛机场。西班牙卫生部长莫妮卡·加西亚稍早前宣布，荷兰的一架包机将于11号搭载剩余的22人从邮轮撤离，标志着此次大规模撤离行动即将结束。另据报道，这艘所属于荷兰公司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加注燃油后将由核心

0: 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于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诺斯德廖夫在今年2月份曾经表示，由于日方的错误做法，俄日关系已经跌至二战后的最低点。
2: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空客333型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1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已经全部疏散，部分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长镜头，李喜柱是一位修车匠，他经手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不计其数，村民们都夸他技术好、收费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的艰难。
0: 最开始学习修车的时候呢，李喜柱把家里的摩托车拆了又装，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啊都牢牢地记住。他用绑线的方式区分电线颜色，甚至是用舌头去感知细微电流。这一切呢，只是因为他看不见。今天的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块走进盲人修车匠李喜柱的故事。
4: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5: 3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为腿脚不好，8岁时视网膜脱落，16岁时彻底失明。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做的行业就是修理摩托车、电动车。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刚把这个书打开，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检测出来是网膜脱落，8岁啊，治疗过，能看见路了，看字是不行了，上不成学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上学，因为我知道我腿不行了，我就想靠这个上学有出头的日子。我就是站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一直一直的，慢慢的这个视力在下降，等到16岁，彻底又失去光明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就想着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父母就是怕我自己在家闷坏了，就是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听到好多残疾人也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我记得这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所以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当时那时候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他这个样貌啊、构造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 慢慢的在

0: 装上，持续了2年多吧，基本上差不多以后我才给我父母沟通，我母亲也比较支持我，说那就试试吧。2011年啊，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0那个3块钱，又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我蹲在那里，我就想，会不会有人来找我修车？心里面很矛盾，很矛盾的，还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就是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1: 哎，我这看走不了了，
2: 走不了了。哎，我给你说说，
1: 我就是说磨磨。
0: 差不多5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他是年纪大了，这个去乡镇的比较远，他不方便啊。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这是个3轮，然后好像这个化油器堵塞了，感觉能清洗一下就行。洗完以后，还行，一把着了，当时我就收了5块钱。这就是我第一个客户，经过他的宣传，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就这样。拆这个控制器的时候，因为线特别多，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掉一根，我说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电路问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这个手指头也对这个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后来我就是试着用石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那种感觉了，可能就是没电了，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有时候我累了，修车修得多了累了，喜欢唱歌，玩玩乐器，哎，感觉挺好，挺放松。修车的淡季也会去田地里转悠转悠。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啊。现在就是种的麦子，慢慢的蹲下以后，用手摸一下那个麦子啊，长得这个有多高了，麦穗壮实不壮实什么的。我能回忆起来小时候能看见的那种情景。这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

0: 现在这个所有的智能机都有一个无障碍盲人模式，我爱人帮我拍发布都是我自己来发布的。
1: 返回按钮。
2: 评论了你开放了两小时前，理想三旬 YT 粉丝回复在唐河那个地方修车，有时间了我去看看你。两小时前，
0: 自打我生病看不见，这一路走来，我感觉某一件事只要你想干，只要去努力的去干，就会能干成。我就想告诉别人，别想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躺平。如果说我当初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啥也不干，我今天啥也不是。其实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肥胖症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各地纷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群众健康体重管理意识。
5: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记者看到一场体重管理义诊正在进行。
6: 之前以为自己就是，吃的多，练的多就没事儿。

0: 生的建议上还要控制一点。
1: 因为我本身知道自己是有一点点就是超重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比我想象的多了一些。
2: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数量持续上升，作为慢性疾病中的独立病种及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肥胖症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如果能让我们的大学生啊，能在这个迈入这个工作之前能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关注体重的一个理念，那么对于他们将来一生的获益都是非常巨大的。
2: 在湖北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门诊，一场多学科义诊正在进行。
4: 原来我觉得胖应该也不是一种病，今天来检查之后发现肥胖对我来说还是影响了我和身体的一个健康。
5: 今天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主要是想多学科的一个角度共同来帮助大家综合的管理体重的方法。
2: 专家介绍，健康的体重管理可以有效避免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能有效减轻个人、家庭和社会健康负担。据了解，2026年全国所有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将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
6: 如果我们以健康体重作为一个基础的目标，基层的医生能够用比较便捷但是非常规范的手段呢，来完成以膳食运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管理，这样呢就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预防为主，从疾病治疗转向健康促进的健康转型的作用。
7: 近日，在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意外发现疑似豹的野外活动景象。
8: 监测画面显示，当时一只豹在竹林间缓步穿行，径直走到红外相机镜头前，短暂停留数秒后缓步离去。经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确认，画面中的物种为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查阅梳理岷山山系野生动物历史分布及现有监测档案核实，本次影像为岷山山系东坡中段有记录以来首次野生豹影像实证。据了解，这段影像拍摄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典型竹林生境，生态环境优良，食源充足，适宜大型猫科动物栖息游走。此次野生豹的影像记录不仅填补了岷山山系东坡野生豹分布的影像空白，也为后续野生豹种群溯源、栖息地保护与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9: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

5G 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

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跨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点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来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计时。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10号做好准备。
4: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0: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只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六个月。
1: 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二十一号将分别迎接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再入大气层焚毁处理。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发动机开机。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4: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与此同时，神舟二十一号航天乘组也已经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0: 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转运工作是从早上8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1: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桶测试、船舰主客体的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确保火箭、货船还有发长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
2: 气象会商里边表明呢，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
3: 垂直转运平台旁边啊，满是工作人员在及时调整，确保转运过程小步慢行，安全平稳。
0: 这一次将计划上行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9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
4: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空间站日常的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
5: 这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0。

0: 一项科学实验将大鲨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本次任务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3: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
4: 全系统气检没油条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天舟10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飞天有我，再立西风。
6: 天舟10号，十全十美。
4: 那么当它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动腰，我是文超。
1: 动腰到，没啥意见。
0: 程序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请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1: 动腰明白。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6-1-130分钟准备完毕。
4: 6-1-1
3: 30分钟准备完毕。
5: 气象系统为了确保气象保障的稳妥可靠，精心做好换机维护和设备检查，比如说天气雷达、闪电定位、地面电场仪等等。
6: 发射机是那个天面硬号05星，它第四个用。
5: 其实，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信心能够提升对未来的把握。我们的预报结论是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日的要求。
2: 现在呢，文昌是刚刚的日出，我们能看到最上面的一联平台呢已经是打开的状态了。那这一联平台的作用呢，它相当于一个房子的屋顶，可以防风防雨。火箭目前的状态呢，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流量加注，不过这个加注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结束，因为稍晚一些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还要为火箭进行推进剂的射前补加工作。那天舟飞船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全部所必备的食品物品。
7: 我们各系统啊也对火箭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射前功能检查，目前火箭状态良好，接下来啊我们各系统在塔上将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
2: 此时此刻呢，塔架的最下面一联，也就是一联回转平台正在打开。那这联平台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征七号火箭的一级和它的四个助推器。这一联平台的打开呢，也就意味着针对于火箭一级的所有发射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7: 这期间啊，这个液氧会持续的蒸发和消耗，为了确保这火箭在点火起飞时携带的液氧的推进剂在数量和品质上都满足我们飞行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射前安排一次液氧的补加，这项工作一般会持续到我们射前几分钟之前结束。
8: 210到，
1: 打开二联回转平台。
8: 210

0: 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这个云层也在逐渐的消散。那目前的气温呢，大概是28摄氏度，微风，天气条件可以满足发射需要。
1: 那现在随着火箭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啊，现场我们群众的这个热情也是越来越高。这里不仅有咱们中国的航天爱好者，同时呢，我还看到了不少外国的面孔。大家也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手机、相机的拍摄设备，准备记录下天舟十号发射的精彩瞬间。
2: 各号注意，我是文昌，第二次装检查分钟准备，请上。331。341，351，361，381，391。
3: 各号注意，6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
4: 舰上的这个各系统状态已基本是处于一个发射就位的这么一个状态。画面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舰体周围的一个白雾消失了。应该说，这整个这个涉前补加工作也都已经完成。
3: 1分钟准备。
2: 1分钟准备。
3: 210摆开摆开。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2: 点火。1名送8次14分32秒318毫秒。1名送8次14分32秒318毫秒。继续转弯。阵地遥测向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0: 脸穿得正常，也让我们的心
1: 这个一定的一个要求。
2: 助力器关机，助力器分离。一级关机，一级分离。
0: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1: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天中会飞船提供一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2: 对，3901正常。
0: 那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其实正在高速飞行的过程当中。在空间站的在轨画面也是非常的清晰，三名航天员
1: 在这个关注着这个
0: 发射的全程，
1: 发射的这个全过程。
0: 就是他们看到画面跟我们看到画面是一样的。
1: 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舰地的这种数据通信的能力，相比之前啊，还是有比较大的。
2: 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船舰分离，船舰分离点舱数，所有舰数已发出警杀，发伤。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各种口令声按照流程有序的发出，大屏幕上呢也实时显示着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飞行轨迹。
5: 400米接近正常。天舟报告，

0: 听周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0: 听周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 对接所锁紧完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行环境监测等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天舟十号去拆货包进行货物的转运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4: 记者11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5: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4: 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
8: 推荐名单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
9: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

0: 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做出的最新回应，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3: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4: در متنم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认为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满足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10号，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2: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5: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at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6: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7: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ن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2: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

0: 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
1: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2: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 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1: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2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3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察，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3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1: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

0: 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2: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媒报道称，已有超3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当地时间11号，斯塔默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3: 斯塔默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4: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3: 目前，执政党工党正面临地方选举失利后的巨大政治压力。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在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西班牙政府11号表示，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洪迪厄斯号”已从10号开始撤离工作，船上的所有乘客以及部分船员将陆续搭乘包机回国。据报道，目前已有1名法国乘客和1名美国乘客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另有1名美国乘客出现轻微不适症状。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有7例涉洪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2名疑似病例。
0: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11号表示，从洪迪厄斯号撤离的5名法国乘客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病情正在恶化，其余4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但仍将接受复检。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目前已追踪到22名密切接触者，法国政府正在密切监测局势。
5: Il n'y a pas lieu aujourd'hui d'affoler les Françaises et les Français. Les mesures les plus strictes sont prises. Là encore, c'est bien normal. C'est ce qu'on peut attendre de l'État. Nous suivons la situation avec la plus grande vigilance sur la base d'un virus que l'on connaît.
0: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10号晚间宣布，在17名从邮轮上撤离的美国乘客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有1人出现轻微症状。美方还表示，撤离飞机已降落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机上乘客将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并根据各自状况得到相应的护理和支持。另据美媒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

0: 接受居家隔离。据法新社报道，10号已有19个国家共94人从洪迪厄斯号撤离，在西班牙防控措施的监护下闭环转运至特内里费岛机场。西班牙卫生部长莫妮卡·加西亚稍早前宣布，荷兰的一架包机将于11号搭载剩余的22人从邮轮撤离，标志着此次大规模撤离行动即将结束。另据报道，这艘所属于荷兰公司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在加注燃油后，将由核心船员驾驶返回荷兰进行深度消杀。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回家？
2: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
3: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
2: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3: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2: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时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0: 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1: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2: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2: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3: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4: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4: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4: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大多数人生命的起点从产房开始，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十多年间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她把每一声啼哭背后的故事记录在5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助产士的故事。
1: 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2: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0: 哦，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1: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2: 嗯，在150上下。
0: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1: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0: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嗯，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
1: 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0: 我渐渐的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1: 加油哦，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
0: 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
1: 好呀，妈妈。
2: 哎，
1: 吃东西方面呢？
2: 嗯，胃口还蛮好的。
1: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0: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3: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十号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11号，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启程，将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英国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员已突破20万，其中今年偷渡人员累计已达7380人。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
3: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东京晴，18到26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卡拉奇晴，28到37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开罗晴，22到39度，巴黎小雨转阴，6到16度，伦敦晴转阴，4到16度，悉尼小雨，17到22度，渥太华晴转阴，3到13度，纽约晴，8到19度。
1: 冰箱存储食品可以保鲜，也可以延长保存期限，但不规范的存储则会带来食品安全隐患。专家提醒，冰箱冷冻层即便温度较低，细菌还是会缓慢地繁殖，食品不宜储存得太久。冰箱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儿、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盖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食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2: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 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

0: 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4: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1: 11号，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由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市。
3: 北京市2024年发布了汽车、医药、民航业、零售与人工智能5个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4个领域。这9个领域的负面清单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
5: 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实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5万人以上的需申报安全评估，1万到5万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的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不足1万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3: 北京将这九个领域的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扩展到全市范围，覆盖所有在京机构。此外，使用负面清单在北京开展数据出境业务，不再需要提交申报表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进一步压减申报流程和材料。
1: 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近日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从5月11号至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
6: 记者了解到，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坐落于石窟西部窟群，属于云冈晚期石窟。其中第38窟窟内雕刻题材丰富，是研究北魏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第39窟为西部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是典型的塔庙窟。窟内中心塔柱仿照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建造，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是研究北魏建筑艺术的重要范本。其余洞窟也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云冈石窟晚期艺术的核心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此次临时封闭期间，云冈研究院专业文物保护团队将全面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利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全面留存石窟珍贵文物数据，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精细化保护与长效传承。
7: 我们将采用多技术融合的高精度采集方案，能完整捕捉造像的细微纹理、雕刻细节，对洞窟整体结构进行三维建模，实现文物信息的全方位无死角留存。一方面为后续文物修复、病害监测、学术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果还将转化为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传播资源，让更多人通过数字手段近距离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2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从11号开始到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来袭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
0: 今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起至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至8摄氏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公众需留意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他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一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进程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 伊朗将本着诚意参与外交进程，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地区内一切形式的战争。
9: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م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 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 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ه.
6: باجائی 表示伊朗已经表明其正在认真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权利，并本着理性和诚意参与外交谈判进程，因此美国也必须证明其对谈判也有认真的态度。
10: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1: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1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12: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13: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14: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ه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1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 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

0: 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六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目前以军人员受伤，没有造成。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十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0: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三月到四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七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两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一名发言人通过邮件表示，在两例疑似病例中，其中一例被认为是此次疫情的首例感染者，其在接受检测前便已死亡。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三人死亡。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舟十号带来哪些新补给？
1: 上行了太空炮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最多的一次，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逐梦升空，不断创造新纪录。
3: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
4: 6项实验载荷，创下太空实验建造以来数量最高的纪录。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0: 5月11日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 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的有力帮手，它本身也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让我们跟随天舟10号的脚步去看一看。3、2、1，点火！
1: 点火！
2: 5月11日上午8:14，又一艘天舟货运飞船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中国空间站。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10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 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10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一年左右的补给。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穿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 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3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10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 而且还有好物上新，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上行了太空炮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3: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运营情况，对太空炮台进行了11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
2: 和就餐体验。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10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4: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2: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 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天舟10号任务呢，
4: 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 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2: 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 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5: 就天舟10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以后一直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

0: 哎，咱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适中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巴亚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形成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1: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2: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就把它送到这个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吧？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们放到天上去，我们就看看在最开始它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两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4: 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4: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的这种叫光谱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两片镜子要非常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0: 天舟报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舟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2: 五月十一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十九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2: 之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3: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元器件，好多很。

0: 器在设计和这个研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件。天际国家是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中国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在轨的国家。这个未来探索这个更远的深空的话，可能一次这个发射携带的这种推进器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附加或者加注来实现我们飞向更远的深空。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

0: 除了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这个最高的记录。天舟货船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技术实验的验证载荷，这个呢也是实现我们既完成了货物运输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州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后续呢，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谱子的需求，来我们更好地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这些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去年三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有三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大量黄金手镯、戒指。这看似偶然的查获，背后却隐藏着一条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1: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2: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3: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3: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员们一边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团伙动向，等待最佳收网时机。
3: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1: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2: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1: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3: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

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它30个的手镯，它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它给了这个厂家30个。

0: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 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走私
1: 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来看法治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也就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 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三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没有，没有。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
2: 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3: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啊，用水很正常。
4: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3: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4: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
3: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
4: 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两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3: 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2: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他们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
3: 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
4: 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为何这名男子有关吗？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 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

0: 然采取行动。
1: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2: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1: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2: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付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1: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3: 案件分析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1: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4: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1: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4: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的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1: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3: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1: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4: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1: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4: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就把他就控制了。
1: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5: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0: 我们也
1: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2: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1: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2: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3: 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地的暖气呢也到了放假的季节，可偏偏有人趁着停暖后的这段时间，打起了暖气设备的主意。
5: 你好，沈阳幺幺的一家。
6: 哎，你好，公寓楼里边的锁全被撬了，里边的分类阀全没了，全熄没了。
7: 在到达现场后，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一片狼藉，好多这个门呢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被损坏了，然后进到屋子里边呢，好多这个暖气片啊都被剪坏了，然后这个电线呀、乱七八糟的水管啊全是被损坏的。
8: 报警人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代售楼盘的工作人员于先生。去年四月沈阳停暖后，工作人员曾对楼内的取暖设备进行过检查，并无问题。等到八月再次检查，发现取暖配件已经被盗。
9: 因为现场啊特别乱，前期呢有好几波吧工作的人员在那儿施工，所以说遗留的物证特别多，对我们的干扰很大。因为他进出的区域肯定会和嫌疑人活动的区域有重叠，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干扰。
8: 面对混乱的现场，多种多样的遗留物品，侦查人员既要全面勘查，也要有针对性的入手。顺着这个思路，侦查人员从多个被撬开的门锁处获得了启发。
9: 你比如说他干活，这个撬门也是个力气活，他有可能要喝水，所以说留下矿泉水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干活干累了抽根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提水瓶和烟头。
8: 可是留在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也非常多，侦查人员根据这些物品的新旧程度以及嫌疑人足迹是否到达过附近等综合信息进行判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提取。正是基于这些关键的物证信息，通过数据比

0: 队，犯罪嫌疑人程某和李某进入了警方视野。后续的视频研判也印证，两人的确在案发期间在楼盘附近出现过。
1: 两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均称我确实来过这个公寓附近，但是我们是来找水暖工作来了，在附近晃悠了几圈之后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离开了。
0: 但两人却无法解释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上有着他们的痕迹。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程某和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据了解，两人没有固定工作，平日里常在沈阳各楼盘踩点，专门在夏季暖气设备疏于管理时下手，将偷来的供暖设备卖到废品收购站获利。据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明的情况，两人共计获利800元，但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于此。
1: 经过我们估价部门估价，被盗物品的价值是3750元，但是给开发商以及即将入住的居民带来的隐性损失将会更大。这还不算人工费，还不算材料费，他们的这个盗窃所得远远不及于后续产生的这间接危害。
0: 目前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8个月，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警方提示，有一些小区物业和供暖公司会在停暖后和供暖前对暖气设备进行检查，但在整个夏季却存在疏于监管的问题，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同时呢，也建议相关部门不要等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后先去查看。我们建议呢，各部门要定期的开展巡视巡查也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避免这个供暖设备被盗。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1号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 4 3 2 1点火。
2: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号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此次天舟十号上行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这是世界首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3: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

0: 从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其实，无论是人工胚胎还是胚胎，当这个与人类相关，我们就天然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要研究人类在太空当中繁衍生育了吗？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的回答是：你说的对。人工胚胎太空实验到底要验证什么？继续来听他的回答。
0: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于乐谦介绍，空间站能提供真实的空间背景辐射和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待实验周期完成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作为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对实验结果有什么样的期待，又对人类太空生育有哪些畅想呢？继续来听。
0: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的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畅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做出的最新回应，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3: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

0: 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四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0: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回家？
3: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
4: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
3: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4: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

0: 的，第二就是他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1: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
2: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3: 据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11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名人员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撤离计划发生了变化，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批乘机，而是集体乘机前往荷兰，抵达后将按照荷兰卫生防疫要求接受统一的医学观察。加西亚说，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下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仅保留部分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邮轮驶离后，西班牙方面还将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杀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1号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本月18号起施行。
5: 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规定参考《行政强制法》第9条以及《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有关内容，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6: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5: 关于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以及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时顺路带

0: 爱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1: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2: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1: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3: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3: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0: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1: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4: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委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2审开庭审理。在案件2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4: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2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4: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大多数人生命的起点从产房开始，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十多年间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她把每一声啼哭背后的故事记录在5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助产士的故事。
1: 这个往里来，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2: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哦，
3: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4: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5: 嗯，
2: 在150上下。
3: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4: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
3: 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
4: 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3: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
4: 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
3: 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
4: 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3: 我渐渐的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4: 加油哦，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
3: 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
4: 好呀，妈妈。
5: 哎，
4: 吃东西方面呢？
5: 胃口还蛮好，
4: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3: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

0: 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昨天给他发的留言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回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1: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
5: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最近呢，河南一位卖冷冻榴莲的商家，因为一笔190块钱的订单，两次驱车1600公里的路跨省，为自己去找一个说法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是非常让大家关注的。其实这件事情呢，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卖家发货，买家收了，然后呢，他申请仅退款。他把这个对于这个他仅退款的理由呢是榴莲发霉了，平台审核通过了，把钱退了，货没退。但是商家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买家是恶意退款，于是两次向平台提出了申诉，但是都被拒回了。最后商家选择了最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就是自己上门到买家那儿去找说法。那么今天我们想探讨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当仅退款这样的一个规则被滥用的时候，除了商家自己去找说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那再往大了说，怎么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话题。
1: 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3: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2: 比如呢？
3: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起号呀、起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3: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3: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

0: 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吗？
1: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0: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1: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就是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0: 这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0: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归拢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为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想着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政策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呢，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5: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他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4: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警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

0: 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地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0: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1: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种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

0: 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1: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2: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1: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3: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4: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3: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退货？
4: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1: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4: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1: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4: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1: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5: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1: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0: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6: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紧退款、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

0: 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1: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啊，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1: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0: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吕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些事儿，就是如果维持一个健康的交易的环境，真的不能把这些靠商家的这种死磕去维持，也不能把这些成本就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身上。其实他通过各种各异这个利益攸关方，包括平台、包括商家、包括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去营造和维持。

0: 这样的一个经营环境。其实只有这样，用善意的去做生意，这个生意才能够做好。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月十一号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来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计时。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0: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只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满六个月。
1: 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二十一号将分别迎接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载入大气层焚毁处理。
2: 各位好，注意，我是北京发动机开机。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3: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与此同时，神舟二十一号航天乘组也已经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准备。

0: 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转运工作是从早上8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1: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确保火箭、货船还有发展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
2: 气象会场里边表明呢，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
3: 垂直转运平台旁边啊，满是工作人员在及时调整，确保转运过程小步慢行，安全平稳。
0: 这一次将计划上行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9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
4: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维持生活必需的一些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空间站日常的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
5: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可以说是载货满满，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本次任务呢，我们还搭载了运载火箭飞行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7: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飞天有我，在地即空。
9: 天舟十号十全十美，天舟十号十全十美。
0: 那么当它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动腰，我是文超。
1: 动腰到，没啥进展。
0: 程序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即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1: 动腰平台。
2: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6-1-1，30分钟准备完毕。
0: 6-1-1，6-1-1，30分钟
3: 准备完毕。
4: 气象系统为了确保气象保障的稳妥可靠，精心做好换机维护和设备检查，比如说天气雷达、闪电定位、地面电场仪等等。
5: 它是一个去了一个天面硬核零五星，它第四个用。
4: 其实，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信心能够提升对未来的把握。我们的预报结论是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日的要求。
2: 现在呢，文昌是刚刚的日出，我们能看到

0: 最上面的一联平台呢已经是打开的状态了。那这一联平台的作用呢，它相当于一个房子的屋顶，可以防风防雨。火箭目前的状态呢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大流量加注，不过这个加注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结束，因为稍晚一些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还要为火箭进行推进剂的涉潜补加工作。那天舟飞船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完成了全部上行物资的装载工作，需要冷藏保鲜的所有的货包都已经被放进了天舟飞船的密封舱里面，包括航天员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食品物品。
1: 我们各系统啊也对火箭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涉潜功能检查，目前火箭状态良好，接下来啊我们各系统在塔上将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
0: 此时此刻呢，塔架的最下面一联，也就是一联回转平台正在打开。那这联平台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征七号火箭的一级和它的四个助推器。这一联平台的打开呢，也就意味着针对于火箭一级的所有发射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1: 这期间啊，这个液氧会持续的蒸发和消耗，为了确保这火箭在点火起飞时携带的液氧的推进剂在数量和品质上都满足我们飞行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涉前安排一次液氧的补加。这项工作一般会持续到我们涉前几分钟之前结束。
2: 210到，
3: 打开二联回转平台。
2: 210平台。
0: 现在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这个云层也在逐渐的消散。那目前的气温呢，大概是28摄氏度，微风，天气条件可以满足发射需要。
4: 那现在随着火箭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啊，现场我们群众的这个热情也是越来越高。这里不仅有咱们中国的航天爱好者，同时呢，我还看到了不少外国的面孔。大家也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手机相机的拍摄设备，准备记录下天舟十号发射的精彩瞬间。
5: 各号注意，我是文昌，第二次装检查分钟准备，请上。331。341。351。361。381。391。
6: 各号注意，6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
7: 舰上的这个各系统状态已基本是处于一个发射就位的这么一个状态。画面上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舰体周围的一个白雾消失了，应该说这整个这个涉潜补加工作也都已经完成。
6: 1分钟准备。
5: 1分钟准备。
6: 210摆开摆开。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一名送八十14分32秒318毫秒，一名送八十14分32秒318毫秒。继续转弯。阵地遥测向正常。文昌，光学雷达更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文昌，光学雷达更正常，遥测向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8: 这一连串的正常也让我们的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么刚才火箭在起飞15秒后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做程序转弯。
7: 对于我们这个运载火箭上升段的飞行来说，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有害载荷送入到这个预定的一个轨道。实际上为了要进入到这个轨道呢，火箭的速度和位置都要满足一定的一个要求。

0: 助力器关机，助力器分离。一级关机，一级分离。
1: 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的紧凑。
2: 对，因为长期运载火箭呢，它的助推和新一级的关机时间是间隔比较这个近的。
0: 好，水路罩，西沙313跟正常。
2: 在这个整个大气飞行段，应该说整流罩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呢，就是给天舟会分船提供一个保护，防止在整个的一个大气飞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气流冲刷的一个影响。
0: 对，3901跟正常。
1: 那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其实正在高速飞行的过程当中，那画面跟我们看的画面是一样的。
2: 应该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舰地的这种数据通信的能力，相比之前啊，还是有比较大的。
0: 二级固定发动机关机，二级摆动发动机关机，船舰分离，船舰分离点舱数出入线数已发出，警杀滑沙。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各种口令声按照流程有序地发出，大屏幕上呢也实时显示着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飞行轨迹。
5: 400米接近正常。天舟报告，对接准备完成。
6: 对接准备完成。
5: 天舟报告，转19米接近。

0: 报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都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0: 通州报告转最后靠拢。
1: 天都十号转最后靠拢。天都十号最后靠拢正常。
0: 天州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0: 天州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 对接所锁紧完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会进行环境监测等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天舟十号去拆货包进行货物的转运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家统计局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5: 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11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2: 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
4: 推荐名单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
5: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做出的最新回应，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7: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0: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认为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满足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10号，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2: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备战状态。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 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What
3: i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4: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it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5: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6: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
1: 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 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 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

0: 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0: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 38% 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 1%。 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 1%。 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四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尼日利亚军方11号称，10号在该国中部尼日尔州实施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至少70名疑似恐怖分子死亡。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迈克尔·奥诺贾表示，此次行动目标为该地区五个村庄内的疑似恐怖分子据点。他说，另有超过200名武装人员撤往附近一处村庄，他们可能试图重新集结以对周边社区和设施发动袭击。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军方打击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奥诺贾对此予以否认。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当地警方消息，当天下午，枪手在木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法国媒体报道称，警方已控制该街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济南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什么。
4: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5: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4: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

0: 提供了个人资料，
1: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哎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0: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1: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三四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0: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紧急启动拦截程序，最终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电信诈骗。来看这一骗局具体有何套路。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0: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3: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0: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0: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积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0: 压缩演进，逐步走进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也带来了很多新职业和新岗位。在广西柳州市，有一群由90后、00后年轻人组成的团队，他们每天负责与人形机器人打交道，是机器人的训练师，也被亲切地称为机器人奶爸。零点故事，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1: 阿福，今天下播按第一期的机器人，然后阿福今晚回播回复位。
2: 这个主要是让他进入一个强化学习的一个模式。
3: 在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北区的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25岁的吴东波正跟同事合作训练机器人。作为中心的首批机器人训练师，目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工业人形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还有标注等工作。
2: 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螺蛳粉的一个分拣和装袋。这个机器人是已经做了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操作是比较顺滑稳定的，它也可以完成一些零部件的分拣，包括药品的分拣。
3: 吴东波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去年年底他来到柳州，跟唐文斌等11位同龄人一起成为了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的首批机器人训练师。
4: 做的是这个外骨骼的测试，我们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问题，就比如那些药盒太大或者太小不好抓取，然后我们需要慢慢的模拟，让它更好的操作，方便以后更好的应用在各种场景上。
3: 要教机器人学会一个简单的动作，至少需要重复300次，一些复杂的动作更是要练到500次以上，才能完成相关数据的采集并建立模型。高频率重复训练有时候也会让机器人吃不消。
5: 这个手是怎么回事？
6: 对，现在是手一直绷紧这个状态，现在不会
7: 走。看我这里，转不回来了。
5: 我正看着你的，
7: 转不回来了。
3: 训练中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也是每天训练结束后大家需要集中汇总的重点。
8: 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动作，然后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都可以统计给劳工，然后一起去排查嘛。
3: 目前广西巨深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共有120台人形机器人，已经投入训练的有30多台。未来这里的机器人还将面对更多的产业训练场景，机器人奶爸们也要学习更多知识，不断提升人形机器人的各种能力。
9: 现在还是在试运营阶段，然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新东西，比如说机器人这些零件更换，还有机器人的升级、场景调试这些，然后可以学到很多的新东西。
10: 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对这东西他有兴趣，能够坚持啊，因为我们跟随的是整个产业和世界的一个科技发展趋势。
0: 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11: 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10号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11号，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启程，将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英国内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0: 自2018年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员已突破20万，其中今年偷渡人员累计已达7380人。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地区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往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天舟十号带来哪些新补给？
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最多的一次，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逐梦升空，不断创造新纪录。
3: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
4: 6项实验载荷，创下太空实验建造以来数量最高的纪录。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1日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的有力帮手，它本身也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让我们跟随天舟十号的脚步去看一看。
7: 3、2、1，点火！
8: 点火！
9: 飞机顶送发时14分32秒，318毫秒。机顶送发时14分32秒。
5: 5月11日上午8:14，又一艘天舟货运飞船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中国空间站。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十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1年左右的补给。
4: 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穿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5: 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新，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
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5: 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2: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5: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

0: 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三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1: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2: 就是天舟十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以后一直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它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适中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斑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形成形式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0: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3: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就把它送到这个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4: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的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吧，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们放到天上去，我们就看看在最开始它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两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5: 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5: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的这种叫光谱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两片镜子要非常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0: 天舟报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舟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2: 五月十一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十九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2: 之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3: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元器件，好多航天器也在设计和这个研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器件。推进剂补加是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中国我们第一次开展了这个在轨的补加。这个未来探索这个更远的深空的话，可能一次这个发射携带的这种推进剂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补加或者加注来实现我们飞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

0: 除了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最高的记录。天舟货船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技术实验的验证载荷。这个呢也是实现我们既完成了货物运送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舟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皓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后续啊，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补助的需求，来我们更好地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

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2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安排。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2: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

0: 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十一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
3: 推荐名单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
4: 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积极推进建设集成高效的质量基础设施，夯实品牌建设的质量基础，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品牌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务实高效办好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
2: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
5: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6: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2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从11号开始到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来袭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
7: 今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起至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至8摄氏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公众需留意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5 4 3 2 1，点火。
7: 8时14分，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

0: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号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此次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上行物资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科学实验的，涵盖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随着41项科学实验物资到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未来将开展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着天舟十号上行，我国空间应用系统将搭建起覆盖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完整太空胚胎研究链条，通过多项核心实验破解太空环境对生命孕育的影响密码，为人类长期驻留太空提供关键生命保障。
2: 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不断延伸，在空间环境中能不能孕育生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舟十号任务将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空间胚胎发育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系统性空间生命孕育研究。本次任务中将重点开展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主要研究太空环境如何损伤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失重环境下骨骼丢失和心肌变化的调控机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等关键问题。这些研究与太空探索息息相关，未来人类若想长期驻留太空，甚至实现星际移民，必须解决太空环境下的生殖和健康保障问题。围绕这一目标，科研人员设计了一条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
1: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具体如何开展呢？再来通过短片了解。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系统合作，利用斑马鱼培养装置开展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质稳态调控机制研究。
4: 斑马鱼是研究骨代谢和心肌重塑特别好的模式生物，在前期斑马鱼成育时的基础上，本次研究以正常和基因修饰的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为研究对象，开展航天失重对器官发育的影响，以及一个我们研究了十多年的蛋白稳态调控因子在骨代谢对抗中的作用。
3: 这次试验将为失重性骨丢失相关研究提供细胞水平的证据，并为失重性骨丢失对抗防护新靶点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它将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
2: 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的核心任务，就是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精准监测它们的排放情况，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与地面监测相比，太空探测具有覆盖范围广、跨地域精度一致、可比性强、不受边界限制的优势，能够为全球重点碳排放源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且高频次的数据支持。这些监测数据不仅能帮助我们摸清碳排放的家底，更能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支撑，为全球应对

0: 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那它的一个特点是这个二氧化碳和甲烷同时观测，如果这个地方它如果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比较高，观测到的这个谱线的强度就会比较弱，因为它很多就被二氧化碳甲烷吸收了，那就根据这个我们可以判断那个就是区域它上方的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他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十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进程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本着诚意参与外交进程，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地区内一切形式的战争。
4: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م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 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های یک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ه.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表明其正在认真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权利，并本着理性和诚意参与外交谈判进程。因此，美国也必须证明其对谈判也有认真的态度。
5: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埃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3: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十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6: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7: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8: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9: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3: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十一号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6: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3: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乙方空袭
6: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二月二十八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10: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 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6: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乙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乙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 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

0: 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1: 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0: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 38% 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 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 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回家？
3: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
4: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
3: 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4: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3: 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有何意义？
5: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

0: 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前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演进，逐步走进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也带来了很多新职业和新岗位。在广西柳州市，有一群由90后、00后年轻人组成的团队，他们每天负责与人形机器人打交道，是机器人的训练师，也被亲切地称为机器人奶爸。跟随零点故事的镜头去认识一下他们。
1: 阿福，建议下播按第一期的机器人，然后阿福建议往回播，回复位。
2: 这个主要是让他一个进入一个强化学习的一个模式。
3: 在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北区的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25岁的吴东波正跟同事合作训练机器人。作为中心的首批机器人训练师，目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工业人形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还有标注等工作。
2: 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螺蛳粉的一个分拣和装袋。这个机器人是已经做了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操作是比较顺滑稳定的，它也可以完成一些零部件的分拣，包括药品的分拣。
3: 吴东波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去年年底他来到柳州，跟唐文斌等11位同龄人一起成为了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的首批机器人训练师。
4: 做的是这个外骨骼的测试，我们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问题，就比如那些药盒太大或者太小不好抓取，然后我们需要慢慢的模拟，让它更好的操作，方便以后更好的应用在各种场景上。
3: 要教机器人学会一个简单的动作，至少需要重复300次，一些复杂的动作更是要练到500次以上才能完成相关数据的采集并建立模型。高频率重复训练有时候也会让机器人吃不消。
5: 这个手是怎么回事？
6: 对，现在是手一直绷这个状态，现在不会走。
7: 看我这里，转不回来了。
8: 我正看着你呢，
7: 转不回来了。
3: 训练中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也是每天训练结束后大家需要集中汇总的重点。
9: 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动作，然后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都可以统计给楼工，然后大家一起去排查嘛。
3: 目前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共有120台人形机器人，已经投入训练的有30多台。未来这里的机器人还将面对更多的产业训练场景，机器人奶爸们也要学习更多知识，不断提升人形机器人的各种能力。
10: 现在还是在试运营阶段，然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的新东西，比如说机器人这些零件更换，还有机器人的升级、场景调试这些，然后可以学到很多的新东西。
11: 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对这东西他有兴趣，能够坚持啊，因为我们跟随的是整个产业和世界的一个科技发展趋势。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昨天给他发的留言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1: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最近呢，河南一位卖冷冻榴莲的商家，因为一笔190块钱的订单，两次驱车1600公里的路跨省为自己去找一个说法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是非常让大家关注的。其实这件事情呢，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卖家发货，买家收了，然后呢，他申请仅退款。他把这个对于这个他进退款的理由呢是榴莲发霉了，平台审核通过了，把钱退了，货没退。但是商家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买家是恶意退款，于是两次向平台提出了申诉，但是都被拒回了。最后商家选择了最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就是自己上门到买家那儿去找说法。那么今天我们想探讨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这个看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当仅退款这样的一个规则被滥用的时候，除了商家自己去找说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那再往大了说，怎么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话题。
1: 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2: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3: 比如呢？
2: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2: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3: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2: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2: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3: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2: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3: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2: 这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1: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2: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备用起来嘛。
1: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

0: 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1: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为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政策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2: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3: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啊，不较真啊，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啊，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啊，较真要一个说法啊，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啊，它是值得鼓励的啊。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2: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3: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啊，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啊。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

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

0: 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0: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1: 嗯，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啊，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

0: 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1: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2: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1: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
2: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0: 严庆庆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2: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0: 记者在严庆庆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庆庆却很难胜诉。
2: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0: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3: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0: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4: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5: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4: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5: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

0: 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期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1: 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0: 7天7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吕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些事儿，就是如果维持一个健康的交易的环境，真的不能把这些靠商家的这种死磕去维持，也不能把这些成本就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身上。其实他通过各种各异这个利益攸关方，包括平台，包括商家，包括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去营造和维持这样的一个经营环境。其实只有这样，用善意的去做生意，这个生意才能够做好。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十一号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 4 3 2 1，点火。
2: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号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3: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

0: 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1号，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本月18号起施行。
3: 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查、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规定参考《行政强制法》第9条以及《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有关内容，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3: 关于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以及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2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从11号开始到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来袭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
5: 今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将增多。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与此同时，一股冷空气也将影响我国，今天起至15号将给北方大部地区带来6至8摄氏度降温。15号前后，北方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由于预报时效较远，公众需留意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向美国提出

0: 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他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进程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本着诚意参与外交进程，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地区内一切形式的战争。
1: هر آنچه که ما در متن اون پیشنهاد کردیم، خواسته های معقول، مسئولانه و پیشنهاد های سخاوتمندانه بود، نه فقط برای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بلکه برای خیر و ثبات و امنیت کل منطقه و جهان.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 ه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 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همچنان بر دیدگاه های یک سویه خودشون و خواسته های نامعقولشون پافشاری میکنه.
2: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表明其正在认真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权利，并本着理性和诚意参与外交谈判进程，因此美国也必须证明其对谈判也有认真的态度。
3: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4: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

0: 游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杀。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1: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 38% 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 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四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苏丹其他地区。尼日利亚军方11号称，10号在该国中部尼日尔州实施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至少70名疑似恐怖分子死亡。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迈克尔·奥诺贾表示，此次行动目标为该地区5个村庄内的疑似恐怖分子据点。他说，另有超过200名武装人员撤往附近一处村庄，他们可能试图重新集结，以对周边社区和设施发动袭击。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军方打击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奥诺贾对此予以否认。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舟十号带来哪些新补给？
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最多的一次，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逐梦升空，不断创造新纪录。
3: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
4: 6项实验载荷，创下太空实验建造以来数量最高的纪录。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1日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太空。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也是时隔近10个月后，中国空间站再次捕获。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多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天舟飞船这个可靠的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的准时到达，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的有力帮手，它本身也是空间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让我们跟随天舟十号的脚步去看一看。
7: 3、2、1，点火！
8: 点火！零一米，送八十幺四分32秒，318毫秒。一米，送八十幺四分32秒。
9: 5月11日上午8:14，又一艘天舟货运飞船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出发，前往中国空间站。大约10分钟后，火箭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这次承担太空专送任务的天舟十号是中国空间站时隔近10个月再次迎来的新货船。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中送货能力最强的飞船，天舟十号这一次上行了将近6.2吨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下来1年左右的补给。
4: 6吨多的一个总重量，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吃穿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就是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这个700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确实看到空间站目前是一个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9: 空间站运行稳定，货物补给就没有太多特殊需求，但是这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具体货物的配置依然有不少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仅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新，让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
1: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9: 另一个变化则是空间实验项目的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这意味着在空间站里各类科学实验和试验的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的货物中，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
2: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的话，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9: 对天舟飞船来说，每一次发射赶在最后装船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小盒子，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里面装的都是最需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一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子一共有25个， 每一个装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三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2: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那么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9: 以往中国空间站里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这一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新，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就是为了了解生命刚诞生最早期在太空中可能受到的影响。
10: 就天舟十号嘛，我们送到空间站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就是受精，从受精以后一直发育到48小时这个时刻的胚胎，它正好通过我们的准备还有这个发射交会对接，这时候到了空间站，大概经过3到5天的这种失重条件下的这种生长发育吧，因为斑马鱼发育的比较快，那么它的各种组织器官已经就正常形成了，并且开始行使功能了。我们的侧重点呢是看一看对于骨骼呀它的发育有没有一个

0: 叫引起它的发育的缺陷。
1: 同样跟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则能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时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
2: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就把它送到这个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当于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胚胎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是未知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对吧，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我们放到天上去，我们就看看在最开始的这个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1: 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来说，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两种温室气体，这在全球航天器上还是第一次实现。
4: 因为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这个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就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就是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1: 作为香港和内地合作的第一个空间站项目，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了科学家们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4: 我们监测的是近红外的一个光谱，就要非常精的这种叫光谱分辨率，在工艺程度上是要求非常高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两片镜子要非常非常的平，这个表面要非常非常的光滑。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长春光机所合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镜片，它确实体现了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这个优势，充分利用了我们中国在这个航天领域高速发展的一个优势，能够用到这个实践中来。

0: 天舟报告转十九米保持。
1: 天舟十号转十九米保持。
2: 五月十一日中午，天舟十号飞船来到距离中国空间站十九米的停泊点，开始最后的对接。
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
2: 之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对接通道及货舱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开启舱门进入飞船，开展货物转运。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天舟飞船研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套高效的天地物流系统。但对空间站来说，天舟飞船并不仅仅只是一艘运货的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与当时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了货物运输技术，并且精准进行了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3: 天舟一号用了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元器件，好多航天器也在设计和这个研制过程中就可以选用经过天舟飞行验证的一些这个元器件。推进剂补加是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中国我们第一次开展了这个在轨的补加。这个未来探索这个更远的深空的话，可能一次这个发射携带的这种推进剂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这个在轨的这个补加或者加注来实现。

0: 飞向更远的深空。
1: 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来，九艘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也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

0: 除了验证新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后，就成了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拿取新货物的地方，也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一方面，它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的共享。
1: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更重要的一点是，天舟飞船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实验试验载荷入轨后，在天舟飞船上开展实试验。在这之前，包括立方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成功完成的。
2: 天舟十号这次其实也是搭载了六项的试验载荷，这个呢也是创下了我们从空间站建造以来也是数量这个最高的记录。天舟货船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在舱外可以搭载一些技术实验的验证载荷。这个呢也是实现我们既完成了货物运输任务，也能在货船这个平台上开展一些验证实验，实现我们一次飞行多方收益这么一个过程。
0: 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货船，但是在今年三月底由利剑二号托举的青州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也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后续啊，可能会提出更新的一些多种类的货物运输需求，比如舱内的还有舱外的，除了全密封的还有开放式的货船，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对货船提出有新的这个新补足的需求，来我们更好的满足整个空间站它这种空间实验啊，包括这个长期的运行的一些多种类货物的需求。
3: 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是一系列新技术实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下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新的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去年三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有三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

0: 大量黄金手镯、戒指，这看似偶然的查获背后却隐藏着一条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1: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2: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3: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3: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横跨境内外的黄金走私通道。侦查员们一边固定证据，一边紧盯团伙动向，等待最佳收网时机。
3: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1: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2: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1: 案件成功告破，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3: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克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克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克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 的这个公。

0: 一费可能要上百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2: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3: 来看法治故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也就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的。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没有他付钱。
5: 没有。
6: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4: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6: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7: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6: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7: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6: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
7: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6: 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4: 见过他家的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6: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4: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3: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

0: 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1: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2: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

0: 滨州消失不见了。
1: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付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0: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2: 案件分析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身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0: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3: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0: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3: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0: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2: 我原来了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了，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0: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3: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0: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3: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呢？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就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我就把他就控制了。
0: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忻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4: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吧，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0: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4: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 能够让自己暂时的

0: 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1: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各地的暖气呢也到了放假的季节，可偏偏有人趁着停暖后的这段时间打起了暖气设备的主意。
4: 你好，沈阳111的一家。
5: 哎，你好。公寓楼里边锁全被撬了，里边的分类阀全没了，全熄没了。
6: 在到达现场后，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一片狼藉，好多这个门呢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被损坏了，然后进到屋子里边呢，好多这个暖气片啊都被剪坏了，然后这个电线呀、乱七八糟的水管啊全是被损坏的。
7: 报警人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代售楼盘的工作人员于先生。去年四月沈阳停暖后，工作人员曾对楼内的取暖设备进行过检查，并无问题。等到八月再次检查，发现取暖配件已经被盗。
8: 因为现场啊特别乱，前期呢有好几波吧工作的人员在那儿施工，所以说遗留的物证特别多，对我们的干扰很大。因为他进出的区域肯定会和嫌疑人活动的区域有重叠，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干扰。
7: 面对混乱的现场，多种多样的遗留物品，侦查人员既要全面勘查，也要有针对性的入手。顺着这个思路，侦查人员从多个被撬开的门锁处获得了启发。
8: 你比如说他干活，这个撬门也是个力气活，他有可能要喝水，所以说留下矿泉水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干活干累了抽根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要提水瓶和烟头。
7: 可是留在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也非常多，侦查人员根据这些物品的新旧程度以及嫌疑人足迹是否到达过附近等综合信息进行判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提取。正是基于这些关键的物证信息，通过数据比对，犯罪嫌疑人程某和李某进入了警方视野。后续的视频研判也印证，两人的确在案发期间在楼盘附近出现过。
9: 两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均称我确实来过这个公寓附近，但是我们是来找水暖工作来了，在附近晃悠了几圈之后没有人雇佣我们，我们就离开了。
7: 但两人却无法解释现场的水瓶和烟头上有着他们的痕迹。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程某和李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据了解，两人没有固定工作，平日里常在沈阳各楼盘踩点，专门在夏季暖气设备疏于管理时下手，将偷来的供暖设备卖到废品收购站获利。据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明的情况，两人共计获利800元，但造成的损失远不止于此。
9: 经过我们估价部门估价，被盗物品的价值是3750元，但是给开发商以及即将入住的居民带来的隐性损失将会更大。这还不算人工费，还不算材料费，他们这个盗窃所得远远不及于后续产生的这间接危害。
7: 目前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8个月，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相应罚金。警方提示，有一些小区物业和供暖公司会在停暖后和供暖前对暖气设备进行检查，但在整个夏季却存在疏于监管的问题，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9: 同时呢，也建议相关部门不要等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后先去查看。我们建议呢，各部门要定期的开展巡视巡查也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避免这个供暖设备被盗。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4: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5: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0: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6: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下呢，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8: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

0: 机，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引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分类培育，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开展中国纺织服装品牌发展指数研究，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重点推广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智能质检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场景化、图谱化，推动纺织服装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广工业互联网加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模式，制定一批纺织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协同设计、云设计等技术加快推动智能量身定制，支持地方和企业申报纺织类国家工业遗产，促进卓越品牌跨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企业、设计师依托非遗项目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产业生态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
3: 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
4: 将标识分为指引、自然教育、管理、装备四大类，每类下面还有细化，譬如管理类里面包含了提示、警示、禁止、界限等，提倡各自然保护地根据其总体规划，结合实际需要，对标识系统进行科学系统的规划， 避免

0: 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1: 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
0: 突出生态友好，从材料选择到安装维护都强调了最小干预环境、环保耐用，既要求标识内容科学准确、语言通俗，也鼓励使用二维码、智能屏等新技术，增强了互动体验。
2: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1: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3: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1: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4: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两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1: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3: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到一定的 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的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1: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4: 昨天，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由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到北京全市。
1: 北京市2024年发布了汽车一

0: 到民航业、零售与人工智能五个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四个领域。这九个领域的负面清单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
1: 以医疗器械负面清单为例，在器械研发、临床实验等企业常见业务场景下，针对受试者个人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等健康生理信息，我们明确了量级化的管理规则，年度累计达到50,000人以上的需申报安全评估，10,000到50,000人的需通过备案或认证的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措施，10,000人的可依法自由流动，企业不用再自行判断数据怎么出能不能出，直接对照清单操作就行。
0: 北京将这九个领域的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扩展到全市范围，覆盖所有在京机构。此外，使用负面清单在北京开展数据出境业务，不再需要提交申报表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进一步压减申报流程和材料。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昨天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的提质升级，紧扣美妆产品多元化出口需求，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该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展开互动交流。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面向公众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在技术交流区设置8大主题模块，集中展示10大类850余种技术装备。在科普体验区还为群众设置狭小空间逃生、地震斜楼攀爬、滑绳自救等39个互动体验科目。昨天，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控制性工程徐家堡隧道贯通。该隧道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境内，全长2546米。黄白铁路全长315公里，目前已按计划建设近半，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与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从5月10号起，北京有4200多个城乡社区陆续开展邻里活动，居民们可以逛市集、学知识、参与互动体验。北京市将在全市城乡社区陆续开展邻里活动4000多场，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共同营造近邻氛围。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山西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昨天起到7月31号，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并开展洞窟数字化采集工作。新疆福海县乌伦古湖正值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成功流放了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鱼鱼苗。后续，当地将依据湖区鱼类种群数量及结构比例，分时段、分品类投放适宜鱼种，科学调控渔业资源结构。今年计划累计投放各类优质鱼苗600万尾。
2: 近日，一场汇聚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力作的联展在上海城十发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联展汇集了刘万明、赵建成、管俊、方向4位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跨越花鸟、人物、山水、书法，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传统艺术体验。
3: 走进美术馆，巨幅画作映入眼帘，优雅的仙鹤、毛茸茸的熊猫、栩栩如生的人物呈现眼前。 作为上海中国画院中

0: 国书画名家展系列的首展。本次展览汇集了四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
1: 完成作品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之后，表现形式的话其实跟传统的水墨画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融合了西方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是有自己的创新在的。
0: 四位艺术家虽画风各异，却共同立足于传统书画，在笔墨传承中融入时代思考。其中不少作品为艺术家专程为本次展览精心创作，部分册页作品长达13米，数幅作品高度超过6米，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2: 那我们这个展览包含了国画，国画里面分3个类：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100多幅精品。我们这个北方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的风格非常的雄强，非常的大气。对我们南方的艺术家来说，从中可以吸纳一些精华，来推动我们书画艺术的创作。这些全国的名家，这个作品都是第一次到上海，可以让我们的广大观众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昨天早晨，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5: 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6: 5 4 3 2 1，点火。
7: 0 1 0到80 14分32秒318毫秒。
8: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9: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5: 天舟十号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
4: 那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呢？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10: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

0: 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那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
0: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呢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
2: 负责人介绍，实验周期完成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0: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猜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喜提新车本来是件高兴事儿，但是有一部分车主呢却因此添了烦恼，原因就是每天停车越来越难，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2: 停车难不仅体现在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还有找到车位后想要停进去太难了。停进车位太难的背后，是停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 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是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6: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到。
1: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对于车位啊有明确的设计标准。
2: 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
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呢，可能略有缩水，但是近些年一些车型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造成了停车难。
4: 如今，中大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6: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4: 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7: 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面对难题，有人提出能否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改造扩大。专家表示呢，对现有车位扩大改造可能会影响到建筑主体承重或消防设施安全，还有可能减少总体车位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2: 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更新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调整新建车位的尺寸，新建停车场强制配建大车专用停车位，将老旧车库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工作，同时严格消防与合规监管，建立动态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调整规范，适应车辆大型化趋势与民生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干？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7: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 受到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

0: 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偏北地区等有沙尘暴。
0: 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首先呢，向所有坚守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日常生活里，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下面我们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误区，帮助大家掌握科学规范的居家护理方法。
2: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3: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2: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0: 早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一些人的习惯，
1: 事实上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2: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3: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很多老年人常会出现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家人呢常会用热水泡脚的方式来帮助舒缓。
1: 一些人认为水温越高暖身效果就越好，其实这是一个存在极大风险的错误护理方式。
4: 慢病老人呢，大多他的末梢神经感觉是迟钝的，然后对高热不敏感，太热的水呢，太烫的水，它可以出现烫伤，出现水泡，破溃，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溃是很难愈合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发它的感染。同时呢，温度过高还能出现血管的扩张，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可以诱发头晕、心慌等不适。
2: 专家介绍正确做法，慢性病老人泡脚，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单次泡脚时长15至20分钟。
0: 在输液过程当中呢，不少人觉得滴速过慢，为了节省时间，擅自调快输液速度。
1: 这个图省事儿的举动，实则是在拿自身生命安全冒险。
4: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的话，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负担加重，可以引发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0: 日常走路崴脚、关节扭伤后呢，很多人会立刻热敷、用力揉搓按摩，想要快速消肿止痛。
1: 专家提醒，这是错误的处理方式，这只会加重伤情，延缓恢复。
2: 专家介绍，

0: 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

0: 波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伊朗绝大部分浓缩铀当时正封存于伊斯法罕与福尔多核设施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不会被美伊谈判各方的言辞所左右，核心目标是推动各方继续致力于谈判进程。
0: 他高度赞赏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挥的作用，希望巴方继续为此付出努力。法尔汉·哈克强调，一旦全面战火重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
0: 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
0: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破ってですね、まずやりたい、日本政府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ですね、核兵器を持ち込ませると、これはまた本当にですね、これまでの平和国家として日本がですね、本当に核に関して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う制限もなく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ですね、懸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ります。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まあ、これはですね、まあ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ですね、都合の悪いですね、発言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報道をしたい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人々を取り締まる。まあ、これ政党の活動もそうで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自由なですね言論活動をですね、もう規制する、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ですね、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ですから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

0: 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こういった、日本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2: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飞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
3: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蒂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蒂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蒂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1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蒂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艾伦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艾伦未作发言，由其律师戴维答辩。他被要求于6月29号再次出庭。在上个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出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试图进入晚宴现场。随即，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最终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

0: 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南方的降雨比较频繁啊，那具体情况咱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风云四号的气象卫星啊，可以说从昨天的这个卫星上可以呈现南北方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北方呢是晴朗当道，云层较少，而在南方地区则是云层密布，雨水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在南方这一带地区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的边缘，那像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内侧，这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往往是以下沉气流为主，盛行这种晴朗升温的天气。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呢，则是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结合地带，那容易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眼下也是如此。今天呢，像是西南、江南、华南这一带就有降雨，那其中今天在湖南、江西还有贵州、广西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带继续东移，像是江西、福建、广东、广西颜色较深的区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0: 那未来降水还将如何发展呢？
2: 未来北方的降水也会增多。那随着未来几天，控制我国的暖性的高压脊逐渐的移出我国，同时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有东南气流会携带更多的水汽北上，那届时呢，又有冷空气渗透南下，会使得冷暖空气配合之下，后天开始，我国的北方地区降水也会增多，会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那届时呢，北方地区雨大的地方也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通辽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5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阴，10到21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23度。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烟台多云，15到21度。威海多云转阴，14到21度。潍坊晴，18到32度。郑州阴，22到33度。南京阴，21到3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南昌多云转阴，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3: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心。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4: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4: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

0: 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6: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4: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4: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均有所扩大。
9: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 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

0: 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0万100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
3: 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
2: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237224件，占总投诉量的50.46%，同比下降2.81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服务类投诉为213099件，占总投诉量的45.33%，同比上升4.10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服务类、生活及社会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销售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居前五位。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4: 记者昨天从中消协了解到，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
5: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3: 从消费者投诉看，职业技能培训类投诉主要是由于经营边界模糊造成的，部分机构没有取得相应的许可备案或者超范围经营，仍然长期面向社会招生，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立足职责分工，进一步健全培训机构设立备案、公示年检，还有它的动态审核查机制，推动培训服务主体的底数清、资质明、边界准。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
6: 电。
1: 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伊朗方面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
4: 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再次表示，伊朗在关键的核问题上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他同时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

0: 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斯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计划。
1: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2: 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65 美元，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2: 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

0: 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1: 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芬兰媒体援引11号刊登的采访内容报道称，斯图布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相关接触可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0: 最近的海南荔枝处于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
1: 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场接力赛。
5: 在海口三门坡镇的一个荔枝园，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这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6: 每天安排5号工人，一天要采8万斤果。
5: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开始投入使用，荔枝摘下来的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 1.5 小时。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7: 30分钟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那边接收到信息以后，还收到码头那边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收到了。
5: 目前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连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号，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
1: 前一段时间，海南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为什么今年海南的荔枝出口还能跑出加速度？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5: 在包装厂，记者看到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在遇冷水中浸泡翻滚之后，进入冷库进行后续的分装和储存。
8: 我们的果园总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然后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
5: 郑学志从前年开始做荔枝出口生意，随着自贸港的建设不断加速，海南的海运和空运航线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去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今年他正谋划着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
8: 我们接下来也会要投入一个就是新的包装厂，以便我们去拓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这个市场。
5: 为了进一步提升荔枝出口时效，借助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口海关打通了出口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检验检疫证书的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电子签发等一系列环节，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相关证件云签发。不仅如此，海关还指导农户完善从种植、生产、采摘、储运的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链条，从源头保障出口荔枝品质合规。
9: 执行单证审核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模式，对于实地检查的作业也可以开展远程查验，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全面推广检检证书无纸化办理模式，整体的查验时效呢，压缩了70%以上。
0: 沙县小吃在全国有近10万家门店，过去呢，沙县小吃大多是就地取材， 如今240多个小吃品种当中，绝大多数核心食材啊都出自沙县本地。
1: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记者来到沙县时，恰巧赶上一场小吃新品品鉴会。这场品鉴会的主角是沙县当地新种出来的诺山药，
2: 香味是很香，
3: 有那个淮山味。
1: 热气腾腾的品鉴会上，用诺山药做成的沙县经典芋饺炖罐赢得小吃店主们的一致好评。可谁能想到，这些诺山药生长的土地三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在沙县，平整的土地多由种粮大户流转种植水稻，可那些山垄田巴掌地却几乎无人问津。为了盘活这些地块，当地政府推出了补贴政策，撂荒地复垦连片种粮十亩以上的，每亩补600元。可即便如此，还是没人愿意接手。
4: 这个地交通也不好，水源也不好，大型机器也接不来，所以大家也不爱运动。
1: 然而，就在这些撂荒地沉睡的同时，沙县小吃产业正释放出强烈的新需求。这两年，为了让遍布全国的近10万家门店都守住正宗的沙县味道，当地政府提出小吃原料本土化战略，急需在本地建成稳定优质的原料基地。一边是闲置无人种的地，一边是急切寻地的产业需求。抓住这个契机，沙县开始了一场创新探索。当地供销社整合涉农资源，建起供销农场，专门承接种粮大户不愿碰的撂荒地。和过去的土地流转不同，供销农场不是把地一租了之，而是提供从耕种到销售的全程托管服务。陈旺是第一批加入的农场负责人，在青州镇，他流转了上千亩没人要的山垄田。但地接过来种什么呢？当地政府请来三明市农科院的专家，根据土壤情况因地制宜开出了药方。
5: 一定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种，看看耐贫瘠，然后又能有经济效益的品种，我们就选择了沙县诺山药。
1: 诺山药不仅耐旱好管理，适合坡地，更关键的是它是沙县小吃的核心食材，能有效攻克芋饺皮速冻开裂的难题。
6: 市场有需求，地里有产出，咸甜和小吃就这样完美接上头。
0: 品种选好了，但投入成本高，农机不够用怎么办？当地政府把能想到的服务全用上了。
1: 针对复耕投入大不敢投的问题，沙县拿出财政补贴专项扶持资金，降低投资门槛。针对地块零碎难管理的问题，推出托管服务，测土配肥，农机代耕，200多台套农机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今年供销农场还专门购置了小型微耕机等适用于坡耕地的农机。
7: 那我们现在取长补短，通过租赁的方式把费用降下来，因地制宜给它使用起来，把它效率提高起来。
1: 土地用起来，产业活起来，撂荒地成了诺山药标准化种植基地。眼下陈旺的农场正在扩种今年的诺山药，明年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
8: 那我们明年呢，就是往1800或者2000亩逐步的提升，之后呢才来做这个二产四销对路了，就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
1: 从盘活闲置土地起步，今年沙县的供销农场已扩展至11个，流转经营土地1.1万亩。
9: 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青州镇的青州村，大家能看到这片全是坡地，而且山连着山，这就是沙县典型的山区地貌。现在这些坡地上都种满了诺山药，身后的林子里也种上了铁皮石斛、金线莲等等，这些都是沙县小吃离不了的原料。
1: 像这样的小吃配料种养基地，沙县目前已建成6万多亩。而伴随这条服务链条延伸开的是一条不断壮大的产业链。1600亩的三产融合示范园里，27家企业集聚发展，带动全区106家食品加工企业。全国20多个区域配送中心将标准化食材源源不断送往近10万家门店。这两天，在江苏苏州一家新扩建的沙县小吃店里，五彩扁肉等新品一上市，就成了消费者的打卡爆款。
10: 我非常喜欢那个馄饨皮炸的感觉，脆脆的，然后那个扁肉也非常筋道。
11: 原材料全部是从沙县供应过来的，只要你从沙县的供应链端口下单，第二天早上就到我们的店铺。
1: 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要跃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生产性服务业赋。

0: 能土地盘活，农业增效，正在让更多像沙县小吃这样的土特产焕发新生机。我们正在不断地推进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同时的话，我们也在不断地提升服务，通过打造服务链条当中的支撑节点，形成长、共、销一体化，一张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网络，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1: 从一块块料荒地到一条条产业链，沙县小吃不仅留住了家的味道，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生长，焕发生机。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
3: 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邮轮停靠约1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1号，法国通报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首相府消息显示，10号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截至目前，共确诊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病例，另有2例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目前共造成3人死亡。由于此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不过，尽管此次事件已出现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的评估仍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
2: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表示，即使撤离人员之间出现有限传播，由于汉坦病毒本身不易在人际间扩散，因此不太可能在欧洲形成大范围传播。此外，欧洲不存在传播该病毒的主要啮齿动物宿主，也降低了该病毒在当地持续传播的风险。近期，日本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反对和担忧。
4: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破ってですね、まずやりたい日本政府が考えていることはですね、核兵器を持ち込ま
1: 持ち込ませると、これまた本当にですね、これまでの平和国家としての日本がですね、本当に核に関して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う制限もなく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ですね、懸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ります。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
4: 戦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まあこれはですね、まああの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ですね、都合の悪いですね、発言をしたりとかですね、報道をしたり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人々を取り締まる。まあこれ政党の活動もそうで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自由なですね、言論活動をですね、もう規制する。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ですね、圧力を加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ですから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こういった、ね、日本政府、日本

0: 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
2: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近年来，海地深受帮派暴力、政治动荡及经济危机困扰。联合国数据显示，武装帮派目前控制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区域，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影响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运行。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称，已在石油平台周围设立警戒区，并与当地消防部门合作灭火。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4个月，至少有八。

0: 尼日利亚军方十一号称，十号在该国中部尼日尔州实施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至少70名疑似恐怖分子死亡。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迈克尔·奥诺贾表示，此次行动目标为该地区5个村庄内的疑似恐怖分子据点，另有超过200名武装人员撤往附近一处村庄，他们可能试图重新集结，以对周边社区和设施发动袭击。有当地媒体报道称，军方打击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奥诺贾对此予以否认。
1: 法国南部城市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据当地警方消息，当天下午，枪手在穆兰街区开枪射击，随后逃离现场。法国媒体报道称，警方已控制该街区，该事件仍在调查中。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3: 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各地相继举行军地防灾减灾联合演练，专业救援力量与民兵队伍协同配合，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灾减灾屏障。在河南洛阳、湖北武汉、贵州安顺等地，驻地官兵、预备役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开展水上救援专项演练，强化官兵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在甘肃甘南、福建永安等地，武警官兵联合地方应急管理、供电、医疗保障单位等多部门，同步组织开展地震灾害救援、森林防火、电力线路隐患排查、防汛设备检修等全要素实战演练，磨合军地联动机制，提升应对突发灾害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处置水平。
4: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精准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通过军地联动，进一步完善了救援流程，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3: 在云南开远、山西应县等地，官兵们邀请当地消防救援大队来到部队营区，共同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通过理论讲解、装备展示和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救援队伍应急应战能力。在江西吉安、新疆塔城、山东滨州等地，官兵们联合地方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共同走进驻地多所中小学，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校园实际，向师生讲解地震、火灾、洪涝等灾害的防范知识，普及科学防灾减灾方法，引导师生主动关注身边灾害风险，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助力提升校园防灾减灾救灾整体水平。
5: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通过社区宣

0: 宣传、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多种渠道，持续普及防空防灾知识，让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理念深入人心。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天气。目前北方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高温天气将如何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可以说目前呢，北方的上空啊，在一个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盛行晴朗天气，太阳辐射是比较强的。同时呢，暖高压还会携带着暖气团形成暖平流，进一步的助力升温。昨天的时候呢，在长江以北地区啊，气温是纷纷上升，不少地方是来到30度以上。其中在西安还是在昨天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而今后三天可以说在长江以北地区炎热天气还会继续加码，像西北地区的北部、东部、华北平原到江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日。那像图上的这几个城市啊，今明两天都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出现高温的时间要比常年同期要偏早的。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刘超，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各地的情况。昨天白天的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上升，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了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
2: 根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阴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得以缓解。
1: 据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城管部门及时开展洒水、湿扫等作业。
4: 昨天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达31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太原城管部门除了在重点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错峰清洗作业，还将在城市主干道增加路面洒水、喷洒水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天气对民众出行带来的影响。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运用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全市环卫机械车辆洒水降尘作业时间和频次，应对高温和抑制大风带来的扬尘。
5: 我们将与气象、交警等部门密切联动，并且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面情况，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在高温湿热的情况下，大家要及时将家中的垃圾进行清理。
4: 山西省气象台提示，高温天气下，民众应做好防晒降温，并及时补充水分。
1: 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河南省迎来高温天气。
2: 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
1: 这两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启升温模式，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
2: 那什么是干热风？应该如何防范？来看专家解读。
6: 干热风啊，其实形成的条件很好记，就4个3，就温度高于30度，湿度低于30度，风速啊就每秒就是3米，大概持续3天，基本上就形成了干热风。主要是它就造成小麦的脱水，它的灌浆啊就是中断。河南这一段时间就是11号到15号最高温度达到36度，它就形成了干热风的条件。至于河北还有咱们山东这一块地区，就是黄淮北片这一部分区域啊，现在这个干热风对它的影响倒不是很大，原因是小麦现在处于灌浆的前期，所以危害没有像河南就是黄淮南片这块影响大。关于干热风的应对的措施啊，第一个就是进行了补水增湿的，就是小水漫灌这个形式，或者是滴灌方式也可以，避免啊大水漫灌之后啊会增加我们倒伏的风险。第二个就是采取一喷三防，提高我们的植株的对后期干热风的抵御能力。
1: 那这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这方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整体来说呢，这轮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很长，一个地方高温出现的时间大概是1到2天，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我国。今天在它的影响之下呢，降温的区域会波及到新疆、甘肃这一带，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影响到西北大部地区，到后天周四的时候，降温的区域继续向东移动。

0: 周五的时候，像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气温会开始下降，同时配合着降水，天气会凉快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非常典型，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出现高温天气。但是呢，到本周末的时候呢，气温不断的下滑，而且还有雨水。到周日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3度了。可以看到，在石家庄呢，本周的前半段和周末的天气反差是比较大的，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昨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
2: 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
1: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宜春多云，11到26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9到24度；鄂尔多斯晴，18到32度；银川多云，16到35度。西宁阴转多云，7到26度；拉萨多云，6到22度；达州小雨转阴，18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7度；遵义阵雨，15到21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23度；大同多云转晴，13到31度。石家庄晴转阴，22到32度；唐山晴，19到29度；东营晴，20到30度；青岛晴，14到24度；三门峡阴，17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16到32度；淮安阴，15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16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5月11号，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3: 国际护士节前夕，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